当你听到这首歌曲《甜蜜距离》，脑海当中的画面是清风拂面，精神气爽，在山间小路静静地走，很普通的歌，但是却甜得不一样，它会让你心里很静。

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暗恋是小心翼翼伸出又收回的手，是在看不到的地方存在的守候的时候。可是胡彦斌写出的暗恋的感觉居然还是蛮酷炫的，一起来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生活当中，那些口是心非的人，在某些时候真的非常。

大多数时候我们对于这位歌手的印象都是在舞台上的一个 rock star， 有着自己的独特的风格。其实呢，他也可以做一个小男孩唱甜甜的情歌，这或许就是他的超能力。一起来听刘思健这首《在你身边就失去超能力》。

0: 接下来这首苏打的曲风非常的适合夏日，就好像是在夏天喝了一口加了冰块的清甜苏打。同时这首歌还是电影《爱情的代价》的片尾曲，听了有一种在爱情的路上狂奔的冲动。
1: 这就是恋爱吗？

0: 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3、2、1，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3: 都不是，
0: 是主角。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今年毕业季，班主任发完毕业证，站在讲台上扶了扶眼镜，告诉你，你们继续往前走，我就先停在这里了。外面夏风正盛，少年正年少，可能这就是青春。

张杰最近这几年出的歌曲我觉得是越来越温柔了，他把这首很奇怪我爱你在演唱会上作为压轴送给了现场的所有歌迷，歌迷和歌手的关系或许就像这歌名一样很奇怪，我爱你。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一直都很喜欢张韶涵的歌，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每个人真正强大起来的时候，都会度过一段没有人帮忙、没有人支持的日子。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一个人撑，所有的情绪都是只有自己知道。但当你咬牙撑过的时候，一切。

接下来送给各位的这首歌曲来自张阳阳《阿呆与阿坏》，刚听到名字你会觉得很可爱，实际上这首歌讲的是一对情侣的暗恋故事，一个是呆呆，一个是爱使坏，那就跟着旋律一起进入甜蜜的爱情情境剧吧。

先来送给各位这首歌曲，来自小男孩乐团。有朋友跟我推荐这个乐团，说是一个非常有潜力、非常值得期待的乐团，音乐很成熟。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

0: 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1: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0: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2: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0: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3: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0: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4: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 3.23 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 95%， 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8: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7: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 39.5 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9: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

0: 四，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兵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1: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2: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4: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3: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5: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6: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7: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6: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8: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9: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0: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11: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纪元报道。
12: 昨晚东北超第6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13: 来感受一下咱们这个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12: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4: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12: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15: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12: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16: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12: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4: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12: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17: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 更在产业融合

0: 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1: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2: 去年九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3: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2: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 38.8%， 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床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4: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2: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5: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6: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8: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7: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七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 2.0 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 2.0 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9: 华龙一号 2.0 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7: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 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9: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10: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1: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2: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1: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2: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1: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2: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3: 在链主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2: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3: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国工商合作社“155”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155”时期，全国工商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6: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 5.76%， 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 水利部今早发布消息，受降雨影响，今天凌晨3:54，松花江佳木斯水文站水位涨至79.49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三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6: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一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一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一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1: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6: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1: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6: 美国爱达荷州特恩弗尔市一家汉堡店附近一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据悉，事发区域附近分布有多家大型零售商和电影院，警方已封锁现场，并提醒民众远离事发区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

0: 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从小喜欢文艺能歌善舞的张含韵，从参加超级女声开始就一路受到关注，甜美的外形和声音让很多人第一眼就会喜欢上她。歌中的她是落入人间的精灵，带着她的青春和快乐，她的歌里很少有风花雪月，大概在很多人眼中还是个孩子，没有你情我爱，只有简单纯真，酸酸甜甜，是写给大人也是写给孩子的童话。有人甚至说，累了的时候听听张含韵，会让心灵童真一下，轻松一下，休息一下。即使在乘风破浪的姐姐里，她不是年纪最小的，却是大家眼中永远的妹妹。

0: 有眼泪伴情绪再转，见你面是原罪重要。
1: 卓内志被誉为说唱诗人，2010年大学毕业之后在酒吧做了驻唱，之后开始尝试独立音乐，创立了自己的小团队。在经历短暂的成名期之后，他没有膨胀，反而进入了自己的第二段蛰伏期。他选择离开南京，到了泉州，在一个不那么大的地方继续打磨自己的音乐。他用对音乐的极致追求站到了行业顶峰，也通过保持高品位的调性和高质量的内容输出影响着一代年轻人。

着去年今年，发现一眨眼有一年，时间越来越不够用，越来越不值钱。我老妹说今天明天后天都是 weekend， 快收屏的年代还有什么值得纪念？是谁的罪过？敏感的人都特别脆弱，但生活对你 bluff 总是轻易让你退缩。可开心最重要不是吗？干嘛纠结对错？美梦都可以变成现实，不只留在被窝。别叹着气，让麻烦看好戏。我爽在每分每秒每个当下，今天算个屁。人生短短，今世再有多少值得生气？坏情绪是个圈，别中了他的计。就算口袋里只剩最后一支烟，就算今天是世界末日来临前一天，我还是毫不犹豫站在信念这一边，像等着科比绝杀一样。

说到张杰的唱功，很多朋友立刻想到的就是他的高音，是他的音域很宽广，从男生高音区的起始音到混声区的极限，全部拥有亮眼的表现，所以他其实算是极为少见的平衡了全音域和装饰音的非常优秀的歌手，还包括一些技巧性的撕裂音、哭腔、颤音等等，他都不缺乏。如果说他是将全音域的硬件和软件全面优化到最好的男歌手，也不为过哦。

还记得那个叫做吴莫愁的女孩子吗？那个有着极其独特的风格跟个人特色，让很多观众过耳不忘也过目不忘的女歌手。她曾经说自己是特立独行的，坚持自己的想法，要做一个有态度的人，也要做有态度的音乐。虽然这些年过去，那些有态度的音乐好像在跟我们躲迷藏，有人靠作品说话，有人凭风格出位，走到最高点的人通常二者兼得。撕掉标签的前提是你曾经拥有标签。

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做的是什么样的工作，但是请你记得，无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都请以人为本，为了那些近在眼前或身在他处的人来充分发挥智慧。如果是服务业要接待客人，当然不在话下，但其实所有的行业都在直接或间接的和人打交道。比如创造的新产品如何跟人产生链接，如何透过改善这个链接创造出升级的产品，生产待客改进，重复这三点是工作的基本。你只要明白工作的最终服务对象就是人，就会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但这么简单的道理并不是人人都懂得的。

说到白举纲，很多人的印象中那是一个乐观开朗，看起来就像是小太阳的大男孩，而他的音乐却具有惊人的爆发力，无论是唱功、台风还是舞台的表现力跟感染力，都在慢慢向成熟歌手蜕变，而且他在影视剧和综艺节目中都有全面的发展和表达。他本身的无公害气质和亲民的笑容很容易拉近和观众之间的距离，让观众产生好感，就像他极具爆发力的表演跟投入状态一样，拥有强大的感染力。

0: 11点整，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读者朋友还有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快乐。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工智能机器人代替了许多的就业岗位，就有不少人在担心 AI 是否会取代完成人类的绝大部分的工作，科技进步是否会导致更大面积的失业。读书俱乐部今天就来关注以上的内容，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名字叫做 AI 时代的工作。同时呢，这也是我们的暑期系列节目当中的一集，我们来聊一聊啊，在这样的一个 AI 时代，我们该如何高效正确的选择就业求职的方向。在 AI 时代的工作当中就指出了， AI 时代需要政府和业界共同努力，制定出配套的技术革新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创新，确保科技进步能够惠及每一个人。通俗的来讲，就是科技进步了之后，每一个人不是说我们的工作啊，我们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而是越来越精细了，甚至说能够创造出许多新的工作岗位。在这一次节目当中，我们还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书，郑军先生，未来学家、科幻作家、科学作家，他也有很多的著作啊，都和大家见面。我相信在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当中，也有不少朋友听到过郑军先生讲他自己的书，但是这一次他作为一位推荐人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 AI 时代的工作。郑先生您好。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郑先生和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啊，叫做 AI 时代的工作。那我请问一下郑先生，节目一开始，就是现在的 AI 能够干什么样的工作？我想 AI 不能干的工作大家就放心了，哦，这个替代不了。那 AI 能干什么工作呢？
4: 按照我们这本书的这个说法呀，AI 现在能够要落地啊，其实还有一段时间，可能得有将近10年的左右。现在呢只是初步的做一些个就是最基础的一些事情。那么最主要就是它我们有一个术语叫不具身的，就是没有形体的，这是就是在电脑上在网络上转的那些东西，比如说我们文生图、文生视频啊等等这些东西，用于把你的自己的形象放到一个虚构的这个背景里边，这些东西它我们大家都在玩了。因为它不需要这个 AI 走出它那个机器到现实生活中间来。我们商场这边也其实也看过机器人，对吧？你只要人流一多了，客流一多了，它那个商家肯定要把它收回去，因为它还算不出来这个算法，它怎么样在这一大堆人里边怎么样找自己的路径。但是其实一个小孩都能做到这一点，机器人现在还做不到。那么没有形体的这些工作它其实是代替了不少啊，这个现在它还只能做到这一步。
3: 郑先生谈到了有些工作啊，确实是 AI 现在已经干得很熟练了，而且已经是有很多的 AI 替代了人的工作，但是也有一些工作 AI 目前呢还干不了，而且这样的一个替代可能要在10年这样的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啊才能够出现。所以说AI 时代的工作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不是仅仅谈到了您刚才说到的这几点吧？
4: 对，实际上是这本书啊，它其实是美国一个学术团队给他们政府做的一个关于就业的一个调研，而且它很早，它是在2018年就开始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聊 AI 啊，是因为2022年底这个 ChatGPT 一下子火了，然后这个 AI 就出圈了，这被广大群众所知道，然后我们就都说 AI 说 AI。 其实 AI 里边好多技术以前一直在默默的就在那儿发展着，所以这本书当时就有一个很强的前瞻性。那么到了2022年呢，这个 AI 大家火了，所以这本书临时改了一下名字，觉得 AI 时代的工作，但是它大量的这个研究还是比较靠前的，就是它捋了一个历史脉络。我觉得这本书最好的就是在这一点，因为我现在经常被叫去做关于 AI 的节目呀， 跟我们一起谈的都是，就是他可能就是这个专业的，他并。

0: 不了解社会上是什么样，他只是做 AI 的人。还有一些人呢，就他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自己的生活经验啊，知道今天这个工作没了，明天那个工作没了，他没有一个全局性的认识。但是这本书因为他是学术专家搞的一个全社会各种职业的一种调研，所以他给了我们这种全局性的认识，而且他非常乐观。他说了好几条，一会儿我们在节目中呢给大家介绍，他说了好几条，说大家不用悲观，将来这个就业的岗位总量可能会比以前还要多，这个是他的一个结论。我先把结论告诉大家，然后我觉得这本书这它的价值就在这里，它给大家一个乐观的未来。
1: 我觉得刚才这个啊，应该叫结论，是很多朋友听了以后非常高兴的。不过呢，我们还是要来捋一捋，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也谈到了 AI 的整个的发展史。而刚才呢，郑先生也特别谈到了啊，我们现在是因为觉察到了，或者说我们把这样的一个内容当做热点，跟大家做一个普遍的介绍之后，大家会担心 AI 能不能取代我们的工作。那所以我们一方面谈着 AI 的这个历史发展，一方面呢也在说一说在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啊， AI 都干了什么，只不过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而已。很艰巨的一个任务，咱们一下
0: 好好好，
1: 咱们做的是 AI 简史系列节目。
0: 对，这个其实啊，这个书的意思就是说 AI 其实是这个信息技术的第四次大升级。第一次就是电脑进入千家万户，进入各个岗位，第二次就是互联网进入了各个岗位，第三次就是移动互联网，就是我们手机智能手机又进入了这个普及，第四次是 AI。 那么每一次差不多你都得要将近十年它才能真正的普及开。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电商，对吧，电商中国最早的电商是1999年就成立了，那么那个时候社会上根本就没有人跑快递，那他怎么办呢？就老板自己开着私家车到处送可乐。
1: 二三十年前，大家回想一下。
0: 对，就是那个时代，直到十几年后电商才普遍的就对客那个这个商铺产生了压力，这都得2015年16年那个时候了。那么这中间隔了十几年，如果说你现在马上就退休了，你可以躲过这波，就 AI 这波你就可以躲过去了。那互联网也是一样，就至少得有十几年。我们现在有很多行业其实一直没有被互联网所取代，所以说 AI 也不会那么快。这是这个书的结论。其实我看完之后，我心里也踏实了。我觉得我同意他的结论。
1: 我相信啊，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哎呀，原来很着急的迫在眉睫的事儿，现在看到落地呢，得有一二十年以后，他们心里面仿佛踏实了一下。一算，距离自己退休应该还不会
0: 应该能过去躲过去了，
1: 会被替代啊。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想任何的一个新技术，不仅仅是新技术，大家在尝试一个新事物的时候，您买一种新的啊这个食品的时候啊，或者说您换一个新的，以前您是用这种方式啊来理财的，现在您准备换一个新的方式，大家并不是说不信任那个方式，而是说呀，我心里面有点担忧，它在给我带来便利，给我带来这个利润的增加的时候，它会不会还有其他一些缺点？我们因为时间短而没有发现呢？我觉得 AI 替代人类的工作，其实也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挑战，心理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挑战，或者说大家的一个认可。
0: 这个是每一种技术吧，就它刚上来的时候，它的毛病非常多。然后用一边用一边改，一边用一边改，然后它一点一点的，你用了几年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新版本会非常好。你比如说最简单就是导航其实就是 AI 这个大技术框里边的一种。十几年前刚用导航那批人应该还有印象，经常给你导到死胡同里去，对吧？但是现在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了。那么它就是用无数次的升级来造成的。所以说我自己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出来一种新技术啊，你一两年你先别管它，因为它老出错。你过了一两年，它大量的这个错误它已经都筛查好了，它都给后台修补了，你再用，我现在我就是比如说做 AI 做电影，我都是今年才用，因为这个已经做得很像一个真电影了，以前不行，以前就给你乱搞以前。
1: 所以我突然想起来那句话，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啊都是勇敢的，大家注意，都是勇敢的，之后吃螃蟹的人都是享受美味的人。
0: 对，
1: 因为你第一个吃螃蟹嘛，这螃蟹你该怎么吃，用什么样的调料啊，然后工具啊等等的都是什么，这真的是不太容易啊，你刚一吃你就跟一个食物链的人士似的，但后面因为已经总结了前人的经验了，所以呢就很愉快的享受美食了。不过对于科技探索来说，不是说啊有这个好奇才有进步吗？应该鼓励更多的人去尝试新事物。
0: 他这个说的是研发，研发的那个，因为我也经常去科研院所，研发的他永远再有好奇心，因为这个给他的指标就是说你要做一个前人做不到的事情。但是我们应用端呢，我们其实不用那么太靠前。我刚才说的那几次。

0: 于 AI 是否会替代你现有的岗位的话，应该是放心的。而且在书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观点，他说的是什么呢？总结过去的经验，认为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讯等技术的普及都带来更多的岗位，注意这四个字，更多岗位。所以 AI 呢也能增加岗位而不是减少岗位。刚才咱们就说过了这样的一个结论，那接下来我们来数一数吧。这些的增加的岗位有可能是在哪些行业当中出现呢，郑先生？
1: 我估计以后啊，传 AI 的就给你研发你自己适用你自己的 AI 的，应该将来会成为一个新行业。他专门给你做，比如说你那个企业用的一个程序，现在都是最大的企业、头部的企业，他才能说你给我单独做一个程序。但是一般你比如说你有几百个人、几十个人那种小公司，以前是用不起的，现在 AI 可以做程序了 ，AI 自己可以编程了。他们可以为你这个小企业可以给你单独编程序，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下沉的这样一个前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读书俱乐部，我们今天来分享的这本书呢是 AI 时代的工作。我们请到的嘉宾朋友是郑军先生。前面呢郑先生就谈到了 AI 时代，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结论， AI 时代我们的工作岗位它有可能不是变少了，我说的是人类的工作岗位，有可能它不是变少了，而是增加了。都增加在哪些的这个就职方面呢？刚才我们说了一些，继续来听一听郑先生的介绍。
3: 他这本，比如说我们现在这本书里边，他就介绍了一些，因为他在美国呀，美国这个最人最多的两个就业岗位，一个是医疗，一个是这个法律服务，就是律师。这两个岗位他就讲到以后会由 AI 来大量的这个就进入啊，就是比如说你那个家政服务，就是现在美国我看了书我才知道他有将近几百万人是做那个家庭的那种健康护理，就是相当于这个医疗护理，家庭的这种护士。然后他说以后会那个 AI 会给做这个个人病历，就是我们现在的电子病历啊，其实都是要汇总的。那么以后 AI 就汇总我们的病历，帮助这个护士啊，帮助医生啊，更好的为我们这个个人来服务。我们现在去医院看病啊，其实医生没有时间去问你个人的病情，简单问你

0: 就赶紧就开药方了。他并不知道你以前是怎么样，因为他没有这个病例啊。这我们现在以后呢，就是说你以前得过哪些病，你以前吃过哪些药，这些东西对你这次的这个诊断都是很有用的。那么这个就出现了一个新行业，叫电子病历行业。这个电子病历行业在美国是一个很大的行业，就是有些在这公司都不公开，因为它是一个弊端的公司，它只服务于医院，医院的大量的这电子病历其实都汇总过去，然后那个医生在里边筛查这些东西，这个是一个新行业。再有这个律师很多法律服务现在是已经开始使用 AI 了，就是出那种大量的厚文本，很厚的，比如说两个公司之间要那个做成一个合同，可能有几百页，现在就是由 AI 直接生成，反而提高了他们律师的工作效率。包括这个保险公司定损现在也开始用 AI 了。
1: 哎，说到这儿，其实我们就要谈到 AI 的它的一个功能。你看我们人要去查一个资料，我们得是人脑人眼，一篇一篇的找，一篇一篇的去看，这个处理速度如果和老说 AI 是什么，其实它是一个特别高效的计算机，我们人脑去看去捋啊，去排列的速度根本就无法和现在的计算机去比较。刚才郑先生谈到的这两种职业，不论是医生也好还是律师也好，我想他肯定不是说医生最后给你动手术，当然动手术现在也有机器人，
0: 对，
1: 但绝大多数的手术还是医生来做。那打官司呢，可能律师呢要在台上啊去这个叫什么答辩呀、啊、等等的，
0: 对去
1: 应对这个工作，人工智能干不了，但是他要准备一大堆的资料，而且很多的资料其实是以往的例子，
0: 对对对，
1: 人工智能够把以往的例子全部给你找出来，
0: 对对对，
1: 就看你需要多少了。
0: 对对对，
1: 这应该是一个特别复杂的，我觉得人工智能干的怎么？人工智能干的是一个体力活呢？
0: 对，
1: 郑先生，您发现没有？
0: 其实这个我们也经常看一种律政电影啊，就是说就是讲律师打官司那种电影，很流行，所以我们觉得律师一天到晚都在打官司。其实律师大量的工作，绝大部分还是在下边，真正这个走上法庭的其实很少。大部分他在下面就消化了，他要做大量的文书工作，这个才是他的取证啊、文书啊这样工作。这些工作现在大量的是 AI 化了，比如我们就签名，对吧？以前你要找个签名是很复杂的一个鉴定签名什么的，现在我们就网上签名，这个在网上签名，这就作数了，这就算数了，所以其实极大的简化了这种法务工作。
1: 所以 AI 替代的是体力劳动吗？
0: 替代的其实是机械化的劳动。您要纯体力的，你比如说保洁员，到现在为止你看其实还很难替代保洁呀，还有这个一些个复杂的搬运的这个工。你比如他这个调度，这个货物的物流已经是由来算法来用了，但是你到旁边那个快递那个收接发快递的地方，你会发现一大堆人，这个终端的这个收发这些东西还是需要人的。
1: 但是啊，我因为做这节目，所以我就在不论是手机上还是电脑上都搜索了很多相关的内容，结果特别有趣儿。我之后再打开手机或者电脑的时候，它就自动给我蹦了好多，所以我也、
0: 你搜索过的那些，对对对，
1: 不是我搜索过的，是新的，所以我也这次特别长见识。大家注意啊，前面呢郑先生就谈到了说，在国外尤其是在美国有一些医疗啊是由这个 AI，但是整理的是医疗档案，但是大家知道吗？其实医疗的这种类似于服务的机器人在美国已经有很多很多了，包括我们现在用的就扫地机器人，它也可以算作是 AI 的一种，
0: 对对对，
1: 做家务，
0: 对对，
1: 其实他们已经渗透了很多，它能够做那种常规的，就是不需要它有一个什么个性化处理的，不需要太复杂的个性化的处理的话，这些 AI 啊，这些应该叫机器人也好，其实能干不少呢。
0: 对，你比如说这个北方，像北京这种地方，它那个一个大楼如果有玻璃外墙的话，是很容易被风沙覆盖，就已经很近处一看非常脏。那么以前就是蜘蛛人，用人工啊从上面垂掉下去，给清洗。然后呢，遇到阵风的时候是很危险的，而且人清扫面积其实不大。那么今年开始有爬墙机器人。就用那个真空吸盘爬上去，然后冲洗，一天清洗的面积是人的7到8倍。就是以后呢，我们可能会一抬头就会发现几个机器人在这个玻璃墙上在这趴着，这样它每清洗的频率也会加快。以前因为人工很慢，就我这一个楼可能一年清洗一回，现在它可能是几个月清洗一回，所以以后我们会发现城市面貌都会不一样。
1: 我说一个很现实的话题啊，有的朋友他可能一时半会儿找不着职业，他说我还能去送快递呢，我还能够去开滴滴呢，所以这两个职业其实挺危险的。
0: 长途卡车是最危险的，因为 因为它程序化的驾驶，你上了高速之后啊，你基本上没有什么太需要你紧急刹车的这种事情。短途的出租车还能够维持一段时间。这个其实这个自动驾驶在2005年就已经完成了，到现在你看的各国都没有普及，就是因为这个它其中还有很多很多的交规啊，你怎么改啊，还有好多这种问题。长途卡车危险是比较更快一
1: 点。长途卡车现在司机已经不是人了，已经可以自动驾驶了吗？
0: 司机呢有可能是在屋里边遥控，现在有遥控的长途卡车，就是你不需要很辛苦的睡在那个驾驶室里边了，你就坐在家里边去遥控，这个是可以的，也需要你有变道啊或者是加减速这些事情，但是都可以遥控了。
1: 哦，但是短途的要频繁的接送人，然后要开车门啊，
0: 对，因为路况、
1: 啊、
0: 路况城里路况是很复杂的，这个所以说还是要人还能对付一段时间。
1: 再说快递小哥的工作，我知道有很多无人机其实已经在担任快递小哥的这个工作了。
0: 无人机是什么？就是它在这个丘陵啊、山上那种地区啊，它是刚需，就是你从山下弄上去，你可能很重要。但是在平原城市呢，现在还面临着一个空管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无人机出问题之后，它造成的损失比汽车要大，所以说现在还不敢放这个无人机去做快递。如果放开，现在技术已经没有问题了，现在是这个航空管制上还有一定的这个限制。
1: 嗯，
0: 哎，就是那个，但是在比如说山上，就是尤其远离城市的，比如说我们的工地建筑工地，比如说我们那个一个很大的风车，我们要吊装叶片或者吊装一些零件，现在是都普遍的使用无人机，甚至救人，有些无人机是能救几十公斤到一百公斤的人，能够从水里边吊起来的。
1: 哎，怎么我现在这种感觉，听了前面您的介绍以后，我越发的觉得。好像这个 AI 时代来临，这个人工智能这 AI 替代的更多的是体力活，尤其是危险的体力活呢。
0: 对，我们其实需要它替代，就是说你最有这个伦理上最我们心里边去说的最踏实的吧，就是那些个危险工作，比如刚才我说的外墙清洗，这个是危险工作。还有这个有很多这个车间呢，比如说你长期人在那做机械劳动，就在那拧一个螺丝的话，这个时间长了对身心是损害的，所以我们用这个工业机器人来替代它，这个大伙都没有负担，你让工人去做他也不是很愿意做。然后那种高度复杂的需要判断的那些活，其实还是要留给人类的。
1: AI 时代的工作这本书里面讲的就是啊，在 AI 时代来临的时候，我个人总结啊，不是说工作越来越少了，而是工作越来越多了，但是需要从事工作的人的能力越来越强了。
0: 嗯，对对对，现在我们其实比200年前的工人要强得多，我们现在就是个人素质啊，你的文化知识啊，你都要更高的这个水平，你才能从事工作。
1: 倒退一下啊，此时此刻是2026年，往回倒200年是1826年，对吧？
0: 就是刚工业化嘛，就刚刚有蒸汽机的时代嘛，我们比那个时候的工人要强得多。
1: 那个时候工人用简单的机器，然后在什么，在织布啊，对吧？
0: 对，织布，然后炼钢啊，就简单的这些东西，就是他那个时候小学都没毕业，就基本上能看懂说明书就上岗了。然后一点一点的，这个可能初中生、高中生，现在外卖员很多是大学本科。现在这大伙现在他脑子里边那个想的事情，经常我们看到有些外卖小哥在他的休息时间，他会发一篇博文，他会发个微博，他自己发一篇文章的事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2017年啊，是中国农历的丁酉年，俗称也就是鸡年。说起中国历史上的鸡禽名画，那可是非常多。为什么呀？

0: 这鸡呀、有吉利的吉的谐音，所以啊，鸡禽画也有大吉大利的好彩头在里面。那么您知道中国古代名画当中最为知名的鸡禽画有什么吗？您知道这宋徽宗赵佶最为喜爱的鸡禽画有哪些流传于世吗？不过也算是有点讽刺，这宋徽宗啊，虽然喜欢鸡禽画，但他的结局可不是太吉利。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我国的国画珍宝鸡禽画的传奇故事。古人就认为啊，说鸡有五德，这鸡啊和吉利、吉祥的吉谐音，因此呢被视为吉祥之禽。在中国国画当中啊，鸡的题材有着大吉大利、吉祥如意、金鸡报晓、雄鸡报捷、金鸡迎春、鸡鸣富贵、闻鸡起舞等等的吉祥寓意，深受国画的画家喜爱。宋徽宗啊是北宋的画王，他的美学思想啊极为丰富而且深刻，他的画呢尤其注重气韵还有意境，画作的空间美和时间性、气局的充实跟流走融合统一，成了美妙的抒情。相传啊，赵佶所作的《芙蓉锦鸡图》是中国历代经典名画当中的精品，风格殊异，妙笔纷呈。这幅画的作者以其独特的艺术天赋和精湛的绘画技巧，使用笔和设色这两大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的元素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且以特有的笔调活灵活现地传达出来所描绘对象的精神特质，达到了高度成熟的艺术画境，使作品啊栩栩如生，流传千古。这幅画呢现在就收藏于咱们北京的故宫博物院。那么在国宝档案一书当中有一篇专门介绍了《芙蓉锦鸡图》的传奇故事，下面就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1: 北宋皇帝宋徽宗赵佶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皇帝画家，《芙蓉锦鸡图》就是他最喜欢的一幅花鸟画。那么《芙蓉锦鸡图》到底是一幅什么样的画呢？它是宋徽宗的真迹吗？今儿个我给您说说这《芙蓉锦鸡图》。公元1125年，金兵大举进犯中原，一路之上掠地攻城，势如破竹，很快就包围了北宋的京城汴梁，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城外杀声震天，血流成河，随着一阵疾驰的马蹄声，加急的快报被送进了皇宫。皇宫的御花园内是一派祥和的气氛，宋徽宗皇帝赵佶在大臣和妃子们的陪伴之下，正在悠闲自得地吟诗赏画，欣赏着他最喜欢的花鸟画《芙蓉锦鸡图》。这《芙蓉锦鸡图》被小心翼翼地展开，一只体型优美的锦鸡落在了盛开的芙蓉花枝上。锦鸡回头张望，他看什么呢？原来啊，是一对翩翩飞舞的彩蝶。再细看那只锦鸡，全身羽毛鲜艳夺目，栩栩如生。锦鸡脚下的芙蓉枝叶层次分明，重叠而不繁乱。画的下方画了几只鲜艳的菊花，既填补了画面的空白，又锦上添花，烘托出金秋时节的宜人景色。画的空白处，宋徽宗用他那刚劲有力的瘦金体提了一首诗：秋尽聚双盛，鹅冠锦羽鸡，已知全五德，安逸胜福衣。好一幅芙蓉锦鸡图，在场的人们无不赞叹，宋徽宗更是满心欢喜，洋洋得意。正在兴高采烈之时，金兵包围汴京的加急快报传入了皇宫。宋徽宗不听则罢， 听到这消息，吓得浑身颤栗，瘫倒在地。仆人们赶紧把他扶回了寝宫。俗话说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大兵压境，赶快调兵遣将，和金兵一决死战吧。可是宋徽宗呢，没有这样的胆识和气魄，他发出了一道圣旨，立即退位，传位给了儿子赵桓，自称太上皇。靖康元年，也就是公元1126年的冬天，金兵攻破了汴京，宋徽宗、宋钦宗父子爷儿俩成了金兵的俘虏，芙蓉锦鸡图也成了金国的战利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靖康之变。作为皇帝，宋徽宗是一位昏君，他重用奸臣，滥增苛税，弄得民不聊生，葬送了北宋的大好江山。但是作为画家，宋徽宗聪明过人，艺术天分极高，凭借着勤奋好学和深厚的艺术功底，创作了不少传世之作，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书画皇帝。宋徽宗还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喜欢在自己喜欢的书画上题诗作跋，不少宫廷画家的优秀作品上都留下了宋徽宗的墨宝，后人把这种画叫做御题画。由于真正的作者没有在画上留下姓名，而且宋徽宗本人又是一位绘画大家，这就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的疑问。在宋徽宗留下墨宝的哪些绘画作品中，哪些是宋徽宗自己的作品，哪些是御题画呢？经过专家们反复的鉴定，最后确定了《柳鸦图》《池塘晚秋图》《竹琴图》《四琴图》等作品是宋徽宗的真迹，而《芙蓉锦鸡图》《腊梅山琴图》等等的是宋徽宗的御题画。《芙蓉锦鸡图》工笔重彩，形象生动逼真，是典型的宫廷花鸟画，代表着宋朝花鸟画的最高水平。宋徽宗的御题画《芙蓉锦鸡图》富贵艳丽，逼真传神，宋徽宗本人的绘画也丝毫不逊色。那么宋徽宗为什么要把画画得那么好呢？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公道自然成，他虽然生活荒淫无度，可是画起画来却是废寝忘食，一丝不苟。民间传说他有画龙点睛的本领，他用生漆点鸟睛，鸟眼看上去好像在转动，生动传神，栩栩如生。赵佶从小喜欢绘画，特别喜爱写生，他收集了全国各地的花卉珍禽，一是为了玩赏，二是为了写生。宫中饲养了几只仙鹤，有段时间他从早到晚待在鹤笼旁，细心观察仙鹤吃食玩耍的各种形态，边观察边写生，连饭都顾不上吃。皇后看着心疼，派人送去他最爱吃的饭菜，送饭的人不敢打扰，在身后站了好几个时辰，一个时辰相当于现在两个小时，几个时辰那可不就是一天的功夫吗？可见宋徽宗画起画来是多么的专注用心，功夫不负有心人，赵佶后来能够娴熟地画出仙鹤20多种不同的姿态，为花鸟画的神形兼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宋徽宗才气焕发，聪明过人，集书法、绘画、诗词于一身，他的书法独具一格，有强烈的个性，被称为瘦金体，对后世书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宋徽宗擅长诗词，著有《宣和宫词》3卷，被后人编辑成了《宋徽宗诗词》一书。但是宋徽宗成就最高的还是 花鸟画。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宋徽宗赵佶啊，是一位艺术家大皇帝，哈，终日里啊潜心迷恋于书法还有绘画，他称得上是一个不爱江山爱丹青的皇帝。这位亡国皇帝啊，政治无能，生活呀又穷奢，但是艺术造诣极深，吹弹书画，笙歌词赋，无不精工极研，堪称是一代大家。宋徽宗赵佶所画的腊梅山琴图也堪称是西式的国宝。有关这件国宝啊，也有一个传奇故事，我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3: 说到腊梅山琴图，它还和咱们中国宋代书画皇帝宋徽宗有关系。宋徽宗赵佶的传世画作很少，所以极为的珍贵。那么流传至今的腊梅山琴图是不是宋徽宗亲笔呢？在名画身上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呢？今天呢，我给您说说这个有名的画作腊梅山琴图。腊梅山琴图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那时候中国政局不定，战乱频频，北京城里刮起了一股文物收藏风，不少富商费尽心机，只为能在乱世低价收藏一些珍贵的文物字画，以求保值。据民间传说，有一位胖富商也为挣钱加入到了收藏书画的行列。有这么一天，他重金购得了一幅名叫腊梅山琴图的花鸟画，画买到手了，可真假却搞不清楚。这胖富商寝食难安，于是请行家们前来做最后的鉴定，决心弄个明白。就在这胖富商的书房里头，几位北京城里的书画行家如约而至。胖富商小心翼翼地展开了画轴，腊梅山琴图呈现在了人们眼前。但见有一对白头翁，一只朝前，一只转头，并肩栖息在腊梅的弓形枝干上。下方的两丛草木植物，一丛是七里香，一丛是狭叶山苦菜。几位行家走上前去，争相观看这幅画。一位画家弯腰仔细观看了半天，说道：
4: 这幅画通幅用笔细挺，用提顿转折的线条画出曲折的梅干，用均匀的线条来表现光滑的鸟羽和花印，笔法完全应物而生，法度严谨，充分体现了徽宗皇帝的画风，应该是真迹。说完了，另一位收藏家也开口了：
5: 我觉得从搜画的角度来说呀，收藏宋徽宗的画最重要的就是要辨别玉画和玉题画。一般玉画是指宋徽宗自己亲笔所画，比较有收藏价值。确实啊，在当时收藏界判断宋徽宗的画，先要界定是否是玉题画。比方画家赵昌所画的《江梅山茶图》，就有玉题诗一首。玉书第一句便说了：“赵昌下笔摘韶光，一轴黄金满斗量。”画中还有赵昌起笔的四字题字，在这里宋徽宗两次提到了赵昌，这幅画是玉题画的代表。
3: 收藏家用手指着腊梅山琴图右下角说，
5: 这是用瘦金体书写的宣和殿御字并书几个字，款下面还有天下一人四字的画押，同样的字体落款，应该能证明这幅画是真迹，而且还是极少传世的宋徽宗御画。
3: 听了几位行家的鉴定，这胖富商觉得自己买着了宋徽宗的真迹，不由得心中大喜。可就在他沾沾自喜的时候，家人突然来报说，城东的一位富商也购买了一幅同样的腊梅山琴图，也有行家说是真迹。胖富商的眼睛顿时又双目圆睁了，张大了嘴巴，在场的众位行家也是一愣，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在座资历最深的老书画鉴赏家。顺着众人的目光，这位一直没开口的评画老鉴定家说话了，
4: 宋徽宗作画向来精致细腻，他的画作都有着复杂的绘画工序，画成一幅画要好几天甚至上月。据记载，真迹腊梅山琴图
3: 是经过了生卷上矾、勾括醒色等复杂的工艺才完成的，
4: 眼前的这幅画根本没有真迹所呈现的质感，应该是使用比较先进的影印方法，加上人工二次手绘加工制成的，而且画卷还有人工做旧的痕迹，这是一幅足以鱼目混珠的赝品。
3: 像这位胖富商受骗上当的事儿，在当时的北京城可不算少，因为宋徽宗的画格外的珍贵，赝品也就自然很多。这胖富商买赝品的事儿不胫而走，书画商和收藏家们再遇到宋徽宗的画也都格外的小心。可是人们并没有忘记腊梅山琴图这幅千古的名画，有人分析腊梅山琴图一直珍藏在宫中，还有人说可能已经被溥仪带到沈阳了。那么腊梅山琴图的真迹到底在哪儿呢？
2: 对呀，这幅腊梅山琴图的真迹到底在哪儿呢？那么是怎么辗转到了宝岛台湾的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全县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8月1日，全县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通报全县安全生产工作及消防安全工作，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詹长远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县第15次党代会的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重大责任，毫不松懈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为全县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韩青云主持，县领导祝晓光、李媛媛、杨建伟、宁建华、姜伟、于翔宇出席。会议指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必须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不折不扣地把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会议要求要聚焦整改求实效，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领域，抓住关键环节，全覆盖抓好工业企业、九小场所、燃气安全等重点领域事故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制定隐患清单，实行挂牌督办，动真碰硬，整改一项，验收一项，消耗一项，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零容忍，依法从严从重查处，确保所有排查发现的问题全部整改到位。会议要求要统筹调度聚合力，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工作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构建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以刚性制度约束倒逼责任落实。会议强调要长治长效固根本，持续深化每月4个1活动落地，充分用好领导加专家、加专班、加媒体督导推进机制，常态化开展总结调度，持续推动各项制度机制落地见效、高效运转，全面巩固提升安全生产治理水平。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相关单位负责人做表态发言。县农业农村局开展退役军人干部职工户外团建活动。在8.1建军节到来前夕，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全体退役军人职工开展户外主题团建拓展活动，引导全体退役军人传承退役不褪色、退伍不褪志，建功新时代的军人本色，立足三农岗位担当作为，实干奋进。本次团建活动内容丰富，形式鲜活，设置个人竞技、团队协作两大趣味板块，灯坝竞速赛分青年组、老年组有序进行，随着口令响起，参赛老兵精神抖擞，奋勇争先，全力冲刺制高点，以昂扬拼搏的姿态，充分展现了退役军人永不言弃、锐意进取的优良作风。团队竞赛环节氛围热烈，互动十足，在击鼓颠球、诸行万里等趣味挑战中，大家自由组队，默契配合，在一次次尝试、一次次配合中突破自我，凝聚合力。赛场之上，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了农业农村队伍团结协作、凝心聚力的良好团队形象。建军节前夕开展此次团建活动，既是对退役军人职工的关怀，更是一堂生动的作风建设实践课。县农业农村局武装部副部长毛志霄表示，希望全体退役军人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传承吃苦耐劳、攻坚克难、团结奋进的优良作风，在县域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新征程中坚守初心、履职尽责、发光发热。这种沉浸式团建活动有效舒缓了干部职工的工作压力，进一步夯实了队伍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灯坝竞速锤炼了坚韧意志，团队项目磨砺了协作能力，让我们深切感受到了单位的关怀与温暖。县农业农村局退役军人代表钟长国说道，我们要持续发扬军人冲锋在前、迎难而上的优良作风，深耕三农一线，扎根田间地头，扎实做好粮食安全保障、农业技术服务工作。多彩夜生活，城市新活力。滨西和光影摇曳，七里街霓虹璀璨，天街新潮热闹，将军庙人声鼎沸，华灯初上，玉山开启热闹鲜活的夜间模式。 商圈熙攘，夜市飘香，传统古韵与现代潮流交织辉映下，灯火玉山升腾起动人的烟火气。在七里街历史文化街区，古色古香的灯笼有序排布，徽派民居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滨西河面。不少市民沿着滨河步道休闲漫步，游客不时驻足打卡拍照。沿街文创小店、特色美食铺灯火通明，百姓大舞台响起欢快乐曲，历史底蕴与市井烟火相融。每天晚上吃完饭，都会带着家人来滨西路走走，吹吹滨西河的晚风，感受夜色的美景，生活氛围感十足。叶女士十分享受这种城市慢生活的节奏。一步将军庙商圈，霓虹灯带勾勒街区轮廓，人流往来络绎不绝。步行街时尚商铺、玉衡广场潮流小店、小吃街特色餐饮、网红小哥人气直播，年轻朋友相约逛街聚餐。

0: 亲子家庭悠闲漫步，热闹气息扑面而来。玉山的夜色不仅美，人气也很旺，夜经济越来越好，我们生意也跟着红火起来。蒋国立从小摊贩做起，现在已经有了固定的门店，热闹远不止此。在人民北路夜市吃夜宵，人们正在酣畅淋漓，客流量很大，夏天普遍经营到凌晨两三点，看到有这生意也不觉得累了。龙虾店老板张和福疲惫的脸上更多的是笑意。在杏花村文创基地，你可以逛公园、品美食、赏文创，是个动静皆宜的好去处。玉山天街综合体客流持续高涨，商超、影院、亲子游乐业态齐全，满足市民多元化夜间消费需求。体育公园活力满满，市民挥洒汗水，尽享运动时光。万柳洲公园、金沙溪湿地公园等城市主题公园晚风习习，市民健身慢跑，谈心畅聊。从赏夜景、逛古街到品美食、购好物、享休闲，玉山县持续深耕灯火玉山夜经济品牌，整合夜游、夜购、夜娱、夜食多元业态，打造滨西河、一河两岸夜间经济集聚圈，不断完善夜间配套，丰富消费场景，持续激活消费潜力，让城市既有山水人文底色，又有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通过持续培育多元夜间消费场景，串联古街、商圈、夜市资源，推动文旅与夜间消费深度融合，让更多市民游客感受玉山夜色魅力。夜色渐深，灯火不息，璀璨流光装点滨西两岸，繁荣热闹的夜生活不仅是市民幸福感的生动写照，更见证着玉山城市活力的持续迸发。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 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各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在满足我国患者临床需求的同时，也为全球提供中国解决方案。近日，人社部正式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规划围绕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制定了未来5年人社工作的任务书和施工图。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1至6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发行额同比下降4.3%。而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则增长118.4%，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0%。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3: 全宇宙只此一家。
4: 时光里的印记，
5: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是。
4: 光影中的传奇，
6: 10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7: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8: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4: 点亮银幕，
9: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4: 洞见人生。
10: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
4: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1: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4: 影视非常道。
12: 这一次你一定可以看到我。3、2、1。
13: 这个夏天哪部剧集最火呢？在你的心目当中哪一部剧集是 No.1？ 最近你在追的是什么样的剧，什么类型的？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业内资深的制片人谢小伙谢老师。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你好。我想解释一下，就是我们虽然现在是影视的寒冬，但是说的哪些呢？说的是中剧，就是中等体量的这些剧。但是头部的剧和这个 C 级的剧、 S 级的这个剧，其实
13: 这有一个简单的标准的分法吗？
14: 有。这打比方说，按照我的最俗的方法，超过1亿投资的那可能是 C 级的，或者说是这个 S 级的这样一个题材的这个剧
13: 头部
14: 啊。如果说是5-6千万的，那可能就比较少了。
13: 这是叫中剧
14: 啊，就是中等投资的剧。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的寒冬呢，它其实大的题材的剧它没有减少。说的是小的和其他的，小的那都挤到哪去？挤到分账去了。挤到分账，打比方说投资1000万，然后他就是把原来4-5千万的剧全压到变成1000万以内的剧，然后到横屏的去分账。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很多的大剧还是还可以的，还是可以的。然后现在暑期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几个视频网站竞争还是非常非常的激烈的。
13: 就是重要的网络视听平台。
14: 对对对。表面上他们非常的和气和谦卑，其实背地里边他们还是你恨我我恨你的。
13: 就是还竞争很激烈。
14: 竞争很激烈。开个玩笑，只是打这个比方啊。所以呢，各家到暑期的时候，因为暑期的这个时候，他们上次我见了一个这个一个平台的高层，他说我们现在也费尽脑汁啊，就是我要想在这2个月让人就是会员充会费。
13: 他指的这2个月就是暑期。
14: 暑期这2个月就是原来的这个大家呢就是充全年的充的比较多。现在呢就是充1个月充2月的比较多了。就是我如何能够在暑期这2月我要连着这2-3个月让他把会员给我弄了，至少是给我弄个半年期的。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各家平台都上了这些才子佳人。我听说就是会员量和广告量 最近一段时间，就是六七月份，它增幅还是很大的，都是到30几左右的这个增幅啊。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其实我们是大饱眼福了，
13: 就是神仙打架的时间
14: 啊，神仙打架嘛，人民群众、老百姓，咱们观众
13: 喜闻乐见，
14: 哎，喜闻乐见，太好了，都上来看嘛，
13: 质量就好了。
14: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都看不过来，你看我们开年的时候，人世间，哎，开年大戏，或者说是像怎么样的这种厚重题材的这种大戏，就开年的时候，那时候又是另外一波招商的那个大年的，所以暑期档。这个是年轻观众的天堂，真的非常的棒，
13: 所以选择余地就更多了，
14: 更多了。
13: 对
14: 啊、像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几部，这个八月份还有好几个比较不错的戏，就是一过审马上就播了。包括欧豪的这个冰字风中来、这部戏也很好看，因为我去现场探过班，我觉得这个很好。就是现在像这种军旅题材的，也是男性观众比较喜欢的。然后拍这种片子不是说谁家都能拍的，包括王牌部队呀、好几部戏，就这一类两三家公司，他拍这个是比较适合的，
13: 他是擅长的。
14: 哎，你要拍才子佳人再拍这个就不行了。小芳的这个公司，他就是西西娱乐，他是那个拍六姊妹的那个公司啊，
13: 怪不得
14: 啊，所以他俩是有一脉相承的啊。这个悬案那就是也是这个算导演江湖往事，他这也瞅着也不是个正经样子，就是这个人物形象啊，都是歪瓜裂枣，包括岳龙刚，
13: 他放的很低。他把这个整个人物塑造的很接近于就是在作案题材、涉案题材当中这种现实感。
14: 对。最近一段时间就这个军旅题材的这个剧有了，我觉得是可以追一下。
13: 对对对。刚才有人提到说江海潮生嘛，那这个就算是大戏了。
14: 对
13: 对吧，
14: 江海潮生呢，这个张戬的这个。
13: 对，张戬的故事。
14: 对，这个故事。像这类题材的适合央一博，这个有很多的观众他还是比较喜欢看的，值得追的。另外还有这个玉旦秋，这个是徐若涵和陈磊主演的。然后还有肖战的一部戏，这个小城良方，哎，这个戏也非常的好。这个导演呢叫张，他是什么呢，他是有一个人好像是到了一个小县城里边，然后呢这个县城里面的医院里面有几个就是有各种各样这个擅长的，然后大家小团队一起给人看病开刀的，这个做手术的一个故事，很传奇，很有意思。
13: 是医疗题材吗？
14: 医疗题材的，非常好看。这个导演呢叫张晓波，他本来是要导我们一个戏的，后来去拍了这个戏了，真是。对对对。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你打开视频网站，每一个平台都可以看，我觉得回味起来都还是很不错的。还有陈坤有一部戏叫金色。这个也是很好，他跟银坊高伟光主演的。最近可能也就这几部吧，我觉得。
13: 刚才你说那个重器。
14: 重器呢是沈岩导演这个做的，黄景瑜和蒋奇明、张佳宁主演的。
13: 哇。
14: 这部戏爱奇艺那个这个播出。蒋奇明就是反正他也演的比较怪的啊。
13: 蒋奇明现在真
14: 是
13: 不得了。
14: 不得了，他原来是个舞台剧演员，演了那么多年。
13: 他们就是说在乌镇戏剧节的时候被
14: 发现的。
13: 是发现的啊。
14: 哎呀，他这个人他就是王安水嘛，他讲话突然给自己设计了这样，这些才是艺术创作。哎，这个人不得了。我认识他的经纪人也很多年了。就是最近几年，就是这两三年非常非常的活跃，而且很多的戏都是二号左右。他不是俊男靓女这种，
13: 绝不是这种。
14: 哎，但是他演这种实力派的演员，
13: 他
14: 非常适合。
13: 虽然不是我们常规意义上说那种帅，但是他特有魅力，
14: 有魅力。
13: 你知道这个喜欢他的女生啊，真的是
14: 太多了，是吧？
13: 乌泱乌泱的，身边有一个算一个。
14: 他主演了一个话剧，在哪演？然后呢，这个我本来想，因为咱们干演出的嘛，经常这个演出跟演出大家换票嘛，就是我说哎，有没有全卖完了。连那个这个剧场预留，哎，连剧场预留的十张票都已经没有了，就是还是特别火。所以像《重器》这部戏呢，这个老中青同台，这个正剧国家队配置，这个也是可以。现在平台啊，它呀有好东西，没有说藏着的，都往外使劲往外弄。所以这个呢，就是暑期，我觉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吧。 才子佳人的戏、古装的戏、权谋的戏，包括家长里短的戏，包括涉案题材戏，包括反映时代脉搏的像交锋这样的戏、重器这样的戏、等等等等，我觉得在最近这两个月真的是快赶上过年了，戏非常非常的多。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0: 好，刚刚听到的这首歌《不愿醒的梦》，这是来自蔡健雅在《野狗骨头》当中的一首主题曲。我们刚才说这些歌手，说这个剧集的时候，你看，一方面歌手为剧集的这个主题歌啊或者插曲啊，上次我跟您聊过这个话题，就是好多歌手他可能不单纯是音乐人了，
1: 对，
0: 有好多都是在演员的行列里。
1: 对，例如刘宇宁，
0: 刘宇宁这个我们已经说笑了，
1: 已经到一线了。
0: 就是一开始觉得，哎，音乐人刘宇宁，后来发现哪部剧，你看都有他。
1: 对，
0: 有他不是说他只唱歌只做音乐，他在当中是主演了。
1: 对，
0: 然后其实张远现在也目前也是在这个，比方说剧集
1: 歌手里边，
0: 这个歌手的综艺当中出现，对吧？然后他的唱功，包括他的这个样子，他的这个长相，
1: 对，
0: 完全没有问题啊。
1: 对，
0: 胜任这样的一个偶像剧的演员。
1: 对。就是一般的电视剧来说，找人唱歌唱曲、
0: 啊、
1: 然后呢，一般原来的像萧敬腾啊，像周深啊，像厚重题材，像原来韩磊啊，像等等等等这批人，现在这新出来的一批几个都很不错，
0: 嗯、
1: 包括张远很火很火的，就是他的这个。我们有一个舞台剧本来找他的，他都没有档期，他确实是还是可以的。现在插曲这些唱的还有主题曲唱的都很不错。还有像黄子弘凡也是一样，就是、
0: 哦、对，去年那个浪浪山小妖怪都是黄子弘凡。
1: 对啊，他后来在鸟巢还开演唱会了、嗯、都非常的不错。像包括现在黄子弘凡唱的也比较多，周深唱的也比较多、
0: 嗯、
1: 张远啊包括其他的。都还是不错。现在不管是演员也罢，还是歌手也罢，我觉得基本功扎实，为人比较好，
0: 嗯、
1: 然后呢有观众缘、
0: 嗯、
1: 就是都还是能留下来的。
0: 嗯嗯嗯，
1: 我们这个影视行业它更新的太快太快了，就是可能去年前年的顶流，然后到了今年它不一定是顶流了。据我所知啊，就是去年前年的有一两部戏播的不好的顶流，然后现在到平台去过会都不是你想过就是能过得了的、
0: 哦、
1: 啊、
0: 哦、
1: 都不是免检免签的，真的、
0: 嗯、
1: 原来的时候就是所以呢演员要倍加珍惜自己的这个
0: 真是机会啊。
1: 对，不管是对观众还是要对这个演技还是要对这个行业，都要做到很细心的。
0: 你说的这个有道理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当然聚焦的，大家大众目光聚焦的有一些常青树，
1: 嗯，
0: 我们说有一些演员真的是常青树，
1: 对，
0: 从20岁不到，
1: 一直演到现在，
0: 40岁，对吧？
1: 看着他的戏一起长大，
0: 而且
1: 黄耀明，你黄耀明就是
0: 看着还很年轻，
1: 对呀、
0: 啊，
1: 对呀、啊，中餐厅人家现在还很好，
0: 包括杨幂
1: 也是一样啊，人家演《生万物》还是演得很好。
0: 聚焦是常青树的，但是其实在这之外还有一批演员，你会发现走着走着
1: 没了，
0: 丢失了很多人、
1: 哎，
0: 对吧？在这个当中，可能也有自己的选择的问题，也有您刚才提到的，就是到底他能不能够长时间的占据大众的这个视野。
1: 对，就像有很多的年轻的演员，他突然有一部戏蹭爆红了、
0: 嗯、
1: 然后他就已经不知道他自己是谁了、
0: 嗯、
1: 不管是演戏演技还是场什么吊威亚或什么，我都不动了，他好像自己已经上天了一样，最多再有一部戏啪叽掉下来，观众就会对你所唾弃的。
0: 就是忘的这个速度，遗忘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1: 对，
0: 因为你刚才说这个演员更新的速度很快。
1: 对，还有呢，就是短剧，因为我之前也参与过几个短剧嘛，短剧的演员也是一样，就是我不行，小五哥我不管了，我就是一天2万块钱、3万块钱，能接到哪是哪了。我说你还是应该往长剧上稍微靠一靠，我说给自己未来留口饭吃。我不。我这一年365天我都要去接短剧，我要买房子，我要干嘛。好了，现在短剧受到 AI 的冲击，它原来2万块钱现在啪叽就变成了2000块钱或者说是3000块钱、
0: 哦、
1: 有之前10000块钱的他可能回家就卖苞米了、
0: 嗯、
1: 还有一些稍微好一点他可能留下来、
0: 嗯、
1: 我想说的呢是不管是中、这个年轻演员还是中年演员，我有一次就是跟韩红老师这个合作，我让他给我录一个 VCR，然后我说我明天这个拍完戏，你的3场戏拍完之后我给你录个 VCR。然后他压机从兜里边就掏出了3张纸，他说小虎，我为了你这个真的写了将近2个小时，因为这是你给我交代的这个工作，所以我要认真负责任。哎呦，让我很感动。
0: 不一样。
1: 就是每一场戏每一场的人家是下了功夫。
0: 嗯、
1: 有一次有一个非常老的演员叫夏忠佑，他是在广州那边的，原来也是演了很多电影，我们也合作过。有一天晚上我去给他送水果、啊、然后他床上摆满了这个剧本，用这个自己的笔 画的，他说小虎明天有我9场戏啊，我得把它吃透了呀。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年轻演员还是中年演员，还是这个年长一点的演员，
0: 戏骨，
1: 戏骨，我觉得都得善待自己的观众，善待自己这个行业，然后这样才能走得更远。就包括黄子弘凡，包括这个张远等等，都是一样。像张凌赫也是一样。张凌赫还，我们表面上看他只是长得帅，演技，他其实背地里面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功课。包括丁禹兮，丁禹兮前两天开了一个演唱会，细节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就连这个洗手间里面还备了，就是每一个洗手间里面还备了卫生巾，还有其他的一些女生用的东西，就是还包括水，包括其他的。我觉得啊，就是艺人的生命树其实很长很长，但是都是在自己的这个手里面。
0: 对对。
1: 当今这个现在的这个暑期，俊男靓女出了很多很多的偶像剧，其实他们也许再过3年4年以后，依然在这个荧幕上跟我们一起这个一起长大，但是也许有的可能就是慢慢的我们就不见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戏也罢，人也罢，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着开着，有的就是自己又开出了一朵花来，就是自己永远都不老，这花一直在，但有的开了就没了。
0: 就您刚才说这个，你说开出又一朵，我们看啊，你刚才提到了短剧演员和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剧，就是这些电视剧或者普通的传统的剧集的演员，从短剧到长剧，您刚才举这个例子说您给短剧演员有过这样的建议啊，就是你要给自己留一个更长的一条路，一个更大的空间，就是你往长剧这个方向来走。今天这样的例子多吗？就是从短剧到长剧的演员
1: 很少。短剧演员，其实短剧这个男演员里边大概有30个左右其实是能够卖钱的，就是用我们比较俗的话说，就是到平台上分账是能分到钱的。但是这个短剧由原来的100%是真人演的，现在已经变成了10%是真人演的。就是大量的短剧都没有了。我觉得这个10%未来还要再继续再缩。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演短剧跟演长剧是不一样的，他必须要到这里面了，稍微历练一两步他才能行。如果你没有，你那时候正红的时候，你然后你过来，你还有口饭吃，不能说有口饭吃，就是你还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0: 更多的发展，
1: 更多的发展。但是现在短剧没有了，然后这批都下来了，然后你这个时候来，你不一定能够有你所想要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不管是戏也罢，还是这个人也罢，还是要看得稍微长远一点。这个时代发展的太快了，更新速度太快了，你包括 AI 啊，包括这个等等等等，所以还是要把自己的基本功给做好，然后才能够生命之树，然后一直开花结果，然后才能被观众所认可吧。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有人说呢，那个时候啊，歌手争夺的非常激烈的年代，享福的都是听众啊。星期五放学之后呢，揣着一个星期的早餐钱，然后就去音响店里面选卡带，仔细的端详墙上的每一张，然后呢就是要挑出最心仪的买下来。每周末呢都一定是守着收音机来听电台的主持人揭晓那一周的音乐榜单。去逛书店的时候呢，也会看像当代歌坛啊这种非常花哨的娱乐的杂志，一看呢就是一下午。秋刀鱼你吃过吗？没吃过。哎，那好吃吗？不知道，没吃过，但是周杰伦说好吃啊。所以说呢，歌声最神奇的地方就是承载着很多的记忆，而且呢刚才所描述的这些回忆呢，真的就是我自己所经历过的，后来也影响着我加入到了作为电台主持人的这个行业。

0: 其实当我们听一些情歌的时候，或是看一些文学的作品，都会谈及到爱情这个话题。爱情到底是什么呢？比如说塞林格在《破碎故事之星》这本书当中就讲到说，有人认为呢，爱情是婚姻，是清晨六点的吻，是一堆孩子，也许真是这样的。比如说村上春树在 EQ84 这本书当中就讲到，孤独一个人也没关系，只要能发自内心的爱着一个人，人生就会有救，哪怕不能和他生活在一起。他也是一个挺乐观的人哦。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吧。
1: 暴雨天没有伞，一个人我被淋透在街口。

王小波说啊，我把我整个灵魂都给你，连同他的怪癖、耍小脾气、忽明忽暗、1800种坏毛病，他真讨厌，只有一点好，爱你。当然呢，也有像斯汤达这样的作者说啊，爱就像是发高烧，它的来去都不受意志的约束。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各位平时呢经常会发 email， 其实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边呢，勒索邮件呢会成为很多人邮箱当中的常客。刚开始的时候还有受害人上钩，但是现在很多人直接是爱谁谁吧。那么既然大家已经是见怪不怪，为什么这类的邮件还是会时不时的出现在我们的邮箱当中呢？很简单，像我们一样识破攻击者轨迹的人其实啊并不是大多数。现在呢他们更是直接把我们被感染的 PC 当成了群发机器人。勒索邮件发的多了，自然会有源源不断的新的受害者上钩。那么群发机器人模块啊就会连上恶意软件的命令和控制服务器，接着呢就是尝试下载电邮的数据库。据了解，那些灰色产业链从业者的手上控制了非常多的电邮数据库，这就意味着只要用一台被感染的电脑，攻击者就可以群发百万封的勒索垃圾邮件。所以啊，看到一些不明的链接或者是邮件的时候呢，大家不要轻易的点开。另外经常要为自己的电脑杀杀

其实创作型的歌手呢，我们在听他内在的状态的时候呢，都会被反映在每一首作品当中。听薛之谦的歌呢，你和他在综艺节目当中的表现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比如说在综艺节目当中是浮夸的搞笑的，但是在音乐当中呢，就会有一个低迷的或者是沉郁的，这些完整的综合起来才应该是一个立体的形象。

之前我们是聊到了王源的话题，他在《我是唱作人》当中演唱了一首《姑娘》，他说想要谈恋爱这件事也没什么不好意思讲等等等等。大家会觉得哇，王源真的长大了，不单单只是 TFBOYS 里面的小朋友了。他也曾经啊在舞台当中讲呢，说希望大家呢抛开偏见，好好的听我唱这首歌。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客观的说呢，郁可唯前三张唱片的反响都比较一般，不能够满足于音乐圈当中乐迷对他的期待，但是能够引起乐坛的讨论度，这是很少有歌手可以做到的。他的第四张专辑《温水》这张作品啊，是张亚东制作的，成本也是非常的高。那么郁可唯自己啊，作词作曲有四首作品，在张亚东的鼓励之下，也是激发出了很多的音乐灵感。
1: 你看

人生就是一场体验，所以根本不需要纠结那么多，好的坏的事情都会过去，时间是一切良药，我们也不可能永远存在。真正的意义就是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为什么我们不去接受一切的一切，开心就是赚到。

0: 15点整。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2: 暑期是指夏季最炎热的时段，但也是儿童体重管理的关键窗口期。随着作息改变、饮食不规律和运动量的减少，不少孩子在暑期体重会悄然增长。儿童如果超重肥胖，同样会出现脂肪肝、胰岛素抵抗等我们以为的成人病。到底该如何科学管理暑期体重？因为肥胖导致的发育异常，如何早发现、早干预？今天邀请内分泌科尹辉副主任医师跟您说说假期警惕孩子体重猛涨。
3: 临床上哈，很多的小胖墩儿，在这个假期里边，有的最多的一个假期两个月的时间，可能体重猛涨10斤哈。那想一想，这个背后的结果就是早早的可能让儿童就患上了很多的成人病，像什么脂肪肝呀、糖尿病啊，一点都不新鲜了。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它会非常大程度影响这个孩子整个到了成年期他的身体状况。那也建议我们的家长，从娃娃抓起，我们要做好体重管控的这件事情。那具体可以怎么做呢？首先给你家孩子呀，可以备上一个餐盘，通过餐盘的这个格子的分区，我们把这个碳水蛋白质还有脂肪，就是这些东西如何更好的在这个食物当中给它分配好哈，通过这样的一个一目了然的，我们说限定，哎，给孩子做到一个有效的分隔。那除了一日三餐，这个零食可能也是避免不了的。我们特别怕说因为就不能吃零食，反而让孩子偷偷的暴饮暴食，这个结果是非常可怕的。但是我们家长可以做的是什么呢？您和孩子可以一起，我们来挑选一下叫做红绿灯的一个零食清单。这个里面的红灯就是不建议吃的，黄灯呢就是可以少量摄取的，绿灯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健康的这样子的一个食物哈。绿灯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我们说低升糖的一些水果，然后酸奶是无糖的酸奶。
4: 嗯，是的，因为我们的有些酸奶啊，你买到的不是真正的酸奶，它是一些酸乳酸菌饮料啊，可能还有一点儿啊这种乳制品，但是其他的都是很多的糖分啊，那种是热量非常超标的，我们不建议用的。所以我如果我们要喝的话啊，一定要喝无糖酸奶啊，最好是可以自己做啊，自己 DIY 也是很不错的。
3: 哎呀，我想起家里面还有那个酸奶机呢。可以尝试一下哈，那这个里面你想我们的糖分就可以由自己来掌控了。
4: 对，
3: 那像这个黄色的黄灯食物都有哪些呢？
4: 嗯，黄灯食物呢可能就包括一些海苔，低盐的啊，不要吃太多的盐分啊，还有就是没有添加的啊，不添加的这种全麦饼干啊，全麦饼干，还有就是一些冻干无糖果蔬啊，相对来说比较健康啊，也要保证这种少量的油糖盐啊，不能天天吃啊，单次少量的吃，每周2到3次是可以的。
3: 嗯，咱们给它岔开，那尽可能的还是以绿色的这个绿灯食物为主。
4: 对，
3: 不能碰的呢？
4: 对，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尽量杜绝。比如说要过节啦，或者过生日啦，想吃一点啊，可以解解馋啊，这种叫红灯食物啊。其实就是大家经常吃的这种薯片啊膨化食品、奶糖、巧克力啊、辣条、奶油蛋糕、含糖的这种奶茶啊，就是现在很多孩子爱喝奶茶，就是饮料不离手，这是不对的啊。还有一些瓶装的果汁啊，即使你是觉得它是这个果汁啊鲜榨的这种，但是它里边只留下了糖分啊，那些膳食纤维都被挤出去了啊。对，是的啊，所以这种啊其实是红灯零食啊，是这种暑期增重的一个元凶啊。所以就不要从家里放很多这样的零食，
3: 包括很多孩子其实特别喜欢喝一些冰镇的饮料啊什么的，还有一些就是打小压根就不喝水，只喝饮料的，就是面对这些他的那种发胖的概率是不是更高？
4: 嗯，对啊，这种无形当中你就摄入了很多很多这种热量啊，就不应该有的这种糖分。
3: 嗯
4: 嗯，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喝白开水啊，白开水是最优的补水的一个选择。嗯，如果啊真的是嗯觉得白开水太没有味道了啊，我们可以喝一点无糖的苏打水啊，或者是薄荷叶
3: 啊，
4: 冰镇的薄荷叶啊，还有一些大麦茶呀、菊花茶呀啊，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要额外的放糖分了啊，不要把里面加糖。
3: 其实自己我们说先泡制一些能喝的这种什么代茶饮类的，就是孩子可以喝的，都是可以有选择的。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它肯定是好过于市面上你买到的一些含有糖的饮料。只要是那种含有糖的饮料，里面它曾经以前有一个方糖试验嘛。
4: 嗯，
3: 啊，里面的那个所含有的相当于的方糖的块数，都很可怕，超出我们的想象，真的。所以你就想，如果孩子他从小就是喜欢把这些当成他的这个日常饮用水的话，那其实对于这种身体的影响就是太大了啊。那现在天热嘛，我们说这个很多人外出的这个时间都会大大的缩短，更何况是运动了。所以说到这个，一边是吃，另外一方面肯定是动，那已经对于肥胖的孩子，我发现越胖他越动不起来。
4: 嗯
3: 啊，临床上咱们会怎么跟家长来说这件事儿？
4: 嗯，首先运动的时间啊，因为确实夏天比较热，高温的时候运动对身体也不好，所以我们一般避开啊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这个高温的时段，可以固定早晚啊，比如早上早点起来6点到8点，或者傍晚啊太阳下山之后啊，我们可以在这种凉爽的时段啊。来进行一些活动，一般呢采用这种有氧的运动，或者是这种抗阻抗的这种运动啊，这样可以燃脂，也可以保护骨骼的健康。因为有些小孩小胖孩小胖多体重基数太大了，他如果做一些跳绳呀、跑步啊这样的运动的话，会对膝盖啊有很大的一个损伤。所以我们一般推荐的有氧的运动是快走啊、慢跑。蹬自行车啊，游泳，
3: 嗯
4: 啊，都是挺好的。但是，就还有就是这个跳绳的这样的运动，对于体重基数不是特别大的可以啊。但是如果基数大的话，一定要注意啊，我们这个膝盖啊，保护这个膝盖，还可以做一些。

0: 些这种抗阻训练啊，就是比如说是，这种深蹲呀，啊，还有俯卧撑啊，平板支撑呀，啊，就是有的孩子我们会建议他可以举哑铃，啊，买两个就矿泉水都可以啊，买两瓶矿泉水举一举啊，其实对孩子都是有好处的。
1: 嗯，他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刚才说到有一些这种运动项目的话吧，孩子体重一旦大，让他长时间的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的话，难度确实也很大。所以呢，其实是可以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然后呢，我们也可以请这个专业的医生或者是专业的人员哈，给予他一些这个指导。然后包括我觉得一些像群体性的这种锻炼，能不能够更好的增强他的这样子的一种运动热情呢？
0: 可以，就是我们做过一些实验啊，就是如果一家父母跟着孩子一起去运动减肥的话，往往效果会优于他自己一个人减肥。
1: 有陪伴的。
0: 对，有陪伴。而且我们要注意运动当中的这种健康啊，因为有些小胖孩可能隐藏着一些心血管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他的这个运动当中呢，我们要这个对这个强度做一些规定。比如说我们让他的这个心率啊，可能就是维持在130-140左右，不要太高啊，不要让他这种运动能够有这个心跳呼吸的一个增快，微微的出汗，但是不要那种大汗淋漓，可以正常的说话，但是没有办法连贯的唱歌啊，这种运动的强度是比较适合的。
1: 对，就是说这个其实运动强度很重要。一开始的话，你可以运动强度稍微低一点，然后尽可能的时长拉长一点。
0: 对，
1: 然后呢，慢慢的随着他的这种体能，我们说是慢慢的这个锻炼起来了嘛，锻炼起来了之后，我们再来考虑是否可以稍微上一点强度。但是刚才提到的，可以专门的来盯一下他这个心率，现在都带着一些智能手环啊什么的啊，拿这个来看看心率，其实为了保证既运动，同时也要保证安全哈。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淬炼心智、净化心灵最佳的途径呢？一切的快乐享受都属于精神的，这种快乐把忍受变成享受，是精神对物质的胜利。欢迎你回来节目，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其实家长最焦虑的问题就是这个肥胖啊，它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的异常。现在特别怕听到说什么这个孩子早熟了，或者说这个孩子提前就停止发育了啊，然后就是我们说有没有一些生活当中可以自己简单易行的家庭自查的方法。
2: 嗯，对，嗯，肥胖确实是可能会诱发性早熟呀，或者是发育迟缓的这样的一些疾病的一个发生啊，是一些这种疾病的危险因素。所以我们可能家长能够观察到的就是这段时间啊，我们要观察他身高生长曲线啊，嗯，因为每个孩子都有自己一个专属的生长曲线，如果在这一段时段内他的身高猛增，体重也飞速的上涨，这是可能是青春期发育的这样一个表现。如果他不在他正常的应该发育的时间出现，提前出现的话，就有可能是性早熟。那正常的发育时间，女孩一般是在7岁半之前出现乳腺的发育，叫早熟；男孩在9岁之前出现睾丸的一个增大啊，也叫性早熟。
1: 嗯，
2: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警戒线。
1: 嗯
2: 啊，这个年龄啊，再一个要观察他第二性征的一个发育。第二就是他的第二性征呢，就是在女孩来说，就是他的乳腺啊有这个隆起啊，有这个有的孩子会说有点疼，有点胀疼，或者有的孩子会说有点痒，最后女孩就是来月经。

0: 经嘛，
1: 嗯
0: 啊，男孩呢一般可能先会出现睾丸的一个增大，然后是阴茎的一个发育，喉结变声啊，这是正常的一个发育顺序。女孩比较好发现啊，有的孩子就说自己这个乳腺有疼痛了，或者有痒感了，然后家长一摸就摸到了。但是男孩呢，往往比较隐匿啊，他可能睾丸的增大并不是每个家长都能观察得到的。
1: 嗯，
0: 所以一定要注意，如果有这方面的啊。稍微有一点点迹象，可以带孩子来医院评估一下啊。
1: 嗯，我们还常说就是叫睡得好，长得高，就是睡觉这件事儿，对于孩子的体重呀、身高呀，影响到底能有多大？
0: 还是蛮大的。因为这个我们促进身高的一个核心的激素就是生长激素啊，它的分泌这个时期就是在集中在夜间，
1: 就是睡觉之后才分泌。
0: 对，在你的深度睡眠时期啊，在夜里边10点左右吧，10点到凌晨7点之间啊，它是一个脉冲式的这样的一个分泌的。如果我们有不好的一个睡觉的一个习惯，比如说熬夜啊，比如入睡晚呀，睡眠不好，甚至刚才说的啊，这种睡眠的这种打鼾啊，缺氧也会抑制生长激素的一个分泌，影响到孩子的一个生长的这个时间啊，生长激素的一个分泌啊。还有就是其实睡眠它对体重也是有调控的。我们发现很多睡眠不足的孩子容易出现这种体重的增加，就是说肥胖的这种情况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啊，他的睡眠时长，比如说6到12岁的这种学龄期的这种孩子啊，我们每天啊，让他的睡眠时间保证在9到11个小时。啊，大一点的孩子，青春期的啊，可能作业多呀，我们保证在8到10个小时左右啊，然后固定是早一点上床啊，咱们可以早一点啊，10点左右啊上床休息，这样是非常好的。
1: 哎呀，就是对于现在很多的孩子啊，这个学业的压力，确实是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他们这种睡眠的情况。那你说时长得先有保证吧，然后才是这个睡眠质量。
0: 对，
1: 就是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你像肥胖，然后打鼾，甚至有很多它都是相互影响的。既影响到了你这个睡眠的质量，反过来，你睡眠质量不够好，生长激素的分泌不够足，它也会导致您这个子长不起来呀，或者是体重的这种迅猛的增长。所以，只有把我们的身体调整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哈，才能够让孩子睡得好、吃得好、长得好。
0: 嗯，
1: 就是门诊上好像还有很多的这个胖孩子，其实比较自卑。
0: 嗯，
1: 就打小他可能就知道自己比较胖，你说这个运动起来灵活性又不够高，那在这种减重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大家可以怎么来帮着他们一起做好减重的这件事儿。
0: 首先呢，我觉得家长啊，我们要给自己定位啊，定位成孩子的一个健康的队友，不要做他的一些教练呀啊，一个警察啊来批评他啊，不能这样。我们的关注的重点不要只关注他的体重的数字啊，你今天上秤了没有？瘦了多少？我们要去鼓励他，比如说他今天吃了满满的一盘青菜啊，我们就可以鼓励他说今天特别棒啊，今天跳绳了半个小时啊，或者是我游泳了半个小时，又没有大量的进食，没有大量的吃东西啊，我们就应该去
1: 鼓励他，
0: 对，鼓励他，表扬他啊，然后减少孩子对体重的这种羞耻感。所以我们现在不说肥胖，我们说体重管理，这样也是就是避免污名化啊，这样对孩子也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引导。还有呢，就是我们全家都要一块陪他调整生活的这种习惯，不能单独的只约束孩子啊，全家大鱼大肉吃香的喝辣的喝奶茶啊，让孩子只吃清淡的减脂餐，这样是不科学也不人道的啊。然后就是我们要接纳孩子的这种负面的情绪，要共情他啊，慢慢的跟他去做心理的一个交流啊，还要不能去跟别的孩子去横向的对比，不要说你看别人他的身材多好呀，你这么胖这么胖啊，
1: 这种话很伤人的。
0: 很伤人的，
1: 就是孩子他什么都懂，而且呢他的那种自尊心也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在我们真的说是帮着孩子减重的或者说体重管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家长需要提前学习很多方面的内容，然后包括您如何和孩子来表达，您的语言沟通都非常的重要，就是一方面既能帮助孩子达到这样的一个有效科学减重，达到一个好的效果，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融洽我们之间的亲子关系哈，这可能是在整个

0: 的假期我们的家长一定要注意的。好，那时间关系，最后吧，我们说一点核心的话，就是给正在为孩子体重焦虑的家长，咱们怎么抓住这个暑期，怎么做是最好的？
1: 就是不要把这个体重管理当成单一的这种减重任务，它是一个饮食、运动、睡眠啊、心理、生长发育多维度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养护。暑假呢，它不是一个减重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但是它是一个纠正不良生活习惯的啊这样的一个黄金的窗口期。不要过度的焦虑你的体重的一个数字，而是要科学的方法来陪伴孩子啊，调整日常的行为。而且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些及早啊去识别一些信号啊，比如说早熟呀、黑棘皮呀、打鼾呀这些危险信号，然后去必要的时候呢去寻求儿科内分泌专业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帮助。这样才能守护孩子一个平稳啊健康的一个成长。
0: 对，我们真的是暑假了，但是健康这件事儿它是不放假的。我们希望家长能够有效的利用这个阶段哈，不要只盯着孩子这个假期作业写没写，更多的可以陪伴他，体重控制好，健康第一步。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在满足我国患者临床需求的同时，也为全球提供中国解决方案。近日，人社部正式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5规划》，规划围绕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完善工资收入分配制度等，制定了未来5年人社工作的任务书和施工图。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创历史同期新高。一至六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发行额同比下降 4.3%。而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则增长 118.4%， 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23.0%。 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走。
1: 其实你不知道，在你给我糖的时候，早就有人给我蛋糕了，可是我没要。没要蛋糕我不后悔，我后悔的是以为这颗糖会一直甜呢。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再来听到这首歌。妈妈

汪苏泷是出生在音乐世家的，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在音乐网站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同时呢，还获得了好几个音乐排行榜首位的好成绩。有人说2011年喜欢上汪苏泷，那时候教室后面的广场上天天放着不分手的恋爱，而汪苏泷每一首歌的歌词都被一笔一画地记在了小本子上，前奏一响起就可以马上想起歌名并且跟着唱。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听李健的歌，你会觉得时间真的走得很慢，也很难说得清到底哪一首是最喜欢的。那是因为听某一首歌的当时，那首歌就是当时的最爱。

0: 最终能决定一个人活成什么样子的，不是什么信仰信念，也不是知识智慧，应该是习惯，是心智习惯和行为习惯的总和。
1: 有一种

0: 看准地球。
1: 请你不要把任何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成那种离不开的关系。感情最容易把女性变成关系中的弱者，而一段良性的关系衡量标准恰恰是离开之后独自生活的能力。

那是96年任贤齐发行了属于滚石的首张专辑《依靠》，当中的《心太软》我想你一定听过。98年呢，任贤齐再次大爆，这一年他的歌曲曝光数量相比前两年有大幅度提升，像《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伤心太平洋》《任逍遥》《我是一只鱼》都是诞生在1998年。

我们来回忆一下，蔡健雅出道的时候是什么路线？吉他流行创作女歌手，不过呢，她的风格不是民谣，受到英式 guitar pop 影响更大，所以不在狭隘的小清新范畴内。签到环球唱片之后，虽然也有创作，但是唱其他人的歌也是不少的。严格来说，大厂牌时期，蔡健雅不算纯正的创作歌手。环球时期呢，走的是吉他流行的路子，听上去好像有一点点像伍佰的音乐历程啊。另外，她的歌曲风格还是太流行，可能是制作团队的关系，所以早期蔡健雅真的不是小清新这一挂，但是在环球时期，歌迷中也积累了不少口碑。

时间在千禧年交替的时候，香港的流行音乐文化呢，开始被两个打着侧手翻出场的可爱女孩子慢慢改变了。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她们就是 Twins 钟欣桐和蔡卓妍。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00篇，南宋赵帆古诗绝句。绝句，指衣竹脊一蒲团，碧户燃旗自驱盘，宋彻离骚2500，不知月落夜深寒。
1: 这首诗记录了赵帆隐居玉山时闭门读书的独处生活。诗人身着简易纸衣，屋内仅有竹制小桌与蒲草坐垫，关上门点燃柴薪取暖，独自盘腿静坐，通篇读完离骚全篇，沉浸在诗文意境之中，浑然不觉月亮西沉，深夜寒气侵袭。诗人以极简的日常场景勾勒出玉山山林清幽避世的环境，也写出自己清贫却心智高洁的隐居状态。首联：纸衣竹屐一蒲团，碧户燃旗自驱盘。选取纸衣、竹屐、蒲团三样朴素物件，直白描绘诗人清贫简居的山居陈设，闭门烧柴，独自盘膝静坐，勾勒出玉山乡间远离市井喧嚣的静谧环境。诗人不求物质丰厚，只求内心安宁自守。尾联：宋彻离骚2500，不知月落夜深寒。诗人彻夜通读离骚，精神完全沉浸在屈原的家国气节与理想情怀之中，完全忽略外界夜色流转与寒凉，以忘我苦读的细节借屈原自笔，体现诗人退居玉山之后依旧坚守本心，清高自持，不愿随俗浮沉的文人风骨。整首绝句以小见大，借玉山独居夜读的小事，把清幽山景、淡泊生活与文人气节相融，语言质朴清淡，意境沉静悠远，将宋代隐士安然自洽的心境展现得淋漓尽致。

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多变的，任何人都不应该凭着一家之言和一己之见自以为是。即便是某些自以为自己绝顶聪明的人，也应该留有余地供自己回旋。否则的话呢，这样就会给别人留下把柄。不给自己留余地的人啊，在笑够了别人之后，殊不知也把自己的短见亮给了别人。

韩红是昌都人，母亲是著名的藏族歌手，北京的金山上就是由她的母亲来首唱的。作为一位藏族歌手，韩红很多作品都有着家乡特色，她与生俱来的天籁嗓音更是将这些作品演绎得淋漓透彻。

0: 18点整。
1: 哇！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口肉气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人生至少要有两次冲动，一个冲动是为了奋不顾身的爱情，而另一个我想应该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好了，我们接下来带上精彩音乐继续前行。

人生真是一场特别长远的旅途，而其中一站的旅行会让人开一个小差，或者你可以闯入别人的生活，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偶遇，而在这个时候也刚好遇到了特别期待的你。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 18.5%。
3: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2: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因为有独立卫浴。
5: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6: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7: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

0: 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1: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
0: 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2: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0: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3: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0: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4: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6: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

0: 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 53.8 万套，同比增长 28.0%， 新能源汽车产量 739.9 万辆，同比增长 6.0%， 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 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7.8%， 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 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 96.9%， 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5%， 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 7.6 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3: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五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0: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4: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5: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十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4: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 1.5 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6: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直哪飞哪。
4: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7: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 加飞腾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8: 活力中国调研行，
1: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9: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 1.6 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0: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9: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0: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十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9: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0: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1: 在链主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0: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1: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0: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
13: 我给你展示一下啊，稍等一下啊。
12: 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之清源、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客流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14: 赛事与扶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已超60万人次，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0%以上。
15: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碧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七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16: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17: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俗体验、市井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装造等，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 游客罗明慧。
18: 我今天专门带朋友来约的干古城玩的，看了。

0: 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一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1: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三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3: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
2: 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4: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2: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一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
5: 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应警和联合会战机制，从严查处一批货车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1: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6: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以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三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6: 其他国际消息，十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四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

0: 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7点针对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下半年工作会议，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将在以下方面发力，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做好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进一步提升金融管理和服务水平。据伊朗方面2号消息，一名相关消息人士说，目前尚未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任何协议，有关此事的报道纯属谣言。另一名知情的军方消息人士强调，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将继续关闭，船舶只能通过已公布的航线，并且必须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才能通行。据韩国气象厅消息，韩国多地8月2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2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记录。据韩国疾病管理厅统计，从5月15号到7月31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1781例，其中13人死亡。韩国气象部门预计，韩国此轮高温天气至少还会持续数天。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2号19点左右，熊本县天草和鲁北地区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最大震感为震度3。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山西北部和西部、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四川东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和西部、云南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中南部、海南岛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其中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又是周日，还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说啊，行业洞察这个设计做得越来越垂泪了，很小的一样东西，我们也试图去解释里面的行业的背景和奥妙。那暑期大家很喜欢的一个活动是垂钓，那您知道小小的鱼钩背后有什么样的江湖吗？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从一枚小小的鱼钩说起。在江西上饶鄱阳县，全国每十枚鱼钩当中有七枚就来自这个地方，年产超百亿枚，占到全国的70%，全球25%的市场份额。从家庭作坊到机械化的工厂，从论斤卖到按枚来卖，鄱阳县的一枚一枚鱼钩撬动了文体旅的融合发展。在鄱阳县已经拥有了机械化的鱼钩生产企业数十家，年产鱼钩超过百亿枚，而捕鱼也曾经是在这个鱼米之乡村民世代相传的生产生活方式。在鄱阳湖的湖峰里，岸边历来就有着不少以制作鱼钩为业的家庭作坊。但是鄱阳鱼钩是怎么样从一种简单的捕鱼工具走到今天的产业规模的？在一段简短的广告之后，我们今天就来详细讲一讲。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是从鱼钩说起，从江西鄱阳的鱼钩说起。我是王贤。江西的鄱阳县是著名的国家商品粮、棉、油、肉、鱼基地县，一直被叫做鱼米之乡、富饶之州。但这片富饶的土地还藏着让人意想不到的大产业——鱼钩。刚才我们介绍过这个数字，说鄱阳县全县的机械化生产加工鱼钩企业有47家，年产鱼钩是超百亿枚，全国鱼钩据说有70%都来自于这个地方。那全球每100个鱼钩就有25个是产自江西鄱阳的。从之前的论斤卖到现在的按枚来卖，鄱阳的鱼钩走了一条什么样的发展之路？那今天我们特地从鄱阳请到了来自当地的渔具龙头企业的代表，江西省长明渔具有限公司的品牌总监江宗良。欢迎江先生。
4: 大家好，大家好。
0: 今天还要一起来聊的我们的一位嘉宾，也是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是知名营销专家智盟咨询的创始人兼 CEO 肖明超。欢迎肖老师。
5: 大家好，我是肖明超。
0: 现在夏天正是很多人垂钓的好时候，刚才说到了今天我们要聚焦到江西鄱阳的鱼钩，靠水吃水。我们知道鄱阳湖是大家很熟悉的一片水域，也养活了世代打鱼的渔民。那湖边呢有很多制作鱼钩为生的家庭作坊。我听说作为鄱阳县的传统主导产业的这个鱼钩产业也有百年的发展历史了，那我觉得肯定得请江先生先给我们讲一讲，或者来说给我们透透鄱阳鱼钩产业的这个家底啊。我们看到的是说有，刚才跟大家介绍有47家机械化生产企业，不知道这个数字准确吗？
4: 就我们自己的信息是20多家。
0: 哦，20多家，那其实也不少了啊。那他们一般是怎么来的？一般是从家庭作坊这么发展来的吗？是这种比较老牌的企业吗？
4: 这个的话就是他们是同一个家族，基本上我们在鄱阳的鱼钩厂的老板基本上都是姓詹，詹天佑的詹，但是后来他们下一代现在是谢

0: 占，占卜的那个占。
1: 明白。
0: 嗯，那他们这个家族呢，是从大概咸丰年间就开始做鱼狗，但是当初一百多年前的时候，不是狗，而是叫卡子，就是用竹子削，用竹子削的。
1: 我在影视剧里看过，
0: 就是会说姜太公钓鱼这种不用鱼钩的这种模式。
1: 嗯，
0: 那后来是到大概近代开始有了这个用铁丝去做鱼钩的这个工艺。但是也一直都是手工在做，那也是到了70年代到80年代以后才开始慢慢的机械化。那我们的董事长郑长明先生呢，他就是最早导入机械化的先驱。
1: 哦，那也就是大差不多上世纪70年代开始机械化，这个机械化是不是也会有个契机啊？
0: 契机的话呢，应该是改革开放吧，从国营的鱼钩厂到后来改革开放这个可以让个人去做这个生产的行业，也差不多是在90年代前后才开始有现在的自动化的。
1: 其实也是慢慢的从一开始的这种初步的机械化慢慢的自动化。
0: 对，从一开始的话是磨钩子，因为以前磨钩子是用手摇砂轮，手摇摇摇摇让它转转很快以后再上。
1: 嗯，
0: 最早的时候一天可能只能做个一两百，然后到自动化以后一天可以到上万枚。
1: 是，这个跨越就太大了。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生产规模，像您所在的企业大概是个什么规模？应该得有几十亿，这个差不多这个数量级吧。
0: 那我们目前的产能已经到了50亿，当然我们现在因为还刚翻新厂才两三年，所以我们还在优化我们，所以我们是以百亿枚为目标。
1: 50亿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多了。
0: 因为自动化的关系，加上鱼钩它有不同的品类，有的品类它可以一直做下去，然后它就是要量，就是要数量来做销售。像特别是这种传统的那种捕捞鱼钩，其实不能讲传统，而是现在包括出海钓鱼的那种延绳钓用，这种鱼钩的用量很大。我们休闲垂钓用的这种品类是不同的，然后对质量的要求也是不同。
1: 哦，所以鱼钩其实就从我们企业来说的话，或者我们鄱阳比较典型的这样一些机械化的生产企业，其实大家都是基本是全品类的吧，就是像您讲的各种功能的鱼钩可能都有。
0: 对的对的，我们当然就是做捕捞的鱼钩它的价格是非常低的，可能会算到几厘几分。那我们只有到这种休闲垂钓的特别去做设计的才可以卖出这个价。
1: 我理解了。那我们主要的这么大量的鱼钩的产品主要销往哪里呢？
0: 销往哪里，其实全球，就是全球。像我们捕捞鱼钩的话，大部分的客户是在香港、非洲，然后国内这种远洋渔船也都会用到，南美洲、北美洲都有，印度都有，这种需要远洋渔业的这种客户都有。
1: 只要哪里在这个有渔业的，对吧？有渔业的地方，其实它对鱼钩就有需求。
0: 那再来的话，就这种需要休闲垂钓这种比较高端代工，我们也做。然后国内的这个台钓的客户也接了，台钓这一块可能占了将近一半。
1: 大宗的这种去渔业上生产的大概一半，然后另外一部分其实是大家所理解的垂钓，是台钓，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垂钓吗？
0: 对对，用手竿来钓的这种。捕捞钩不敢说，因为海外有很多已经长期在做，他们是标杆，所以也一直在努力的能够让我们的成本更低，降本增效嘛。
1: 是，所以江先生把这个一路走来大概的这个我们的路径大概讲了讲之后，我们也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了。我其实听说啊，20多年前我们鄱阳鱼钩当时还是论斤出售的，您也讲我们的量非常大嘛，其实，但是现在呢，在这个国际展台上，很多产品它其实是按枚来标价。我知道现在在鄱阳，我们的一些鱼钩的单枚的零售价也有十几块钱了，这我听说的啊。我们怎么能够实现从原来按斤卖到现在按枚卖？您会怎么来给大家解释啊？就是我们的鱼钩最核心的是发生什么变化呢？
0: 其实十几块是有一点夸张，它是一个比较大的钩子，然后它是用在钓休闲垂钓里面那种钓大鱼，钓很大很大的鱼用，它需要最强的强度，最好的钩筋，然后有一个重点就是产品它的钩型的设计能够符合这个钓这个鱼 才能够符合这个市场需求，然后卖一个高价。我们鱼钩是接触鱼的第一个组件，所以就算我自己我明白说我的产品非常好，我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消费者信心的问题，这个就是营销。我要怎么把我这个品牌让消费者相信我，算是最难做到的。所以包括我们自己的品牌现在才刚开始，
1: 这里面最难的是不是也会是营销？

0: 都做一样的东西的情况下，实际上是没有很大的超额利润。那所以我们像现在有路亚这一块，那路亚的话就需要去更针对我用调的方式，然后也可以去设计不同的产品，还有这个国家这个地方的它的需求，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像我们在这里，我们在东北大连那里去钓的，那边叫黄尖子，在国外叫 kingfish。如果在大连钓，我拿八号线去钓，我拿很粗的装备去钓边。但是我如果去新西兰，我不用最强的装备，就每个地方的情况是不一样。
1: 所以现在我们的这种如果能够按枚来售的这个单价，确实能达到像我刚才说的有十几块钱吗？
0: 对，有一部分能够做得到，这是一种就是特别大的，甚至是去钓那个蓝鳍金枪。
1: 哦，
0: 对，这种可能会上百公斤，然后去挑战这个这样的产品才卖得到这样的价格。
1: 嗯，是的，但是也确实把我们的现在在鱼钩方面，我觉得其实刚才江先生所表达的是我们在跟针对不同的用户的需求，包括我们自己在产品的门类上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区分，包括按照用户的需求能够更有目的的去实现我们一些产品的突破。我觉得通过您刚才讲的啊，我们包括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请江先生讲了很多很多，我们这个企业包括鄱阳本地，我们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把这个鱼钩的产业做到现在的这个情况。肖老师刚才也一直在听江先生讲，包括之前您的了解，那我也想请教一下肖老师，就是目前我们对您对鄱阳鱼钩产业目前的这种产业格局，您的这个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其实它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县域经济，但是它又有它的特点。
2: 是的，刚才通过那个江总的介绍啊，确实还是让我蛮惊讶的。因为现在其实针对我们讲到的县域经济，其实每一个县都在找自己的产业的定位。那我觉得鄱阳县这样的一个地方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产业，我觉得还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参考和学习的。那因为其实可能大家都看到哈，就是现在比如说整个的鱼钩的这个产业，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被大众特别特别关注的热门的这种产业。但是刚才通过江总的介绍，我们发现就在鄱阳这个地方，其实是涌现出的是一种隐形冠军的这种模式哈，就是你看已经有50亿，未来可能您这边的企业还是以100亿作为目标。那我觉得它带来的一个启发是什么，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市场里面，很多县域里面都有一些非常小的产品。其实鱼钩本身它也是一个很小的产品，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说这样的一个小的产品，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这个地方，然后通过对这个产业的这种专注，把一个小小的产品不断的去升级，做到极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今天其实我们在思考产业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聚焦一个小产品。其实每一个小的产品它都面对着大的市场，对吧？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产品能够出口到全球，那其实也就是说今天的产品，很多小产品都拥有着非常大的市场。
1: 嗯，
2: 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刚才介绍的这个过程里面也让我们体会到，就是一个产品它如果想要做成一个产业链或者是它要能够实现规模，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要不断的去进行创新。那么从刚才那个江总介绍的从这个近代的这种手工到70-80年代的机械化然后从过去一天做200个钩子，今天可以做到上万个钩子，那其实在背后其实都是要通过技术创新通过比如说制造能力的创新，以及说包括 我看到现在其实还有很多的这种智能工厂的这个模式的创新，那我觉得就是创新其实是推动一个产业。

0: 发展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啊引擎。而且这个创新不光是在技术的这个维度或者制造的这个维度啊，刚才江总还介绍了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哈，就是说你可能还要去关注不同的鱼的口型，还要关注不同的市场的垂钓的方式和特点，那要不断的去围绕这些消费趋势或者是行业的一些变化，然后不断的去创新产品。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地方的产业一个产品，它从一个过去我们可能只是说卖一个单一的就像一个原材料一样，而今天我们如何去提升它的附加值，那么我们要从消费的需求的角度，要从工艺水平不断的改进的角度，以及说从打造品牌的角度，然后来发展，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的这些产品才能够未来赢得更大的市场。
1: 是的，是的，而且确实我觉得我跟肖老师有同样的感觉，就听江先生讲下来之后，有一种好像之前知道一些数字，但是又没有那么直观的有这种觉得哇是这样子的这种感觉。一个县，一个县级市能够占据全国七成，包括现在我们看数字有全球25%的这种市场份额嘛。刚才肖老师也讲了您的这个印象，您觉得这个一路走来他们可能做的最对的东西是什么？
0: 我觉得一个是坚守嘛，就是其实我们如何能够在一个地方能够守住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一个产业基础，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今天其实我们也会看到有非常多的大家都在讲新的财富浪潮，对吧，新的创富浪潮啊，对吧，等等的产业它总是在一波一波的新的浪潮在迭代。但是其实我们会看到说鄱阳鱼钩一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始终守住了这个产业制造，我认为这是它的一个根本吧。那另外呢，就是说它也没有墨守成规，其实它抓住了产业升级的窗口啊，一步一步从这种手工到机械化制造，甚至从低成本的代工，现在慢慢的在迈向品牌啊。那么从过去可能是更多靠人的这种劳动密集，现在也在推动像技术密集去升级啊。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思考今天的产业的时候，或者是说企业发展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在讲什么是战略嘛。其实战略最重要的就是你如何能够有定力，能够坚持守住你的核心的这样的基础吧。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不能墨守成规，而是要思考怎么样去应对市场的变化。那我觉得从手工作坊到机械化包括智能化的整个的改造，那我觉得它也是代表着今天其实在中国这个市场我们很多的制造业，很多的小产品它如何能够去做得更好。那么再有呢，就是说刚才其实也是江总谈到的，说现在比较困惑的一个点就是那下一步我们如何去走向品牌，如何去把营销做得更好。但是我想它成功的关键不是去踩风口，其实还是说在一个我们大家可能看着都不是非常起眼的一个细分赛道里面能够长期的生根能够通过不断的技术升级或者是制造工艺的升级和品牌的升级，然后把它做成一个世界级的大的产业。
1: 是，这个世界级的大的产业可能是我们未来一个共同的对这样一个小小的鱼钩产业发展的愿景吧。刚才江先生也讲到古老的年代我们用做的其实是这种卡子，它整个慢慢的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呢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之后，我们的鱼钩制造业还是慢慢的起来了。而且刚才浅浅的讲了一点之后，我们也能感觉到鱼钩虽然很小，但是它的技术门槛其实可能不低，包括它现在所用的材料啊等等，早期的鄱阳的鱼钩可能都是一些零散的家庭的作坊，但是现在有不少企业有完整的产业链了，这我们的生产线大概是不是还在做

0: 过这种持续的技术上的创新呢？江先生能不能帮我们也介绍介绍？
1: 是的，都一直有在创新。我是2013年的时候过来到鄱阳这里。那当时的话就是有很多小的鱼钩厂业。其实鱼钩它虽然小，但它会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小细节，只要去做到其实就能够获得消费者的认可。然后慢慢的呢，这十多年来其实基本上这里的所有的钩厂都做到。但是我顺便说一下，其实鄱阳有另外一个产业跟鱼钩产业也是差不多，它做螺丝。但是做螺丝它是属于工业的一个基础，那做鱼钩呢，我觉得最大的差别还是在就是一样都是五金加工业，但是我们现在应该要转型的是五金加工业提升到休闲运动产业，就是一个产业转型，制造业变成服务业，这样才可以获得更好的，就是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
0: 您说这个制造业变成服务业，那从技术上来说，比如说目前在突破的让大家有直观感受的东西会是什么呀？
1: 技术突破的话呢，我觉得应该还是在机器怎么样能够更稳定的生产出来，怎么样那个还是一样刚刚说的降本增效，然后提高我的良率，降低我的不良率，这个品质更稳定，然后做不同的颜色，然后更防锈，或者是说更就是让这个鱼钩有更多的附加价值。我觉得这个工艺上的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我在这两年我认识了一个在全球被公认这个质量最好的一家钩厂设计，然后他看了我们的产品，他比较其实跟他做的差不多，质量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就差不多这样了。我们像我们公司，我们应该是也是全球唯一一家自己生产原材料钢丝的鱼钩厂。像我前阵子有发生一个我下单的产品，结果这个钩子有一半就是刚好 50%， 一半的尺寸是正确的，一半尺寸是不正确的。但是同样一台机器做出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个钢丝的强度不同，我同一批的钢丝它居然会有强度不同，所以它造成它成型出来的时候它的形状变。然后这一批钢丝还是刚好是从外面采购来，对，那如果我们自己生产的钢丝就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你以生产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的制造的能力已经差不多到了一个瓶颈点，强调的说就是产品设计跟营销。
0: 所以其实从材质包括制作工艺上，我们跟国际的顶尖水平，您觉得其实鄱阳的鱼钩也基本上是持平的状态。那么我们的这么多企业的情况，刚才江先生也介绍了，其实在鄱阳我们知道已经涌现出了一批的自主品牌，我看到的一些介绍啊，有的叫比如说鄱湖宝塔 BKK 等等，而且说有一些企业进入了发达国家的顶级的渔具市场。但是我也看到一种说法，就说鄱阳鱼钩呢，它可能还目前得算一种隐形冠军，就是知名品牌不算多。肖老师刚才听下来这些介绍啊，包括您的了解，您怎么评价我们鄱阳鱼钩目前的这个品牌化的情况？可能刚才从生产上您已经觉得非常惊讶了。
2: 对，我觉得就是隐形冠军这个评价呢，应该说从当前来看其实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我认为更多我们还是应该把它看作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定位，并不是最终的一个目标。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就是整个鄱阳从鱼钩的制造的角度来说，不管是从工艺从技术其实都是比较领先的，但是呢可能从品牌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已经开始有一些品牌开始去重视品牌，或者是说在品牌的塑造的上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这个成果，包括在高端市场里面也取得了一些竞争力。但是呢可能我们在整个的品牌的格局的这个部分来讲，可能大家目前能想到的还是一个区域品牌或者区域的公用品牌，就是比如说可能大家会认为说鄱阳的鱼钩好，但是鄱阳的哪个鱼钩会更强啊？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下一阶段我认为是一个要去突破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如果去看全球的产业，它也基本上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也是先形成了整个产业的一种品牌的感知，然后慢慢的再有一些 我们说先驱型的企业，然后它比较重视品牌的建设，然后它开始培育自己的品牌，然后在全球慢慢的建立这个影响力。所以我觉得对于鄱阳鱼钩来讲，现在我们就处在这样的一个跃升的一个阶段吧。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其实可能从品牌突破的角度来讲，刚才江总其实特别谈到的就是，我们不光如果说我们未来要找到更大的突破啊，你比如说现在可能工艺也好，制造能力也好，都达到了一定的这个瓶颈，都遇到了一定的瓶颈吧。那么这个时候未来我们的机会在哪里？那我想一定是要找到新的场景，一定是要比如说围绕刚才说到的休闲运动产业，去围绕消费者生活方式的变化，然后去找到一些新的机会。因为在这些领域呢，它是反而更容易去创立品牌的。也就是说今天可能我们很多的品牌大部分是在，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产业品牌，或者是说它是在一个更垂直的这种重度的垂钓的这个圈层里面，那它的品牌的认知度相对来讲是比较有限的。那么未来我们如何能够类似我们刚才说到的，你今天想到的钟表，你会想到很多品牌，或者你今天想到法国的葡萄酒，你又会想到很多的品牌。那么让我们的这个产业 IP 未来能够为我们的企业品牌去做背书，但是企业的品牌呢，又可以反过来去反哺我们整个鄱阳鱼钩的这个区域的这个品牌。所以我想呢，从先进的制造未来走向品牌化，那我想这或许是鄱阳鱼钩未来最重要的一个跨越吧。
0: 您说到这个鄱阳鱼钩未来所需要经历的这样的跨越啊，说到这儿我也想问问江先生，因为是企业的品牌总监嘛，在市场一线，您在对鄱阳鱼钩的这种品牌化这个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客观的说，现在我们在国际上的这些影响客商们，包括国内的钓友，对鄱阳鱼钩的这个认知度，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1: 整个渔具产业，因为毕竟渔具产业不是什么高科技，然后就很容易就是同样一样东西，只要有谁卖得好，大家就跟着抄着去。因为鱼钩它是这种量大，然后价格不会太高的东西，在外面去跟人聊这些，他们会觉得鄱阳鱼钩不错啊，但是因为在竞争的情况下，只变成说价廉堪用，反而会变这样的情况，还可以用，然后便宜量大。真正的高端消费者呢，他还是会去选择进口的去使用。
0: 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这个东西可能能扭转这个局势啊。而且我们知道鱼钩产业、渔具产业已经是我们的鱼米之乡鄱阳很重要的产业之一。而且在我们跟江先生联系到之前，我们还听说当地的渔具生产企业都非常低调，但是小小鱼钩已经有很多创新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正好借这个机会可以多讲一讲，多听一听啊。哪怕平时离这个渔业或者垂钓活动比较远的朋友也会觉得有意思。那这段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接着说。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我们今天在聊鱼钩。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江西鄱阳的鱼钩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路是怎么走来的故事。那鄱阳的鱼钩已经不只有产业，现在呢还当地有休闲垂钓的嘉年华，有专业赛事，有鱼钩渔具产业的招商推介，鱼钩渔具的产销、农产品展销等等的系列活动。那这样一个小小的鄱阳县正在打造的，据说是钓鱼人的超圣地。那这段我们接着从小小的鱼钩说起，聊聊它更大的市场、更多的品牌产业的未来的可能性。那也再次请出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我们欢迎知名营销专家、知盟咨询的创始人兼 CEO 肖明超，欢迎肖老师。
2: 大家好， 主持人好。
0: 聊鄱阳鱼钩，我们不能没有一线的从业者啊！我们也再次请出鄱阳当地的渔具龙头企业的代表，江西省长明渔具有限公司的品牌总监江宗良。江先生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好，我们接着来聊啊，一枚小小的鱼钩能吊起多大的想象空间？我看到一个数字说，全球钓鱼的人数，这个只是说垂钓的人数，就说有超过2亿人。那全球钓鱼钩的这种市场规模，可能到2031年，五年之后了，能够接近26.6亿元。我没有去佐证这个数字啊，但是在这个大盘子里，现在我们反复讲的是鄱阳鱼钩目前占全球产量是25%。刚才其实上半段快结束的时候，肖老师跟我们讲了很多对鄱阳鱼钩未来的这种愿望愿景吧，其实更多的是希望有我们自己的品牌。那未来我们肯定在量上还是需要往上走。刚才前面在讲的时候，我记得江先生也说，企业的这个生产线也是还可以在现在产量上，已经巨量的生产线上再翻倍的。那未来我们出产的这个远销的这种增量空间，肖老师觉得在哪里？能不能为我们的这个产品出海去定更大的目标呢？
2: 我觉得如果从我们的制造能力来说呢，其实我们如果想要更大的产量，更大的规模，我认为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中国制造，我们说我们的供应链，我们的生产能力，这个在全球来讲，我们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说鄱阳鱼钩未来想要做的更大的增量，我认为呢，规模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是说如何把我们的制造优势真正的能够转化为叫价值优势。那价值优势怎么来讲呢？就是我觉得第一就是怎么样去寻找价值的增量那么我们今天占的产量，它只是代表我们的制造能力，但是它未必代表真正的价值创造的能力。那么就像比如说我们如何从给很多国际的品牌去代工然后我们未来能够打造出更多的自主的品牌。比如刚才江总也谈到，就是有的消费者对吧，他还是有一种执念，比如他去选择的时候，他还是会觉得国际的品牌会更好。那么我觉得我们其实要突破的一个，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把更多的利润创造是放在品牌端、研发端对吧，而不是光是在制造端那就像我们今天谈到的微笑曲线其实就是两头，一头就是你的产品研发要能够做出更高的溢价，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品牌力提升能够带来更大的价值增量。那么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如何从卖一个鱼钩未来能够卖一个解决方案。因为今天鱼钩它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配件，但是它其实是整个垂钓消费链的一个入口。那么实际上消费者他认可了一个鱼钩，他自然就会认可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钓具的这个装备那么我们是不是除掉鱼钩，我们要更多的去思考它变成一个钓具的解决方案然后能够去提升用户的价值不是只赚一枚鱼钩的钱。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层面的增量。第三个增量我觉得就是市场的增量，或者是消费趋势变化的增量。就今天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全球的垂钓的人口还是会在持续的增长，因为休闲经济包括我们说的户外的这种经济，那么今天其实都在不断的这个爆发当中。那么而且的话，我们以中国的消费者来看的话，其实现在年轻化女性化更休闲化的趋势新的一些垂钓的玩法实际上也在涌入更多的垂钓的这个消费人群。那么可能很多的新兴的市场，比如说我们看到像东南亚、南亚、拉美的一些新兴市场，他们的户外的消费休闲的消费也在快速的发展那么我觉得一方面欧美高端市场我们如何提升占有率，另外一个在新兴市场怎么样去找到新的增长空间，我觉得这是第三个层面的增量那么最后一个我觉得就是说，今天其实垂钓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我们叫钓鱼的活动它确实是融合了更多的产业，户外旅行、露营、社交等等，或者说未来还可以延展出服饰、文创、赛事培训 等等。那我觉得我们可能要站在一个更大的消费生态来思考啊，我们未来突破的这个增量。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想啊，我们或许能够啊，打开不管是产品还是服务还是体验经济的一个创新的思路和空间。
0: 思路打开，而且将来的增长极还有很多种很多款。那说到这个各种各样的思路啊，其实前面我们已经请江先生给我们科普了关于鄱阳鱼钩的一些东西，而且我听说鱼钩的品类现在可以多到数千种，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多啊。从我们的这个捕捞业用的这样的您说的这种钩，包括大家台钓的有河钓有海钓，现在还有路亚钓，不同的鱼种有不同的钩，所以我们在产品细分上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专门的布局？江先生有没有哪个品类是目前增长比较快的？包括海外的用户和本土用户，大家的偏好会不一样吗？
1: 路亚是在差不多在08年左右才开始在中国有人在教学在导入，所以呢路亚发展到现在还不到20年。那台钓的话呢是从80年代开始，所以台钓的市场其实特别是鱼钩这一块，台钓市场其实已经接近饱和，那投入的太多了，所以现在的话呢增长快的是路亚这一块，而且呢它是有很多可以操作空间，能够去针对不同的钓法、不同的鱼群、不同的用饵去做设计。所以其实现在在这个行业里面确实是有很多人在做一些创新，在做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增长比较快的，包括像我们台钓的几个传统的品牌也在想要跨入这个。那如果说你说我们产品的细分的话呢，其实像刚刚说的就是捕捞钩、柴钓钩，那路亚会分狼饵钩跟硬饵钩，那还有就是出海钓的铁板钩，还有出海钓的生饵钩，就是挂活鱼下去钓，大概就是这些品类。
0: 这个我听说海外的用户，其实因为我们的鱼钩产品其实是远销到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但不同市场的这个需求很大，有的海外市场它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小众的鱼钩。我看到有一个报道还讲说，有的海外市场他们喜欢轻量版的这种钛合金的鱼钩，我们的企业会不会也得应对这种一地一测的这种挑战？
1: 其实那个钛合金鱼钩算是营销的说法
0: 哦，怎么讲，
1: 鱼钩的材料就是高碳钢，包括
0: 高碳钢
1: 不锈钢的话，它也是能够比较不锈的高碳钢，因为钛合金的硬度不够，它虽然有足够的拉力，但它的硬度不够，它没有办法保持像钢铁这么强的贯穿力，它的硬度不够。所以说钛合金都是一个营销说法，它不是真的。轻量鱼钩的话，就是说我们在材料上研发，让这个可以用比较细的钩条去做到比较大的拉力。这确实是做得到的，但是还是有一定的物理极限。所以还有就是说改变钩型，用钩型去弥补这个钢丝的粗细。那所以其实你刚刚说像我们前面说世界各地需求不同，那我们异中求同，我们可以说虽然每个国家要求不同，每个地方要求不同，但是总有相同的部分。
0: 异中求同，就是其实在里面找到我们最有核心竞争力的东西，拿我们的这个比较核心的东西再来做一些微调，是不是去适应不同的市场的不同的需求变化。
1: 对，是这样的。那这样子也可以延缓这个增产的压力，因为如果说不只是刚说了上千种，其实不止，如果你把鱼钩的尺寸它有几号钩几号钩，把尺寸颜色都算进去的话，基本上上十万种都有。
0: 哦，这么多。
1: 对，就是对公司来说生产的压力也好，库存的压力也好，
0: 那如果说我们在产品的类型上是这么应对变化的话，从企业实际经验来看，我们在海外市场拓展当中，刚才肖老师也讲到说，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可能能做到的事情。您觉得海外市场拓展遇到的最困难的东西可能是什么？是技术、渠道，还是说品牌的这种认知呢？
1: 是渠道跟品牌认知，还是要是营销的手段，还有就是产品有没有在能够入这些客户的法眼，能不能让他看得满意。所以要有足够多种类的产品 才能够去销往世界各地。在没有看到那个订单之前，他是不愿意去做这个。那但是有很多客户，特别是鱼钩这一块，他会觉得说，我想要先看到东西。那这个算是一个做海外最大的一个麻烦，所以要有能够吸引他们的东西，也是一个重
0: 点。那有比较成熟的、肉眼可见的，让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对我们产品的认知，可能下一步他才可能会选择你，而不是先凭空的签一个订单。
1: 对，是这样的。
0: 我们也知道全球鱼钩市场的标杆曾经是我们的一些邻国，而且我们也都说博洋的一个品牌，某些品牌能够打入到邻国日本的市场，它也有一定的标志性意义。但是大家恐怕也不满足于说我们只有一个品牌或者少数的品牌打进去，更深入的海外市场，前面肖老师也反复说了，我们还得在品牌上去做文章。那是我们的这种鱼钩品牌，刚才我记得江先生用了一个说法，我很印象很深啊，就是入国外的客户的法眼，怎么入他们的法眼？这个里面还需要补什么课？肖老师这段还有什么建议？
2: 我觉得我们已经能够进入到所谓的鱼钩市场的标杆的国家，那也代表对品质的一种认可。那未来补哪些课呢？那我觉得其实还是说刚才谈到的，就是因为不同国家它有不同的文化，那可能对于垂钓来讲，对钓鱼这件事情来讲，其实大家的爱好也会有不同，那不同的人群也会有不同。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用户洞察的能力，或者是消费者洞察的能力，而且要敢于去创造需求。那这一点呢，就是因为这两年我去义乌去的比较多，包括这一届刚刚结束的世界杯上面，其实我们会看到说，这个赚钱最多的是义乌商家，对吧？那义乌商家他怎么样去保证他的产品能够在世界杯期间能够好卖呢？他们一开始就去研究谁哪个球队会小组出线，哪个球队能够打到决赛，所以他提前去预测了这个市场，那么他就提前去布局，去做配套的一些，比如说周边和衍生的产品。那么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要能够深入到各个市场，尤其是海外的市场，那我们就一定是要真正的深入到市场的一线，要去倾听消费者的声音，我们要有这种敏锐的嗅觉。那除掉这个之外，我觉得就是我们还要敢于创造需求，敢于投入，敢于在研发上面能够往前先走一步啊。就跟那个江总谈到的，就是那很多国外的消费者他也是需要他要你的订单，其实他也需要你先把这个产品做出来，对吧？那么尤其中国市场，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测试的市场，因为中国消费者相对来讲是比较复杂多元的，地域文化也是有很多不同的类型。那我觉得我们如何去结合这样的一些优势，然后去反向输出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呢，我觉得要补的就是品牌叙事的能力。那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的全球品牌，它有定价权，并不代表它的产品品质一定比我们好。但是呢，它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品牌价值的输出的方式和品牌的叙事。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博洋这样的一个地方几百年的传承，我们的这种匠人精神，然后我们对这种品质的极致的追求，然后以及说我们其实在生产这些产品的时候，钓鱼这样的一种方式，鱼钩它背后也代表着我们和自然的一种共生。甚至比如说在中国的这个文化里面，其实有很多可能刚才我们说姜太公钓鱼哈，有蛮多这种中国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故事。那这些故事如何能够融入到我们的这个品牌里面，让这个品牌有精神，品牌有态度，品牌有价值观那我相信它就自然能够获得更高的溢价。 那么第三一个，我觉得就是说你如何去构建渠道的体系啊。那么每一个国家它的渠道体系都是不一样的，它的营销的这个路径、传播的路径也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就是更重要，就是我们如何融。

0: 入本地，就是今天中国企业出海，我们不能光光是产品的出海，那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真正的能够扎根当地，能够融入当地文化。我觉得在这几点上面，可能都是未来我们中国的鱼钩品牌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1: 听了，我觉得，应该说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方向和目标，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些鱼钩品牌的话，如果真的想做到，我们能够更细分，我们的品牌更有竞争力，我觉得肖老师刚才讲到的这几点确实都有所启发吧，对大家。而且，我们其实现在在国内的市场上也在发力。前面讲到一点，就是说鄱阳我看到的在推动这种文体旅的融合，比如说我们有休闲垂钓嘉年华。甚至我们规划了有4000亩的这个路亚钓的路亚基地，每年鄱阳湖开鱼季的时候，会召集全国的钓友来汇聚到这个地方，用我们鄱阳本地的鄱阳鱼钩来切磋技艺，包括还有这些体验作坊啊等等。我知道还，我看有网友晒过这种刻着自己名字的鱼钩回家。江先生，我们企业是不是也会参与这样一些文旅的项目？包括，如果从企业实操的角度来说，确实能给企业带来一些客流和销量，这种品牌增益吗？
2: 去年这个鄱阳钓鱼嘉年华就参与了，那我自己本身也去参加了比赛，虽然成绩不是太好，因为太忙都没有时间钓，但是我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就是说我带给钓友这些客户能够带给他们什么，那不管是产品的解说啊，或者我去调查，像现在这些短影音平台，也是我们一个营销的手段。所以你说文旅的话呢，目前像能够做。大概就是这样。那我们这个文旅的话呢，这一段时间包括我们鄱阳的垂钓协会也成立了，所以也一直在配合政府这边在做文创工，去办比赛，然后办一些活动。那其实有很多场比赛都有一些外省的人会过来参加，其实效果是还不错
1: 那这个也是大家一个交流的机会嘛，对吧？
2: 的。对的。
1: 现在我们现在也经常在不同的领域讲到这种国潮文创啊、体验经济啊，户外垂钓可能也是体验经济的一款。从营销和消费趋势来看，肖老师还是这方面的专家啊。您说这个鄱阳鱼钩，刚才我们讲的是我们现在搞一些垂钓嘉年华，它可能还能挖掘一些什么样新的消费场景吗？您有没有您的主意？
0: 我觉得首先来说呢，从鄱阳这个地方来讲呢，我们一直认为它是一个鱼钩的原产地，但我觉得确实需要把它的 IP 价值给它放大，就是它会变成，比如说未来它就是全球钓鱼文化的一个原点，或者是一个朝圣地，或者是一个体验场，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借助这种城市的影响力。我觉得它也能够为我们的鱼钩的品牌去赋能。那么大家来到这个地方，不管是我们举办嘉年华，还是通过一些活动，它可以体验从，比如说我可以来体验鱼钩的制造，然后我还可以去用自己的鱼钩去钓鱼那么它能够去更好的。这些游客来了以后，其实它也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去传播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么再有呢，就是说我们如何去把我们的这些赛事也好，或者是嘉年华也好，能够把它变成吸引全球目光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节、重要的 IP。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点。那么再有呢，就是刚才说到的国潮等等。那我觉得今天如何把钓鱼把它潮牌化那么就是说，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钓鱼装备它更多是一个。专业工具，但是很多年轻玩家的进入，比如说90后、未来的这些00后，那么他们越来越追求这种户外休闲放松。那么鱼钩的装备本身，它也承担着个人的这种身份表达和他的这种审美。所以呢，我们可以在一些设计上面包括比如说我们去大胆的去做一些跨界的联名，我们去做一些。货圈不光只是在这个我们说渔具这个行业，而是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些东方美学的设计、收藏级的鱼钩，或者跟一些比较流行的一些国潮动漫去做一些联名 我觉得这个都是其实我们可以去考虑的。
1: 这个品牌化可以思路更宽一点，对吧？而且这个说到思路宽，我看到介绍说未来鄱阳的这个鱼钩产业可能还要引入像这个鱼竿、鱼线等等全链条的这种高端渔具的制造业。我不知道是某些企业在做，还是更多企业都在有这个想法呀？江先生，我们企业有向上下游延伸的这种计划吗？做这种整套钓鱼解决方案的想法？
2: 如果说以渔具的种类来看的话，竿线、轮钩饵这些来看的话，其实每一个产业呢都没有太大的正相关，因为它每一个产业的机器也好、技术也好都是不同。所以我们如果要做，我们当然也想做一个综合性的渔具产业，那我们也只能找其他相关的，像上下游，我们去做一个配合，就是说我们可能跟下定，然后做贴牌，就只能这样子。那如果说要做其他的东西的话呢，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困难，像做饵、做路亚饵跟做钓竿，它是会有喷漆的需求。那喷漆的话，环保就会有问题，然后包括钓竿的碳纤维的粉尘，它也会有一些环保的问题。那这个的话，就可能也要政府那边能够协助，能够帮忙。
1: 每一个小看起来有所关联的行业，它可能隔着也还是隔着很多东西。其实鄱阳鱼钩我们说起来是这么小小的一个很细分的产业啊，但是从鄱阳湖畔的这些家庭作坊到占据了全球这么大份额的可以说是鱼钩王国了，从之前的论斤卖到有一些产品已经可以按枚来卖，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品牌，这个小小的鱼钩我想它承载的的确不仅仅是一个产业的变迁，也是我们县域经济这样一个样本，它的经济转型升级的缩影。那今天从鄱阳鱼钩的故事讲起，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能够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啊，讲到了鄱阳鱼钩的故事，也讲到了从鄱阳鱼钩我们能发起的关于中国制造的这样一些更多的想象，特别谢谢两位，谢谢。
3: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当然您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交通运输部最近宣布15/50/17延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三条主干通道会全面贯通，形成一个环绕我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黄金大外环全程 2.7 万公里，跑一圈有多难？沿途可以观赏到雪山、湿地、沙漠、喀斯特等不同地貌的绝佳点位都在哪儿？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

0: 里等着您。
1: 我去，
2: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叫做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4: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0: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儿。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5: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6: 不盲从，不直觉，如果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方大同，一首关于爱的定义，每个人不同。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白安，喜欢本来就是一个人的事。会想到生活里我们经常会讲的一句话，就是我爱你或者我喜欢你，但与你无关。这首歌大致要说的就是如此吧。整首歌里交织着一种温柔坚决的状态啊。喜欢一个人是可以单向成立的，何须你同意呢？白安这一次唱着无畏他人眼光的这种关于情和爱的观点。这首歌呢，可以指代爱情，可以说是一种痴情，但是就如歌里所唱，别管，反正我可能不会爱你很久。关于这场爱，不一定是一场自我感动的斗争，但也可以算是一种自满的自我实现。喜欢本来就是一个人的事情。

芒果音乐榜继续听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特别啊，可能这一位创作歌手大家还不太熟悉，邹念慈。而往往对于这样

这样的歌手音乐人呢都会说没关系，先从听他的歌开始吧。那周电慈的这一首 Call Me Tonight 是他首次尝试用粤语创作的一首复古味十足的歌。不过一开始呢，这首歌周电慈原本的创作的是一个普通话的版本，但一直以来呢，他都想在自己的歌里面加入一些港风的元素，直到一次机缘巧合的参与粤语创作的经历啊，给了他把这首歌重新用粤语的形式来进行表达的这种勇气，于是就有了现在这首 Call Me Tonight。

0: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1: 听到的歌来自陈奕迅，这首《谁来捡月光》。继续来听接下来的歌。如果大家有去黄绮珊演唱会的现场的话，这首歌一出现必然全场的都会有合唱的出现，那就是《我的美丽》。这首歌是收录在2021年末他所发行的专辑《小霞 2.0》当中。而说到这首歌里所要唱到的内容，其实就是小霞重新肯定自我的状态，在自己的身上看到美。整首歌在电吉他的旋律和小霞的歌唱彼此应和之下，带着一些温软，带着一些柔软。就像他自己所说，我的美丽描绘的是阳光下的坠落，以我心感受世界，一切美丽聚在我身，阳光般的洒落，彩虹般的斑驳，我的美丽。

0: 民谣摇滚说唱
1: 跟着掌所谓事情的
0: 流行

听到来自五月天因为你所以我，接下来听歌，这里是芒果音乐榜。城市里生活有着形形色色的每个人的会有的恋爱观和价值观，而这一首我们接下来听到林怡的无人之境，就是以身边的观察故事创作的一首作品，讲述的就是在感情当中因为深爱着另一半，就算发现对方移情别恋也无法抽身的状态。林怡觉得呢，这样爱一个人，爱到能接受并且选择原谅对方，还是想继续下去，就好像身处于无人之境啊。尽管呢，这样的一种恋爱的状态好像有一些过于自我的一种状态当中，深陷其中啊。不过很多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冷静的来看待一段这个爱情的到来吧。虽然在爱情里我们都会说是需要投入的，是属于两个人的事，不要过多的在乎旁人的眼光，所以会有一种毅然决然的决定，还有那种无悔，但究竟适不适合还是看时间会给出一个答案吧。来听林怡无人之境。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一首刘思涵《拿手的玩笑》，继续回到节目，芒果音乐榜正在播出。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张学友独唱版的《日出时让街灯安睡》。在 MV 当中呢，张学友饰演的是一位古董店的老板，面对时代洪流的冲击呢，古董店是陷入到了结业的低潮。他本来呢是打算结束营业，就此放弃，但是当看到外面的世界，每一个人仍然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的时候，换了一个心态，发现最应该放下的其实是放弃这样的一个念头。那也希望的是借由这个故事和大家共勉吧，一起来面对美好明天。张学友《日出时让街灯安睡》。

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接下来这一首对唱歌曲来自邓建超和孟慧圆，约定。这两人的合作呢，把这一首歌里的这种甜美浪漫和温暖治愈的感觉都一一诠释了出来了。这也是两个人陷入爱情甜蜜的人当中彼此内心会有的一种状态吧。听过歌之后，有人说情不自禁的也会让自己产生一些恋爱的冲动。邓建超孟慧圆，约定。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吧。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主持人丹青。打工人想当老板，公司的这些事儿你是否知道呢？想投资当股东，但是怕亏本，能签个协议保本付息吗？刚刚成为公司股东之前的公司材料我能看吗？我就只是公司股东，公司欠债为什么要我还呢？买了上市公司股票，发现公司内部没决议，就大胆的对外大额担保，这个担保有效吗？稍后我们会请法官进行详细的解读。好，下面先来关注警法资讯。三月份，喜欢炒股的陶女士浏览网页时，加入了一个叫老孙聊股的 QQ 群。这天直播间里，大师说了，股票市场不好，投资数字货币更稳健。随后又有一位所谓的孙大师等相继来找这个女士私聊，最终陶女士购买了8万元的虚拟货币。那第一天的收益让女士乐了，她赚了4万多，而且还顺利提现，于是两天内追加了300多万，但是从此之后再登不上平台了，群里的人也都没了音讯，300万就这样打了水漂。原来在这个群里，除了陶女士，那些所谓大师、助理、投资人都是角色扮演，数据是后台的人为控制的，第一次会让你投资可以提现，第二次就拿不出来了。而那位孙大师的扮演者是一位叫何思华的人，法院以诈骗罪分别判处何思华等6人7年6个月至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19岁大学生假冒内地公安骗香港的90岁富婆2.5亿。来自看看新闻的报道，据香港媒体报道，一位90岁的老妇人被骗走了2.5亿港币。香港警方已经拘捕了一名19岁男子。据了解，涉案男子是香港理工大学1年级学生，假扮内地公安实施诈骗。据报道，老太太上个月报案说收到了一名自称是内地官员的电话。几天后，一名自称内地公安的人，也就是这名被捕的大学生，他到老太太家中给了他一部电话，然后骗子用这部电话联系老太太，说怀疑老太太的身份被盗用了，老太太牵扯内地一宗严重的案件，要求他将存款转到指定账户，以此来检查他是否持有的是黑钱。老太太分10次存入了约2亿4700万港元。后来老太太女儿发现蹊跷报警，警方之后冻结了骗子账户900多万元。想投资当股东，但是怕亏本，能签个协议保本付息吗？刚成为公司股东之前的公司资料我能看吗？我就只是公司股东，公司欠债为什么让我来还？买了上市公司股票，发现公司内部没决议就对外大额担保，这个担保有效吗？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总结梳理了公司类纠纷案件的审理情况及态势，审判工作举措，化解纠纷建议，精选了20多个典型案例，展现了公司设立、经营、解散、清算中的各类争议，梳理了股东资格确认、股东出资、公司决议、股东知情权、股权转让、公司对外担保、股东、董事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责任等等各方面的疑难问题。下面我们请法官来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读。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三中院的龚永超法官。你好，龚法官。
5: 大家好。
4: 那请法官来分析一下公司类的纠纷案件呈现了哪些特点呢？
5: 经过调研，我们发现公司类纠纷审理表现出案件数量上升趋势明显，案件类型多样，新类型案件频出，股权转让纠纷众多等基本情况。下面我从5个方面向大家介绍一下该类案件的基本特点。第一，在公司设立与股东出资方面，一是设立纠纷数量标的小，公司未设立发起人矛盾多；二是股东资格纠纷成因众多，不同类型审理审查重点有别；三是股东出资数增成因集中，多为股东未按期足额出资和抽逃出资。第二，在公司经营与公司治理方面，一是公司决议彰显一失之志， 程序事宜引发效力争分。二是股东知情权纠纷逐年增长，行使方式范围争议不断。
0: 嗯。
5: 第三，在公司股权转让与对外担保方面，一是股权转让成因日趋复杂，标的而增长且观点逐新；二是对外担保审查日趋严格，上市公司相互担保多发。第四，在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方面，一是损害股东利益案件数量较少，损害行为及结果证明难；二是损害公司利益类型分散，多为公司直接诉讼股东，股东起诉少。
0: 嗯。
5: 第五，在公司解散和清算方面，一是谨慎处理司法强制解散，判断构成僵局标准从严；二是未依法清算义务人担责，法人人格否认时有发生。
4: 嗯，请法官给我们举个案例好吗？
5: 好的。
0: 嗯。
5: 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关于私募基金投资协议反稀释等特殊条款效力的司法认定方面的案例。这个案例是这样，就某标的公司呢，成立于2008年4月17日。2015年9月24日，某投资公司林先生等人呢，签订了增资协议，约定林先生等人是这个标的公司截至本协议签署时点的现有股东，共同拥有对标的公司的实际控制力。
0: 嗯。
5: 某投资公司呢，拟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即以630万对标的公司进行投资。后来呢，某投资公司向某标的公司转账630万元，并登记为这个股东。各方后来呢，签订了补充协议，约定林先生等人呢，承诺将尽一切努力，以使得标的公司呢，在2016年12月30日前完成新三板挂牌。
0: 嗯，
5: 如该承诺未能如期完成，则某投资公司呢可以要求林先生等人呢承担回购这个全部股权的责任。
0: 嗯，
5: 某标的公司呢并未在2016年12月31日前完成新三板挂牌，所以呢某投资公司呢就向一审法院起诉，
0: 嗯，
5: 请求林先生回购股权并赔偿损失。
0: 嗯，
5: 林先生呢在诉讼中就辩称啊，这个增资协议中包括股权同售权、反稀释、优先清算权等条款，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所以呢，这个协议应该是无效的。
0: 嗯，
5: 林先生所说的这个股权同售权条款呢，是指林先生等股东向某投资公司以外的第三方出售股权，
0: 嗯，
5: 则某投资公司呢，可以主张将其持有的股权出让给第三方。
0: 嗯。
5: 反稀释条款呢，是指除非某投资公司公司同意，否则呢，某标的公司不得低于一定价格发行新的权益类证券。
0: 嗯，
5: 若某投资公司同意发行，则其享有增持股权的优先认购权。
0: 嗯，
5: 以此避免某投资公司股权贬值或被稀释。优先清算权条款呢，是指若标的公司清算，则在支付法定优于股东之间分配的款项后，某投资公司呢优先获得清算。
3: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当远方海面璀璨红霞慢慢的褪去，

张惠妹当时呢接到了大量唱片公司的名片和邀约，但是呢都没有一个去回应，因为她怕大家都是骗子，并且觉得诶，我怎么可能会成为一个歌星呢？直到有一天她发现台下座位上坐着张小燕、陈志远、陈富明还有马玉芬等等。张小燕当年可是台湾省非常知名的主持人，于是呢张惠妹也是惊愕不已，在紧张当中也是唱出了 I will always love you。马玉芬后来呢就记得张惠妹当天的表现，说听到她的声音就像是听到了华语音乐当中的玛丽亚凯莉，她具有那种节奏感和灵魂，又同时的特别的接地气。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

0: 关乎投资者利益的特殊条款。这些条款呢，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呢，是关于投资者权利的特殊条款，包括优先认购受让权、优先分红清算权、回购权、领售权、随售权、一票否决权等等。另一类呢，主要是估值调整条款，例如反稀释条款、业绩对赌、上市对赌等对赌条款，以及触发估值调整机制所导致的现金补偿、股权补偿、股权回购等安排。私募交易文件中呢，上述投资特殊条款涉及的概念及交易设计在公司法中没有直接规定，它的效力呢，在和实施呢，在司法实践中呢存在争议。本案呢是裁判相关特殊条款效力及执行的典型案例，明确了优先清算权、同售权及反稀释条款的有效性，具有典型意义。那根据呢九明会会议纪要啊，审理对赌条款的思路和理念呢，对于特殊条款不能一概否认其效力。法院呢应当根据公司法等有关规定，个案审查相关特殊条款的具体内容及执行是否有违公司法等强制性规定。
1: 下面我们请龚法官再举一个典型案例好吗？
0: 好的，就是再向大家介绍一个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案例。2015年12月27日，某融资租赁公司与某机械公司签订贷款合同，约定呢某融资租赁公司呢向某机械公司发放贷款2亿元。同日呢，贷款人某融资租赁公司、借款人某机械公司、保证人某环保股份公司签订了保证合同，约定呢某环保股份公司呢为上述这个贷款合同向下的这个贷款呢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经查呢，这个某环保股份公司啊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A 股上市。某环保股份公司呢没有就涉案这个担保呢进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议，也没有对这个担保呢进行对外公告。某环保股份公司、某机械公司存在互相担保关系，两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呢均为王某。某环保股份公司呢因为向某机械公司等关联公司提供担保，也已经被深圳证券交易所所处分。庭审中呢某融资租赁公司呢表示呢没有证据证明在签订这个保证合同时呢他曾经审核了某环保股份公司的董事会决议或股东会决议。
1: 那这个案件法院判决结果如何？
0: 我们认为呢，就是根据在案证据呢，这个保证合同中约定的担保内容呢没有经过某环保股份公司内部决议。某环保股份公司呢为实际控制人王某控制的某机械公司提供担保呢，属于实际控制人非经营性占有上市公司的资金的违规对外担保行为，违反了公司法16条、证券法第80条等规定，且该行为呢已经受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所处分。某融资租赁公司呢并未提交证据证明他在签订保证合同前呢曾对某环保公司的董事会决议或股东会决议呢进行过审查。某融资租赁公司并非善意的相对人，他对于王某超越法定代表人的权限订立担保合同的应属明知，所以呢某环保公司不应对保证合同承担责任。
1: 那这个案件又有什么样的典型意义呢？
0: 公司对外担保呢无需机关决议仍有效的例外情形呢并不能当然适用于上市公司。在相对人未根据上市公司披露内部决议订立担保合同的情况下，上市公司主张不承担担保责任的应予支持。这是因为在为他人提供担保方面，上市公司呢和非上市公司存在明显区别。一是呢违规签订担保合同的社会影响不一样，影响的利益主体不同。上市公司呢如果违规对外担保，将影响广大股民的利益，阻碍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上市公司中小投资者的权益的保障将会受到威胁，而非上市公司呢不是公众公司，一般不会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而是在担保合同是否需要公开披露方面规定不同，上市公司所有为他人提供担保的事项呢都必须公开披露，而对非上市公司而言，现一合同具有相对性。非上市公司对外担保呢不会影响到他人的利益，所以呢并无要求公开的规定。因此考虑到上市公司属于公众公司，上市公司对外担保呢会影响到股东和潜在股东的利益。 如果他违规大

0: 担保会影响到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公司对外担保呢无需机关决议的例外情形呢并不能当然适用于上市公司这类公众公司。
1: 嗯，那当前民法典时代到来，公司法法律法规呈现了哪些变化呢？
0: 嗯，第一，修订了公司承担设立中合同责任的要求，将合同责任承担主体的选择权呢交给了合同相对人。
1: 嗯，
0: 第二，更新了股权代持协议无效情形的规定，与民法典修改的合同无效事由进行对标。第三，完善了关联交易损害赔偿及股东代表诉讼的规则。第四，援引民法典第70条增加的关于清算的概括性规定，明确法人清算义务主体的法令依据，提高了引用条款的完善性。第五，新增董事利害关系人清算权责，赋予董事及利害关系人在清算义务人未及时恰当履行清算义务时相应的权利，与民法典规定的董事的清算义务相呼应。第六呢，就是调整清算义务人内部追偿的规则，将承担民事责任后请求按照过错追偿的主体进行限定，将内部追责的范围明确限缩为应当承担义务清算义务的主体，与民法典第70条关于义务主体的规定相对应。
1: 嗯，那么基于上述的变化，为了推动公司这个治理经营治理，法官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0: 嗯，第一，股东应当依法履行义务，正确行使股东权利，要理性对待注册资本，积极履行出资义务，积极参加股东会，重视权利行使。
1: 嗯，
0: 依法履行清算义务，股东之间呢应当彼此尊重，诚实守信，行使权利。第二呢，公司应当规范内部治理，健全内部管理制度，高度重视公司章程，严格遵守公司程式，规范信息披露制度，履行勤勉忠实义务。第三，公司应当规制对外行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严格审查对外担保，全面防范公司法律风险，多渠道多元化解纠纷和理维权。
1: 嗯，好，谢谢龚法官的解读，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市三中院的龚永超法官。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人世间当中有这样一段话感触挺深的，人生啊，穷不怪富，孝不比兄，苦不择妻，气不兄子，一生向阳，哪怕一世尝尽百苦，只为换取一丝甘甜，也算值得了。匆匆一生啊，只为活得堂堂正正。自古以来呢，孝分两种，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啊，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生志。同样重要，也缺一不可。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三十多岁的时候呢，可以消沉，也可以抱怨，甚至可以崩溃，但是呢，不能够丧失自愈的能力。无人问津也好，技不如人也罢，我们都要试着安静下来，去做自己该做的事儿，而不是说啊，让烦躁焦虑毁掉我们本来就不多的热情还有定力。我是林奇，我们继续来听歌。

陈伟结束了自己的巡回演唱会角色的最终展示，他有一件巅峰之衣，这件衣服非常的厉害，它是呢 3D 科技材料打印的，而且呢完全没有布料，并且呢最重要的是它的裙摆当中会有三台电脑机器在专门的跑程序，而且呢灯光也会随着音乐来翩翩起舞。莫文蔚呢也是非常的开心能够把这种高科技的产品展现在自己的演唱会当中。也许呢我们错过了他的最终场，但是我也相信呢在我们所喜欢的莫文蔚的歌唱当中有几首一定是自己的心头好吧。

菠菜节长久以来呢，都是短发的形象示人，人们往往会觉得短发女孩所赋予的酷飒那种干练的标签。在这种惯性思维的体系之下呢，菠菜节认为每次的戏剧的演出在观众的既定认知当中可以吸取更强大的力量，因为毕竟作品才是一切出发的原点。

说到啊，来自华冈艺校呢，其实很多艺人都是从这里毕业的，比如说七九届的辛晓琪，他是主修声乐，副修钢琴，也是才华横溢。而说到另外一位呢，杨丞琳也是从这个学校毕业的，他13岁的时候呢，父母就离异了，妈妈是带着两个孩子背负着债务，那么为了补贴家用，杨丞琳很早就进入到娱乐圈当中，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甚至是从华冈肄业。他在高一的时候就准备出道，15岁的时候呢，上了我猜我猜我猜猜猜，当时呢大小S姐妹还在主持当中。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许飞，在他父亲写的散文诗当中呢，他有一位合作人，其实我们可以用诗人来形容他，用这个称谓来定义董玉芳一点都没有错。因为许飞在介绍的时候说，那董玉芳呢也是他多年的同事，官方的职位呢是部队文工团的创作员，两个人在一起合作了大量的军旅的歌曲，同时呢也创作了不少成为了许飞代表气质的个人作品，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父亲写的散文诗。其实呢，诗跟词作之间还是有很多的差别的，比如说写诗词的人未必能够写得了歌词，而且歌词的人多半呢也不会被称之为诗人，只有少数的人他们首先是诗人，然后呢又保持着诗人写作的格调和章法，但是他们的文字呢又能够在音乐当中去会同一种律顿，所以说呢董玉芳应该是其中少数的一位。董玉芳的作品里边呢最可贵的一点就是深入浅出。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雨山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林宥嘉自小展示出歌唱天分，据说陶喆是启蒙他音乐的重要歌手。上高中的时候，林宥嘉担任校内乐团的主唱，他还曾经接受过杨培安关于摇滚方面的指导。2007年参加台湾的音乐综艺《超级星光大道》第一届就获得了总冠军，同年签约华研国际唱片而正式出道。成为歌手之后最大的收获，他说是他庆幸因为音乐这个感官可以让他有机会了解别人，也让别人了解他，这是他可以继续很开心的歌唱下去的最大动力。

我相信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和我一样都会感到沮丧跟难过。在这个时候，请深呼吸，想一想你始终有选择面对困难的心态。扪心自问，在这些困难时期，除了自怨自艾，你还可以有什么样更积极的选择，还可以采取什么样更积极的行动呢？如果你总是可以从所谓的坏事中看到好的一面，你则总是可以从困境中发现生活的意义。从困境中汲取力量，会让人变得更强大。

0: 好了。
1: 如果在某件事情上你知道更好的方法，请帮助别人。你对他人的帮助越多，他们对你的帮助就越多。爱和善良会产生爱和善良，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所以从此刻开始，试着去发现和帮助你周围的人。

自由学习舞蹈戴佩妮1999年被发掘签约 EMI， 首张专辑直入围第12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后来因为大热的偶像剧《流星花园》的片尾曲《你要的爱》而被大众熟知。他从来不追求多期发展，从日常生活里寻找音乐灵感。他的专辑里所有的歌曲都是自己来创作词曲，曲风很多元，配合他独特的声音，形成了自己特殊的音乐风格，也为他收获了众多歌迷。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钱塘江大潮自古被誉为天下奇观，滔天白浪排山倒海而来，引得无数游人驻足惊叹。可对世代居住在杭州湾两岸的百姓而言，海水不仅会在台风天直接冲毁堤岸，淹没良田，让土地盐碱化，风平浪静时也会顺着河道逆流而上，所过之处河水变咸，土壤板结，庄稼颗粒无收。为了对抗咸潮，东南沿海的先民摸索出一套完整的治水方案，沿海筑海塘挡潮，河道修堰坝蓄淡，二者相辅相成，聚咸水于外，蓄甘霖于内。在宁波鄞州平原，唐代的他山堰与五代的前世海塘，正是这套聚咸蓄淡体系的巅峰之作。那么一座屹立千年的蓝河堰，一道固若金汤的汉海棠，背后藏着怎样的工程智慧？东汉华信立棠为何被称作钱棠？他山堰是如何做到静的治水密码？今天的宁波绍兴一带河网密布，良田万顷，是江南著名的鱼米之乡，可很少有人知道脚下这片肥沃的平原数万年前曾是一片浅海。地质学家研究发现，晚更新世以来，宁绍平原经历了七次大规模海进海退，距今7000年前海水短暂退却，瑶江谷地露出水面，河姆渡人在此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史前稻作文明。可到了距今5500年前第5次海进

来，海平面比今天高出整整5米，河姆渡人被迫放弃家园，举足迁徙。直到2700年前，第六次海禁结束，海岸线逐步稳定，这片土地才真正成为人类可以定居的家园。沧海桑田的变迁给宁绍平原留下了两个深刻的印记。其一，钱塘江被塑造成巨大的喇叭口，外宽内窄，海潮涌入的时候，水体被骤然压缩，形成举世闻名的钱塘涌潮，潮头最高可达3.5米，潮差将近9米，威力冠绝东南。其二，余姚江改道与奉化江汇合成涌江，在宁波三官塘附近入海，海洋咸潮可以顺着河道长驱直入，侵入姚江谷地和鄞州平原，让远离海岸的内陆土地也难逃盐化之祸。咸潮的威胁是双重的，充实滩涂，坍塌陆地，台风天海水倒灌，村庄农田一片汪洋。即便风平浪静，潮汐作用下的海水也会沿着入海河流逆流而上，最远可抵达四明山路的张村平水潭，河水变咸，无法灌溉，无法饮用。对于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而言，咸潮就是悬在头顶的一把利剑。对抗咸潮的思路其实非常朴素，在岸边筑堤，在河道设坝，把海水挡在外面，把淡水蓄在里面，这就是古代水利工程的核心思想，聚咸蓄淡。最早的海塘可以追溯到东汉，南朝钱塘记记载，东汉初年，郡议曹华信提议在钱塘江口修建防海大塘，他想了个巧妙的办法，对外宣布凡是运一壶土来的给钱1000，远近百姓闻讯纷纷运土而来，可等土石堆积的差不多了，华信又改口说不收了。运土的人悻悻离去，丢下的土石正好成了筑塘的原料，塘城之后得名钱塘，这也是杭州钱塘之名的由来。这个故事带点传说色彩，却反映了东汉时期江南已经开始系统修筑海塘的历史事实了。更可靠的记载见于《晋书》，东晋咸和年间，吴国内史于谭在松江修筑护堵垒以防海潮，这是正史中明确记载的海塘工程。此后南北各地的海塘修筑史，包括北齐杜弼在海州带海起长堰，外扼咸潮，内引淡水，隋代东海县令张孝征修了63里长的汉海堰，唐代淮南判官李成主持修建北起盐城南到海陵的长风堰，杭州湾南岸萧山山阴之间筑起50里界塘，从上虞到山阴100余里连成一线。这些早期海塘大多采用板筑法，两侧立木板，中间填土夯实，本质就是加厚的土堤。土塘造价低，修筑快，但缺点也很明显，高度有限，抗冲击能力弱，只能建在远离海岸的高岗上，靠距离缓冲潮水的力量。面对钱塘江口汹涌的涌潮，板筑土塘根本不堪一击，潮水一来，堤岸瞬间溃决，屡修屡毁。真正的技术突破要等到五代吴越国时期，五代十国时期，钱镠割据两浙，建立吴越国，定都杭州。杭州城紧邻钱塘江，潮水直逼城下，每年潮汛期，城墙都有被冲毁的危险。后梁开平4年，钱镠下令在杭州城外大规模修筑汉海塘。起初工匠们沿用传统板筑法修土塘，可江道在杭州城骤然收窄，涌潮冲击力极强，白天筑好的堤岸夜里就被潮水冲垮，屡筑屡溃，工程陷入僵局。民间传说钱镠勃然大怒，调来500名强弩手一字排开，对准潮头，万箭齐发，又亲自前往虚山祠祭拜潮神伍子胥，祈求潮退。传说箭矢射退了潮头，钱镠趁机下令筑塘，终于大功告成。这个故事在杭州流传了上千年，成了当地最有名的传说之一。传
传说固然浪漫，但真正让海棠屹立不倒的不是神剑，而是领先时代的工程技术。钱镠的曾孙钱维演详细记录了祖父的铸棠方法，揭开了前世海棠的技术秘密。这套技术的核心叫竹笼沉石，工匠把粗大的竹子劈成篾条，编成数十丈的巨型竹笼，里面填满大块石头，沉入江底作为堤基，再打进去数丈长的罗山巨木作为桩柱，横木串联固定，层层堆叠成堤身，堤后再填土夯实，形成完整的海棠。竹笼柔韧性好，能缓冲潮水冲击，石头重量大，压得住江底流沙，木桩深入河床，牢牢固定堤身，三者结合比单纯的土塘坚固了不知多少倍。更令人惊叹的是堤外的晃柱设计。钱维演记载，海棠外侧距离岸边2丈9尺的地方立了9根大木柱，分6层排布，模仿周易中其中2卦的卦象。这些立在水中的木桩有什么用呢？沈括在梦溪笔谈里给出了答案，他们叫晃柱，作用是分散浪潮的冲击力，潮水冲来先撞上错落排列的木桩，能量被层层消解，真正打到堤身上的力量就小了很多。这个设计和今天海岸边随处可见的不规则混凝土消波块原理完全一致。现代消波块是2战后才广泛应用的水利技术，而1000多年前的吴越工匠仅凭经验就摸索出了同样的消波思路，不得不令人叹服。1983年杭州江城路立交桥施工的时候，意外发现了前世竹笼石塘遗址，考古发掘完整印证了文献记载，海棠基础宽25米，面部宽近9米，残高5米多，基础两侧有护基木桩，桩间填满装着巨石的矩形大竹筐，靠海一侧还有圆筒形状的竹笼沉石，直径60厘米，长4米以上，最外侧就是排成8卦阵型的外用木，单根木桩长达6米，直径30厘米，是整个工程中最大的木料。前世海棠的建成彻底解决了杭州城的潮患问题，为日后成为东南第一州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竹笼石塘开创了石质海棠的先河，此后杭州湾沿岸的海棠都从土塘改为石塘，还衍生出王安石在鄞县首创的斜坡条石塘、精工塘，以及迎浪面用条石砌成陡墙的直立式石塘。中国海棠工程技术就此迈入了成熟阶段。岸有海棠挡潮，可咸潮还会顺着河道逆流而上，深入内陆几十里，光靠海棠解决不了内河的咸水倒灌问题。宁波鄞州平原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鄞州平原位于宁绍平原东部，北临杭州湾，西南靠四明山，东南接天台山余脉，境内河网密布，按说水系发达，应该水土丰饶，可特殊的地形让这里陷入了两难。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不均，雨季三面环山的雨水一起涌向平原，地势平坦，排水不畅，动辄内涝。可到了旱季，河湖浅小，存不住水，很快就干涸见底。更要命的是，枯水期河水流量小，杭州湾的咸潮顶着奉化江、鄞江逆流而上，最远能到灌到四明山脚下，河水变咸，既浇不了地，也喝不了。只靠海棠解决不了内河咸潮，必须在河道上想办法。鄞州先民在长期实践中发明了一种巧妙的水利设施——砌。砌就是古代的活动水闸。据北宋曾巩《广德湖记》里说，用石头在河里垒起堤坝，中间留出缺口，装上可以开河的木门，水大就开，水小就关，这就叫砌。鄞州人在建桥的时候，在桥墩上凿出凹槽，
把20厘米宽的长条木板，也就是气门板，插进凹槽里，就能形成简易水闸。讲究一些的气会在河底铺石板，防止水流掏空地基。石板上凿槽固定气门板，有的还设有两道槽，插两层木板，中间填上泥土，密封更好，承压更强。雨季河水充足，拔掉气门板，让水流通畅。旱季淡水不足，插紧木板挡住倒灌的闲潮，把上游淡水拦在河道里，一开一合之间聚闲蓄淡的目的就达到了。中唐时期，这种器已经在宁绍地区广泛应用。唐德宗贞元年间，浙东观察使在曹娥江、前清江的玉山斗门设闸，直木为柱，横木为闸，分为八间，形制和后世的器完全一致。到了王元伟修建他山堰的时候，已经是非常成熟的配套技术了。他山堰主体工程完工的同时，下游南塘河同步修建了三座泄水器，分别距离堰体15里、18里、35里。这三座器连通南塘河和银江，最初是溢流堰形式，南塘河水满了就自动溢出泄洪。北宋时，人们把它们改造成了可起闭的器闸，功能更加灵活。雨季开闸排涝，旱季趁涨潮时开闸，把潮水顶回来的奉化江淡水储进南塘河，一闸两用。当地流传着一个木鹅选址的传说。三座器的位置是王元伟亲自选定的，他从上游放下三只木鹅，木鹅漂流到哪里停下，就在哪里建器。故事听起来玄乎，其实大有道理。木鹅顺水漂流，停下的地方必然是地势低洼、容易积水的地方，在此处设泄洪器，自然事半功倍。后来北宋熙宁年间，县令于大宁发现积毒器和行春器之间17里没有排水设施，又在地势最低处增建了封棚器。有意思的是，四座器里修建最晚的封棚器反倒效果最好。行春器太靠下游，闲潮来得快，开闸存淡水的时间短。乌金积毒两器在上游，闲潮到得晚，但潮水推进的水量也少，反倒是中间的封棚器蓄水时间和水量都恰到好处，成了四座器里最主要的蓄水设施。古人因地制宜、动态调整的智慧可见一斑。气解决了局部河道的聚咸蓄淡，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鄞州平原的灌溉和饮水问题，还需要一座足够大的拦河堰。这个历史任务落在了王元伟的肩上。王元伟是琅琊人，到任后发现当地就有的仲夏堰选址不佳，蓄水量不足，既挡不住闲潮，又容易淤积泥沙，根本满足不了灌溉需求。他带着人沿着银江反复勘测地形，最终把新堰的地址选在了县城西南50里的光熙他山。这个选址堪称精妙。银江从四明山峡谷流出，到银江桥处出山，南岸是连绵的山体，北岸孤零零立着一座小山，叫他山。江面宽度只有150米，两岸都是岩石地基，非常适合筑堰。更妙的是，江中游还有两处岩屿，可以作为施工的天然依托，而且闲潮逆流到这里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在此筑堰拦挡事半功倍。唐文宗大和7年，他山堰正式开工，历时3年建成。整套工程由拦河堰、输水干渠南塘河和三座泄水器组成，是一个完整的聚咸蓄淡灌溉系统。拦河堰是他山堰的核心主体，工匠用2米多长、1米多宽、二三十

分水量漫过堰顶流回银江，三分水量引入南塘河灌溉，避免内涝。旱季水小的时候，七分水量被拦入南塘河，三分流入银江，保证灌溉和城市用水。这个三七分水的设计不需要任何人工操作，全靠水位高低自动调节，堪称古代版的自动化水利。引入南塘河的淡水通过纵横交错的河网灌溉银溪24万亩农田，还顺着渠道流进宁波城，供应城市居民用水。可以说一座他山堰撑起了整个银州平原的农业和城市发展。当然，他山堰并非建成之后就一劳永逸，真正考验后人智慧的是泥沙问题。唐代四明山森林茂密，植被完好，水土流失并不严重。可到了宋代，山区大规模开发，树木被砍伐殆尽，河水携带的泥沙越来越多。到南宋时，他山堰甚至大半被河沙掩埋。为此，后人陆续修建了配套的防沙工程。南宋淳佑二年，县令陈凯在堰上游150米处建了回沙闸，专门用来挡沙。可惜后来水道改道，回沙闸明代中期就废弃了，如今只剩四根石柱伫立在水中了。回沙闸废了，防沙的思路没有断。明嘉靖三年，县令沈继美在堰上游500米的洪水湾修建了一桥一塘，和他山堰之间形成了进水前池，不管水大水小，流到这里速度都会减慢。泥沙沉淀在前池里，从而保护堰体和南塘河不被淤塞。这套设计和今天水库沉沙池的原理如出一辙。他山堰从唐代建成至今已经走过了1200多年了，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既保障着银溪平原的农田灌溉，也为宁波提供着部分城市用水。一座座古代水利工程不是孤立的奇迹，而是中华治水经验代代传承、层层积累的结果。聚咸蓄淡，排涝灌溉防沙，一套完整的滨海治水体系在千百年的实践中逐步成熟。千年过去，前唐朝依旧汹涌，银江水依旧奔流，而这些古老的水利工程依然静静守护着两岸的百姓。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思达，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1年电影《少林寺》开拍在即，主题曲却还没有着落。香港制片方多方打听后，请来了作曲家王丽萍。在当时的香港，写歌一般先有曲再填词，王丽萍对此并不认可。
1: 我们曾经有个争论，他说你先写个曲调，我们回去找人给你填词。我说我不希望别人填词，我希望先拿来词，我按照那个词的意境来写曲，或者来不及什么的。我说那实在不行，我说那我自己来写一首词行。他说你能写词吗？我说试试看，不好你们再改。后来我大概一两天里头就写了《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这首词，还有《少林少林》。
0: 由于少林寺的故事发生在河南嵩山，制片方希望王丽萍在创作中融入河南豫剧的元素。仅用3天，王丽萍就按此要求完成了谱曲。但随后因为担心河南音乐无法被更大范围内的观众欣赏。

0: 曲《牧羊曲》的曲谱被王丽萍推翻重写，主题曲《少林少林》的地域特色也更多地体现在歌词中。在鲜明的个人风格与大多数听众的审美需求之间，王丽萍有自己的考量。
1: 你要为最大多数的观众服务，要考虑更多人的这种欣赏的习惯跟水平，应该有更高的标准。
0: 1982年，《少林寺》正式上映，票房过亿，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一个新的功夫片时代。主题曲《少林少林》和插曲《牧羊曲》，一舞一文也随之唱遍华人世界。
2: 师父，李世民已率领唐兵渡过黄河，直取东都。啊，你们要保卫少林，匡扶少林。师父，
3: 师父，
4: 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
0: 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几十年过去，这朗朗上口的歌词和威武雄壮的旋律，早已成为少林寺最佳的形象代言。而流传千年的英雄气概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也在传唱中化为经典，深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琴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我们的田野创作于1953年，由管桦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冰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
3: 哎，不要唱，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连续剧《一生一世》第三集。
1: 贺野朵同志，组织决定让你留下，继续坚持地下斗争。
2: 我想跟你们一起走，
1: 可你的腿受伤了，走不了远路。
2: 哎呀，我能行，我还能打仗。
1: 贺野朵同志，服从党纪，严守秘密。革命需要你来坚守，党需要你留下来，保存实力。
2: 好吧，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这是各村赤卫队队长的花名册，上面记录了35名同志的姓名、年龄和住处。这些人都是革命的火种，等时机到了，就会像星星之火一样。一定要把它藏好。
2: 好，我保证藏好。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1: 说不准。如果我们半年还没回来，你就把花名册烧掉，绝不能让它落入敌人手中。
2: 我等你们回来。
1: 好，千万不要暴露你的身份，这关系到很多同志的安危，切记。
2: 我发过誓，跟谁都不说。你看这块红布，
1: 怎么你把誓词名字都写下来了？
2: 对，
1: 这太危险了，被敌人发现你就没命了，还会连累到家人。
2: 我把这块红布跟华名册藏一块，我拿我的命跟他绑在一起。
1: 老贺，贺大哥，
2: 老弟，
1: 一定要藏好。不过你这诗词里有几个错别字？
2: 有几个字一下子想不出怎么写，就挑会写的字写，反正意思没差啊。
1: 对，意思没错，等我回来再教你。记住，你现在是个钉子，要钉在关键处。
2: 我就在油房里榨油，比任何时候都藏得更深。
1: 等革命胜利，我回来找你。走了，
2: 保重啊，我在交通站

0: 是在远方的山林中，当时谁也不晓得，这一别就是漫长的等待。
1: 他们怎么到哪儿了呀？什么时候回来呀？
2: 怎么半夜坐起来？
1: 没什么。

0: 清剿，杀了好多红军伤员和赤卫队员，有三个红军女伢子被追到山顶上，俺是跳了崖。我怕他们问你的腿是怎么伤的。
1: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的腿是上山采药摔的吗？
0: 哎呀，我跟鸭子们也

0: 在自家墙缝里，稳当不稳当的？可千万别出什么岔子呀！
1: 让开，让开，让开！龙老爷要训话了。
2: 都给我听好了，石家一族相互作保，不藏匪，不计匪，查获一家，石家同罪，全部坐牢，统统枪毙。
3: 我说你们都听到龙老爷说的了吗？都给我把眼睛瞪圆了，把耳朵竖直了，听到什么看到什么马上给我报上来。不藏匪，不计匪，查获一家，十家同罪，全部坐牢，统统枪毙。
4: 村头田嫂的男人被民团打死了
5: 啊！
4: 说他是什么赤卫队的。
2: 老何，哎呦，你看看你紧张什么啊？把油桶扶起来，给我装两壶茶油来。
4: 外甥都不叫舅了，还张口就要两壶油。
2: 哎，你个兔崽子，也不看看爷现在是谁。我现在是民团的中队长了。
4: 行了，什么队长也是二丢子。
5: 小子，给他装油。
2: 告诉你，田嫂的男人就是被我查到通匪的证据。老贺，你这腿是怎么瘸的啊？是不是帮着赤匪打仗中彩了？
4: 我师父那是上山采药摔的，你以前爬寡妇墙摔了腿，没少淌我师父的药。
2: 你滚！哎，
4: 师父，
5: 段队长，他一个小牙子不懂事，你别跟他计较啊。
2: 我说你们到城门那儿看那一排挂着的人头了没有？啊，这可都是私通赤匪的下场。
5: 那东西哪敢看呢，吓死个人呢。
2: 我劝你没事还是去看看啊，看看醒醒脑，别不知好歹。
5: 我整天啊忙着榨油挣口吃的，没那功夫。
2: 那我问你，几次打仗的时候你在做什么？
5: 大外甥，你可别往外说呀。
2: 啊，
5: 上回啊差点被龙老爷烧死，我就落了一个病根儿。一看到火呀，听到枪炮声啊，我就拉着。
2: 哎呀，嗨，我呸！你这说话怎么这么会恶心人呢？
5: 不是，
2: 我说，老贺，你就装傻吧，啊，你就装吧，别叫我哪天抓到你的把柄。哼，走了，再见，如虎。什么？啊，你说姓贺的没跟着赤匪打仗？
6: 哎，龙老爷，您上回要烧死他，把他魂都吓飞了，就都拉裤子里了，这哪还敢跟赤匪来往呢？
2: 真的？
6: 啊啊！
2: 哼，段富贵，
6: 哎，
2: 你是不是想包庇你小老舅？
6: 哎呦呦，龙老爷，我可绝对没有那个胆啊！再说了。那他也不是我亲老舅啊。
2: 哼，别的乡都搜出了赤卫队花名册，交给国军都有重赏。
6: 有重赏？
2: 嗯，要人人过筛子，一粒沙都不能漏。哎呀，我琢磨着姓贺的会不会藏着什么才假装老实。
6: 龙老爷，那我带人去他家搜，掘地三尺也要找出来。
2: 等后半夜再去。
6: 哎，是。
5: 家 定会被搜啊，这么大个油坊不知道藏哪里最安全。
4: 师傅，茶子收来了。哎，师傅，你塞什么呢？
5: 哎呀，你吓我一跳。我藏点私房钱，你别说出去啊。
4: 哦，放心师傅，我嘴巴紧得很。
7: 这是什么？
8: 走走，看家上下，一寸地方也别漏过。
9: 是，走走走。哎呀，段队长，段队长，你搜什么呀？我家里一点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啊！
3: 你跟着赤匪干过什么啊？你不说，别怪我不客气。哎呀，
7: 小心点！哎呀，我的咸菜坛子！
5: 你抱着师妹到院子里去啊！那苦牙子呢？
7: 刚才还在，是不是上茅房了？
8: 这谁？
3: 妈的！冲的叮当响，什么都没有啊！什么也没搜到啊！
8: 段队长，我说你是不是想立功、想昏头了你？你大半夜拉老子折腾！
3: 洪老爷下的令，再仔细搜搜。
9: 哎呀，我说段队长。就这几面土墙，两件破家什，他能藏什么呀？
8: 就是，
10: 我都困了，
8: 睡觉，
9: 回睡觉去了。哎呀，
3: 等等，再去一个地方，
9: 啊？还去哪儿？
3: 还有一个地方。
5: 哎呀，糟了！他们要是去油房怎么办呢？
4: 失火了！这好像是龙老爷家，
9: 还真是龙老爷家呀！
4: 快救火！
9: 救火呀！
3: 来人呐！来人呐！兔崽子，把老子睡房都烧着了！快来人呐！
4: 刀疤，刀疤，给我爹娘报仇啦！
8: 牙子，啊！
3: 小兔崽子！小兔崽子，快快去抓住他！
9: 抓住他！
3: 别跑！
9: 别跑！站住！
3: 别跑！
4: 放牛牙子点燃火，打得地主满山躲！放牛牙子点燃火，打得地主满山躲！爹！

0: 真机灵，声东击西，游击队的招数你都学会了。你知道师父在油房藏了东西，你是在给师父解围呀、啊、师父要给你报仇。
1: 要是搜到点土匪的证据，我段富贵就立大功了。
2: 哎呀，段队长啊，你什么时候来的？就你自己？
1: 这老舅，我不是冲你啊，我跟你说，你这油房啊，人杂，别人万一藏点什么东西，那可怎么办呢？我就例行公事，例行公事啊！
2: 我这破油房能有什么呀？
1: 我说，老舅啊，你这油房的油渍，这快赶上人皮厚了！你看看，
2: 有什么好看的呀？这底下呀，全都是沤了的渣子，脏得很呐、啊！
1: 你别动，扛着！这是什么呀？啊，一块红布包着个小本子，啊，布头和本子上都还写了字，写的什么？你说。
2: 哎呀，这是油房的账本呢。哎呦，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原来让老鼠拖到榨油机子下边了，你看，哎呀，
1: 这真是账本。小老兄，你可别欺负我不识字啊。哎呦，
2: 我的大外甥啊，从小叫你识字你就不学，你看这真的是账本呐、啊、一个个名字都是乡亲们凑钱办油房时登记的，哪家什么时候出了多少钱啊。那这还有你的名字呢，啊，段富贵，2月2赊了一壶油没给钱，5月端午又赊了两壶，后面
1: 这，我呸！你这谁记得这些烂账啊？这是，
2: 以后不记啊！哎，外甥啊，尝尝老舅酿的永新老酒好不好啊？哎，我可是藏了好多年呐。
1: 这不喝。我跟你说啊，这个本子我得给龙老爷看看去。
2: 你
1: 这不是账本吗？又不是别的东西，那交上去有什么的？龙老爷说了，凡是有字的都不是好东西，都得让他亲自过目。没事了我再给你拿回来嘛。老九，
2: 不是，我是说呀，你急什么呀？你大半夜还去敲老爷的门不成啊？
1: 这
2: 老爷家刚被火烧过，你这会儿这估计乱着呢。
1: 哦，也是啊，
2: 是吧？
1: 哎，多亏了我呀，一枪毙了那个苦牙子，给老爷解了气。那小兔崽子一把火，差点要了老爷的命啊！这连夜招大夫上门，这大夫说了，人现在瘫了。能不能救回来说不准呐。
2: 那你现在更不能去添乱呐。啊，喝酒喝酒。我这坛酒啊酿藏了10多年呐，今天开坛。来、啊、
1: 哎呦，
2: 怎么样，
1: 真香啊，
2: 是吧？你半夜一个人悄悄来搜油房，估计也是想立功，对不对？
1: 哼，妈的，我跟你说，民团那个二狗子总跟我抢功劳。我留了个心眼，我得立个头功啊。所以我上油房来谁都没告诉。
2: 嘿，哎呀，对，我外甥真是有勇有谋啊。别让二狗子抢功啊，来喝酒。好喝的话呀顺带给龙老爷也送去。我以前呢不懂事， 也算我将功补过。
1: 你这个倔驴脑壳总算转过来了。
2: 吃了苦头总要长记性吧。
1: 好，龙老爷好酒。一坛子美酒再加上你这个小本子，肯定要奖赏我呀。
2: 对一个破账本我也不在乎啊。来来喝酒啊。
1: 行，哎呀，入嘴滑溜溜，跟细妹子的小手一样。
2: 再来一碗。
1: 再来一碗。
2: 好。这一碗啊，老舅再给你加点杜鹃花和草药。你知道啊，我懂医啊，这可是个好方子。
1: 这又是什么秘方啊？
2: 你忘了龙老爷50岁的时候讨了个小堂客，就是这个秘方让他龙腾虎跃啊。你也试试。
1: 那我试试，我试试。
2: 我把酒坛子封好，裹上红布，一会儿啊你给老爷送去啊。
1: 好。
2: 啊，
1: 肚子疼，肠子像刀绞着，我吐血了。
2: 吐血啊？那就对了啊，血债啊，血偿。
1: 你在酒里下药了。
2: 对，这2碗酒是替苦牙子送你的。
1: 老舅饶命了，快救我，救我，我不能死。
2: 我不能饶你，我杀你是为了保几十条人命。小本子给我。
1: 你这小本子真是土匪的东西。不给，我不能给。
2: 你拿来。
1: 你是公匪，我要告诉龙老爷，杀了你全家。
2: 去死吧。没有人知道你来过这儿。苦牙子，师父给你报仇了。过去了，贺老弟、桑连长都没回来，我只好把化名册烧了。这35个人名啊，我把每个人都记在脑子里，等红军回来，不用这册子，我也能一字不错地背下来。这块红布我不能烧，这是我发过的誓，我入党的证明，比我的命还金贵，万一被发现了，大不了豁出一条命去。
3: 何玉朵，门口下面长燕子了嘞。
2: 文先生，
3: 趁我还走得动，再来教你10点字。
2: 哦，好好好，我扶您进来啊。来，您慢点。先生，您说他们还回来吗？
3: 燕子做窝长长久久，得民心者得天下。
4: 有房屋檐下面的不只是燕子窝，还有一块用油纸细细包裹的写着誓词的红布。 我爷爷没有再向任何人提起过，有时候实在苦闷了，悄悄拿出来看一看，念一念，念着念着眼泪就掉了下来。
0: 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

龙雪老弟，你怎么一直不回来呀？我天天在油坊等你，你最爱吃我做的菜团子、南瓜汤，我常做好了，放在石磨上。我老了，等我老得走不动了，我躺到油坊的水车旁，我在喊你，你会听到吗？

0: 歌。
1: 爷爷去世多年后，我们才知道共产党员贺龙雪1934年在突围中受伤，被捕前拼命跳入江中，迅速将身上携带的文件销毁。被捕后，敌人对他用尽酷刑，他什么都没说，

0: 1951年，中央派慰问团到老革命根据地慰问时，我爷爷把珍藏多年的誓词取出，交给慰问团负责人，后来被转存到中国革命博物馆。开国元勋谢觉哉了解到这份誓词的故事，写了篇文章，一个农民的入党宣誓书，收录进自己的著作《不惑集》。很多年后，我大哥看到《不惑集》，才知道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我们的爷爷。爷爷，你怎么从没告诉过我们，你1931年就入了党？
1: 我发过誓，就得一辈子守着这个誓。党员这个身份是要为革命做牺牲奉献，不是让子孙拿出去吹牛炫耀的。
0: 爷爷，你是一个真正的党员。
1: 你也是党员，我真骄傲。我贺家后代里有了很多党员。
0: 爷爷，你领着我们宣誓吧。
1: 我宣誓。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一生一世》第三集，总策划谢志辉、李成、张宗伟，统筹袁金星、曾小娟、李辉、邱乐群，监制贺建文、周强、黄辉、周哲、肖阳阳，策划朱星辰、袁野、徐阳、邓青，艺术指导关凌、王瑞、蓝旭，责任编辑郑向荣、韩莹、谢雨晴。

杨静博、孙斌、齐鹏飞，编剧武瑶、张涵、谢志辉、易庄，编辑张晶、傅龙、王玲、丁佩芳，音乐左春龙、刘洋，主题歌演唱李文文，录音张赫，后期制作菊芳群，领衔主演王旭峰、严萌萌。参加演播的有任彦民、郝明亮、李浩甲、李璐、陈光、郭正宪、齐克健、武凤春等。出品单位江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吉安市委宣传部、吉安职业技术学院、中共永新县委、县政府、江西广播电视台、中国传媒大学。承制中国传媒大学，音视宏达影视。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当然了，您也可以来到央视频客户端，进去之后呢，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没错，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眼下呢正值暑假哈，可能不少地方的小朋友看手机的时间会多一点，也可能会肆无忌惮的睡懒觉，
1: 松散一些哈。
0: 不过呢，在贵州玉屏的一座小村庄，清晨的晨光当中呢，会有100多个孩子准时集结，他们会迎着朝阳跑出朝气蓬勃的假期模样。
1: 哎，那这股青春朝气啊，离不开当地一名90后村干部的坚守，他就是贵州玉屏侗族自治县皂角坪街道毛坪村村委会副主任姚恒。在去年暑假，他自发组建了乡村晨跑团，今年已经是第二个年头了。
0: 曾经啊，他需要在清晨5:30哈，挨个打电话催促大家起床，但现在呢，这些孩子会早早的来等候，甚至呢会主动催他上岗。变化的背后是姚恒满满的用心和坚持。
1: 哎，说到他的用心啊，是因为呢姚恒自己本身非常热爱运动啊，然后他发现村里不少孩子假期呢宅在家里就是玩手机，缺乏锻炼，而且大多呢由老人照看，缺乏规范的引导。为了让孩子们强健体魄，改掉陋习，他就主动牵头组建了晨跑团。起初是无人响应啊，于是他就逐个沟通劝说，用小奖励来鼓励孩子尝试，一点点的攒起了这支小队。
0: 而且呢，为了让晨跑不枯燥，孩子们能坚持下来，他也想了很多不少的暖心妙招。比如说每天晨跑之前，他设置让大家先唱唱歌、自我介绍，还有即兴演讲等环节，鼓励大家呢大胆去表达。跑步结束之后，还会带领孩子们开展拔河、跳绳、踢球等趣味运动。
1: 这吸引力应该是与日俱增啊。
0: 带着大家一起。

0: 去玩，可能大家就会兴趣浓一点。
1: 没错，要玩起来。
0: 嗯，
1: 点滴坚守终有回响。一年的时间啊，这晨跑团从最初的47个人壮大到现在的103个人，年龄最大的是大一的学生，最小的呢才4-5岁。
0: 为了兼顾不同年龄层的运动量，姚恒呢将孩子们分成了3个组。2年级以下的孩子呢只用跑2公里，3年级到5年级跑4公里，而6年级及以上的同学呢需要跑完全程，那就是5公里。
1: 下雨天跑步就会改成室内活动。每周姚恒还会组织一次越野跑，带高年级的孩子们充分感受大自然。
0: 他也注意到孩子们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曾经有的小朋友呢胆怯腼腆不善言辞，现在呢大部分孩子都可以自信大方活力满满，告别了手机依赖，精气神儿也是焕然一新了。
1: 是一场乡村晨跑，跑出的是少年体魄，暖到的是一方乡土，平凡的坚守为乡村孩童的假期点亮了最鲜活的成长星光。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会关注
0: 从许愿到兑现，倾听大家诉求的长保许愿池上线1周年了，交出怎样的民生答卷呢？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我想一直守在岛上》，讲述村医王景平扎根福建海岛40多年，守护乡亲健康的故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到江苏的常州哈。去年夏天在苏超赛事期间呢，有球迷问能否开放机关停车场临时停车，江苏常州呢因为市长的一句秒回已在安排火遍了全网，而长保许愿池呢也顺势上线了。
1: 一年来平台累计收到了超过17万条各类诉求心声，诉求答复落地率超过了95%。从交通出行、公共服务到城市更新，每一次听劝都承载着具体的生活重量。来听江苏台记者张雪、常州台记者宗路的报道。
3: 今年4月，有常州市武进区牛塘镇居民在长保许愿池留言，希望在自家小区附近增设云公交站点。6月，结合前期运营经验及牛塘片区居民出行需求，云公交扩容新增2个站点，把便民服务直接送到小区门口。常州市民戴云亚：
4: 我就感觉哎，真的为我们老百姓做了实事了，随叫随到，天天打的的感觉，我感觉蛮好的。
3: 听劝的背后是群众便捷出行和公交企业降本增效的双向奔赴。常州公交线网中心副主任钱佳云：
5: 云公交开通到现在呢，我们累计节约购车成本大约是1300多万元，运营里程下降30%，运营的客运量超过70%。
3: 牛塘镇云公交站点的增设是长保许愿池高效运行的缩影。去年7月，长保许愿池 APP 正式上线，起初大家在这里许的愿大都是周末公交地铁免费乘坐或景区对客场城市市民免费开放，随着这些诉求迅速变成了现实，听劝成了常州的城市口碑。曾有人反映火车站隔离栏间距过窄，大行李箱难通过，相关部门接诉后迅速切开通道。有人投诉家门口河水发黄，几周后治理就完成了。一年来，长保许愿池汇聚了超17万条市民心声，从赛事服务的临时窗口成长为城市治理的日常通道。长保许愿池运营工作人员李华：
6: 上线之初呢，超过60%的心愿都是求票和给球队来加油，但到了现在，更多是市民对社区治理、公共交通、城市建设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
3: 群众的呼声通过前端许愿、中台分拨、后台督办的闭环机制，直接连通了城市治理的中枢。今年初，长保许愿池被选入常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标志着它从赛事的创新升级为城市治理的常态化机制。常州市民崔女士说，闲暇时看看许愿池里别人许的愿，也成为自己的习惯。
7: 我平常会在那个上面也会经常翻一下评论的话，它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会及时得到一个回复的。我认为呢，这个平台是挺能体现我们常州这座城市的一个城市温度。
3: 从赛事流量到治理增量，从政府

0: 放下身段听劝，到市民的金点子变成城市治理的金钥匙，长宝许愿池不仅装下了万千心愿，更折射出一座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温暖底色。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我们关注无人机助力下的城市治理新图景。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经在武汉投入使用，并顺利进入了应用新阶段。在这里，遍布城市角落的146座无人机机场让无人机可以实现全程5分钟内响应抵达，为交通疏导、资源管理、森林防火、应急处置等治理决策提供高效的信息支持。
3: 无人机呢是如何从飞起来加快走向用起来？这双无人机网络织就的城市智眼还有哪些潜能等待开发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王月峰、张文的报道。
4: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接到任务指令后，行李箱大小的机场顶盖缓缓打开，一架无人机自动完成开机检查，随着螺旋桨转动迅速升空，系统根据目标位置自动生成航线飞往指定地点。与此同时呢，飞行高度、速度、位置和实时拍摄画面同步显示在指挥中心的大屏幕上，为后方研判和现场处置提供参考。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5: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4: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依托已录入的地理信息，系统可自动调度机场、规划航线、避让障碍，让无人机从过去依靠人工提前踏勘的经验飞，逐步转向自动规划航线的自主飞，进一步提高任务响应速度和飞行效率。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6: 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能够实现我们目前来说我们机场的智能调度、航线的智能生成和一个障碍的一个智能规避，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就通过我们整个智能导航真正能够实现我们直览飞览。
4: 无人机飞到现场后如何快速识别问题、形成处置闭环，则要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借助智能分析，系统可自动将捕捉到的画面识别为违规停车、占道经营、建筑垃圾、水体异常、森林烟火等问题，并将事发位置、现场影像和问题类型推送给相关部门，形成发现、定位、推送、处置的工作闭环。
6: 这个平台里面也实现了我们这个问题的自动识别、事件的自动推送，让无人机做到自己看、自己想和自己干。
4: 在武汉中心城区，无人机机场间隔约2至3公里布局，在新城区和开发区则按照约4至6公里服务范围进行布设。除禁飞区域外，基本可以实现无人机在5分钟内抵达全市任意指定地点。道路拥堵、交通事故和监控盲区是超大城市交通治理中最考验响应速度的难题。 如今，无人机可以快速抵达指定道路，从空中连续查看较长路段的车流状态，帮助交管部门及时判断拥堵原因，调派

0: 处置力量。基于无人机的城市智眼正成为武汉交管的新警种、新同事、新力量。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无人机应用专班负责人谢先锋：
1: 以前的话呢，我要巡查10公里或者5公里的路面，我需要调用多个高点，然后我的民警、辅警在指挥室用手动切换。现在的话呢，我们调用2架或者3架无人机，3分钟之内就可以看到整个辖区的拥堵状况，然后根据拥堵状况实时调派我们的警力前往处置。
0: 除了道路交通，城市智眼还广泛应用于耕地保护、施工安全、河湖岸线巡查、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森林防火以及大型活动保障等场景。在森林重点防火期，无人机可以按照预设计划自动巡飞，发现疑似烟火后就近调度设备进行核查，为火情研判和力量调度争取时间。在武汉马拉松、渡江节等大型活动中，无人机则可以从空中实时掌握活动情况，为现场指挥调度提供参考。目前在武汉，自然资源、城建、公安交管、城管、园林、环保、水务、应急等部门可以共享同一套机场网络，根据各自权限调用设备和数据，提高设备使用效率，减少多部门重复建设。谈到未来的使用场景，大疆无人机行业应用代表孙明明说：
2: 未来一定会实现什么呢？我告诉他一句话，我要采什么内容，然后把数据最后回传回来，完全实现了路径分配、调整以及态势的感知。
0: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3: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未来的这些起降点、无人机的无人值守的机场、飞行服务站，包括低空数字平台、空域网络化管理，我觉得会成为啊核心的底座，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6: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我想一直守在岛上。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万存玲、程浩龙。
7: 基调岛很小，只有0.74平方公里，嵌在福建福清、长乐、平潭交界处的海面上，海岸线弯弯绕绕，算下来也就4公里多。岛上的巷子很窄，窄到最多只容2个人并肩走过。可岛再小也是家，王锦平生在这里，长在这里。63岁的他，每天还要在巷子里走上好几趟，药箱沉甸甸地挎在肩上，脚步笃笃地敲着石板。40多年了，这脚步声没断过。他是小岛上唯一的村医，
8: 干跟村医生真的是奉献，但是越偏僻的地方，他们是越需要跟村医生。他们也是看着我长大，我们也是看着他老，所以就跟自己家的爷爷奶奶、父母一样。
7: 7、8月的阳光把海面烫出一层白蒙蒙的水汽。王景平离开小岛的时候不多，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北京，最近一次是今年7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接

0: 说实话，他们如果有需要，凭这个药盒拿药，
1: 一次三粒，一、二、三。
2: 小岛常住人口只有两三百，大部分是老人，有些老人不识字，王锦平就发明了一套只有他和病人之间才懂的暗号，在药盒上画横线，一道横线是一天一粒，三道横线是一顿三粒，开的药一般不超过两天。
0: 老人家会忘记，你给他写一二三四五人不认识，我就给他画一横两横，我最多我给他开两天，一般以前我都是开一天药，吃了你如果还没好再过来拿一天，你拿了回去你病好了他们扔掉，那不是浪费。
2: 楼上是家，楼下是诊所，诊所不大，东西也简单，一张桌子看病，一排三连座候诊椅，两组铁皮药柜，再加一张一米二的小床。只要王锦平在岛上，诊所的门无论何时都敞开着。
0: 去正医院那边去开会，早上去，中午回来，我也是开着，开着他们就知道你人在，他们心里就踏实了。有一个老人，他每天就到我的诊所门口找一趟。后来我就问，怎么我没看见你去店铺下面买东西，你怎么就找了这？我是去看一看你有没有在家，有没有在诊所，你有在诊所我今天晚上去睡觉会踏实一点。
2: 如今从吉钓岛乘轮渡去对岸的长乐松下码头只要十分钟，早些年出岛靠的是帆船，风好时走一个钟头，风不好就不知道要飘到什么时候，晚上更不用说，整个岛黑漆漆的，只有海上点点渔火忽明忽暗。
0: 到了冬天好多天没法出岛，因为冬天风大，你小船开不出去，这也没有电灯。八八年一月份这个电才通，晚上给人看病也都是点着煤油灯，有病人进来我就点了一个蜡烛比较亮一点，接生也是用手电筒，去接生的时候就用长了一点，里面电池用三个，我们平时照明就用两个电池，没固定的诊所，我就把我自己的家腾出来，每天晚上都有夜诊，他们就是直接过来敲门，一敲全家人都醒了。
2: 王锦平从福清市卫校毕业时是1986年，那年他23岁，可以留在城里，但他还是回了小岛。原因很简单，家人在岛上，家就在岛上。
0: 那个时候我妈妈也在这个岛上，我奶奶也在岛上，我妹妹几个还小也在这个岛上读书，就感觉回这岛上也挺好。
2: 为什么学医？答案比回家还要简单。他从小就见惯岛上的人怎么过日子，头疼脑热靠忍，摔伤破皮靠土方，赶上夜里发病连一艘出海的船都喊不应，身边不是没有医生，叔叔和姑姑都是，可他们平日在镇上医院，岛上的乡亲只能掰着指头等休息日，等诊所的门开。
0: 小的时候书包还没换下，就会去叔叔诊所去玩，有的孩子看到流血打到很怕，我那个时候也不怕，就看着叔叔给他缝合了，叔叔就说你以后也去当医生。那个时候我最小的一个妹妹有没有一岁，他是发着高烧拉肚子，叔叔刚好不在家，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有常住的医生有多好，以后真的也去读书去住医。实习的时候我叔叔就把我带回来，就叫我在这诊所这边实习。
2: 在小岛上当医生，没有科室可以转诊，没有同事可以会诊，

0: 年轻的王景平必须什么都会，什么都能扛，包括接生。
1: 那个时候刚开始养你是吧？
2: 也害怕哦，
1: 怕第一次去接生，我就害怕。我叔叔就搬个凳子坐在门口，我叔叔就说：“你不用怕，我在门口，你进去跟人家接生。”听到孩子哭的声音，就感觉很惊讶，哇，这生命力这么顽强啊！就觉得第一个孩子好像是我捡到宝一样，那么高兴，因为产妇跟孩子都平平安安的。后来第二个孩子就我一个人自己去。
0: 第一声啼哭响起时，他惊讶又欢喜。后来直到住院分娩普及前，这样的哭声他听了200多次。
1: 后来我还接了一个难产，当然是没事，孩子就不会哭了，就呼吸都没有，心跳什么都没有。我就跟他做了人工呼吸，做了很长时间，叔叔就说这个孩子恐怕没得救，这缺氧的时间太长。我说那不可以，我等你坐一会儿看一看。大概有过了几分钟，孩子就有一点微弱的呼吸呀。再坐了一会儿，哇，还是哭起来。哎呀，我突然间身上就觉得这个重担，几千斤的重担放下。
0: 他在岛上接来新生，也送走白发，慢慢的，全岛人的生老病死都系在他一个人身上。哪怕自己生病时、坐月子时，甚至肋骨摔断时，
1: 有一个老人就要挂点营养液，他儿子就到我家里，我就躺在这个床上，我说你把你妈背到我这边来，我帮你挂好不好？他说没办法，他医院那边化疗回来没办法背呀。我老公当时在家里就把我扶起来，一步一步走到他家，走了很长时间，我呀真的很痛。那个老人就说，哎呀，你自己都伤成这样，你上来跟我挂吊瓶。老人眼泪就流下来了。后来两三天三四天都慢慢挪到他家给他挂吊瓶。
0: 唯一一次动了离岛的念头，是最小的孩子要出岛读书，他想跟着去照顾，毕竟已经错过了两个孩子的成长。可岛上老人的一句话又把他留了下来。
1: 老人家就说，你出岛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么多老人，你说怎么办？被他们这么一说，哎呀，我想了一个晚上没有睡，我就想，哎，那就留下吧，还是搬到爸我妈那边去。有这几年的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在这个岛上。我三个孩子读书的时候，老师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的老师，有点遗憾没有陪他们成长。
0: 每月初王景平都要出岛补一次药。起初岛上没有码头，船靠不了岸，从海边到诊所500米路，42级台阶，3段上坡，上百斤的药品靠他肩挑回来，扁担换了多少根他记不得了，但身体替他记着。风湿还有腰椎间盘突出，一到阴雨天就疼。
1: 那个时候是滩涂，你船开进来你就只能停在滩涂上，那你又出岛，不管你冬天多了，鞋又脱起，袜子都不用穿，你就趟着水到船上，
3: 到膝盖上。
1: 嗯，是有的时候还不止，有的时候还要大腿上。冬天海水因为很冰凉，比我们那个井水冰了很多，很冷，刺骨啊。回到家里，淡水一冲一下，这个腿都是红红的。有的时候回来的还赶不上船啊，这就是最麻烦。赶不上船，你还要再松一下那边过夜。
0: 岛上日子清苦，乡村医生也没有固定工资。王锦平干脆连1块钱的出诊费也不收了，热账他也不记，只记住了哪位老人血压。

0: 一块钱的出诊费也不收了，这账他也不记，只记住了哪位老人血压
1: 药公司那边去欠，我现在还欠药公司的钱。
0: 不知道从哪年起，基调岛上的房子被涂上了红黄蓝绿，远远望去像一块块彩虹糖浮在海上，走近了才发现那些被海风咸津津地舔过的无数遍的色彩，红的褪成了粉，蓝的泛了白，绿的发了灰。在他药箱边跑大的孩子林一弟，如今已是吉调村党支部书记，可岛上无论老少都叫王锦平一声二姐，这是他在家的排行。
2: 长大了以后觉得有他真好，甚至我们村里王医生都叫二姐，就是比较亲切，在他们这些老人心目中的分量是蛮高的。
0: 潮水一阵一阵往礁石上扑，拍上来又退回去，急掉到太小，时间似乎在这里按下了暂停键，可王锦平知道时间没停，他会继续留在这座小岛上，岛还在，他就在。
1: 我读了第十年一定好了，我就感觉心里很高兴，一个人能不走这么多的人，让他们需要已经值得了，我如果身体好可以再为他们服务，这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晚高峰首先关注各地强降雨及应急处置工作的最新动态，
0: 还会来聚焦北京因地制宜建成1052座山区防汛高地堡垒，和过去的临时避险点有哪些不同，关键时刻如何发挥作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我们来关注各地强降雨及应急处置工作的最新动态。
0: 首先我们聚焦吉林。吉林省舒兰市迎来强降雨。据气象部门统计，8月1号8时至2号8时，舒兰全市降雨量超100毫米的站点达到17个，农田大面积出现积水内涝，多座水库超汛限水位。
1: 目前多部门正开展抢险救灾作业，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舒兰市水曲柳镇采访的总台记者孙晶。孙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从水曲柳镇的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啊，那暴雨的时候，这里有三条河流都有出槽的这个情况出现，那水库的水位也是持续的上涨，然后有5个铁路下穿出现了积水的情况，那最深的积水将近4米，农田过水的面积在水曲柳镇这个地方有300公顷左右。那目前这个雨势已经停了，水曲柳镇的这个农田排涝也是基本完成了，铁路下穿呢目前是已经有2个恢复了通行，那另外3个也在紧急调用这个排涝的设备进行排涝。同时呢，我也从舒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啊，当前这个全市的这个土壤已经完全饱和，河道水库正处于这个汇水的高峰期，各类的风险隐患也是依然存在的，那部分河道出现这个出槽的现象。

0: 响大面积的农田有积水内涝，然后水库的这个超汛限水位等等，这些险情其实还没有完全解除。那截至今天，舒兰市亮甲山水库、沙河水库、太平水库都超过了汛限水位，现在已经采取了泄洪措施。当地水利部门也组织了专家赶赴到这个现场进行指导。那目前舒兰市呢，已经完成了预防性转移1407户的3035人。为了是确保这些群众的生命安全，当地的农业部门统计啊，截至到今天，本轮降水累计造成了舒兰市农田过水面积达到了17967亩。相关部门正在加紧疏通田间排水沟渠，统筹调配水泵啊、挖掘机这些机械设备，24小时不间断的去排积水。下一步呢，当地将重点联系农界人员走进这个田间地头，对农户进行减灾防灾的指导。另一方面呢，相关部门也会积极的和农业保险公司进行对接，进行现场核灾，尽量的来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孙晶。
2: 我们再来聚焦甘肃方面。据中国铁路兰州局消息，受强降雨的影响，为防范线路滑坡、水害安全隐患，保障旅客的出行安全，直136、直294、直180次三趟普速列车抵达天水站之后需要临时折返。
1: 天水市迅速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协调多部门联动，通过专车转运、免费食宿、现场值守等举措，快速分流转运安置2232名旅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张吉瑞的报道。
3: 8月1号，值136次、值294次和值180次三趟列车先后抵达天水站，临时停靠后折返。铁路部门介绍，三趟列车分别计划发往广州、武昌、北京方向，合计旅客3032人，其中2232人选择在天水站下车。中国铁路兰州局天水车站客运车间主任韩琼介绍，天水站内5个人工退改签窗口全部开放，10余名专职引导人员一对一协助旅客线上办理退改签，所有折返车次、车票未乘区间均可全额免费退票，以降低旅客经济与时间损耗。
4: 我们从人力调配、票务办理、跨站转运、重点旅客帮扶等多方面落实配套保障，尽可能降低旅客出行影响。接到列车折返信息后，车站立即集结在岗休班职工充实现场，划分5个工作小组，覆盖进出站、售票、换乘、后勤全流程，每个岗位都安排专人值守，避免出现服务空档。
3: 因大量旅客需前往天水南站换乘高铁接续出行，天水市多部门联动协调，实时调度460余名机关干部、210名公安民警、80余名志愿者驻守天水站、天水南站，开展客流疏导、咨询引导、应急值守，实时摸排旅客人数、出行需求与身体情况。天水市交通运输应急指挥中心主任陆军介绍，当地第一时间开通天水站至天水南站免费直达转运专线，引导旅客有序换乘，并向滞留旅客发放方便面等应急物资。
5: 我们迅速调集了80台应急运力，第一时间赶赴火车站。运输企业在这次的转运旅客的过程当中反应的非常的迅速，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所有的运力会在第一时间把旅客运送到南站和政府安排的宾馆。
3: 此外，天水市商务部门统筹57家酒店免费开放1608间客房、2815张床位，保障滞留旅客住宿就餐需求，这样的响应速度让许多旅客感到意外。
6: 我们接到短信得知列车要返程之后，我们到达这里就短短几个小时时间，感觉到天水市政府对于我们的这个事情十分重视，统筹能力也很强，我们也看到了各部门都在联动性的运转起来。
7: 我们本来是打算去杨林，从杨林再中转的，然后就突然收到通知，因为下雨就让我们紧急停留在天水，工作人员说给我们安排了住宿，而且这个房子里面还给我们准备了泡面什么的，环境也很好。
3: 铁路部门介绍，下一步将持续对接气象部门，共享沿线短临降雨预报信息，优化汛期列车折返、跨站转运应急处置流程，保障汛期旅客出行安全。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再来关注北京。 山区防汛呢，一直是北军防汛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山洪来得及，沟道汇流快，一旦出现断路、断电、断通信的险情，群众能不能就近转移、临时安置，基层能不能及时上报组织救援，直接关系到防汛应急的速度和成效。
1: 今年，北京市因地制宜建成了1052座山区防汛高地堡垒。这些高地堡垒和过去的临时避险点有什么不同？关键时刻如何发挥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9: 进入主汛期，北京市延庆区四海镇西沟里村村民赵景英已经接到过3次转移通知。四海镇是典型的北方山区，4条山洪沟道在此汇集，不少村庄修建在山洪沟道旁，一到汛期就得高度防备。四海镇党委宣传委员徐雪林：
10: 2025年7月26号的晚上，延庆区单点最大雨强就出现在四海镇的郭家湾村。去年我们在转移避险过程当中也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好多都是我们临时征用的场所，空间的面积、结构和我们人员安置的需求是不匹配的。第二个，从我们内设的物资保障，比如说通讯、应急指挥以及一些生活物资，它是不具备的。现在高地堡垒出现以后，首先从科学评估上它是安全的。
9: 高地堡垒是建在地势较高处的临时避险点，从2025年下半年全面推开至今，北京共建成了1052个高地堡垒，既有依托村内党群服务中心、村委会、文体中心等现有建筑改造而成的，也有新建模块化应急避险屋。
11: 从今天早晨到今天夜间，有重到大雨，要求咱们
9: 延庆区珍珠泉乡水泉子村南沟门自然村常住24户56人，他们距离安置点大约1公里，中间隔着一条菜市河。突发汛情时，村民去安置点并不容易。南沟门就在村子的高点新建了模块化应急避险屋，村民从村里最远处步行到高地堡垒需要10到15分钟。水泉子村党支部书记王永山：
12: 应急时候可以及时把这村民都转移上，咱们这个设备有应急电源，就是柴油发电机，然后还有一个卫星电话，水、食品这块，还有咱们这个救生衣，还有铜锣、口哨，万一要发生什么了，咱们就拿着火赶快通知村民，都到这个高地堡里来。如果物资不够，可以跟指挥部联系，让他及时给配备过来，拿无人机。
13: 报告指挥部。安置足以接收全部转移人员。
9: 从有个地方躲一躲到有电、有水、有通信、有物资、有组织，高地堡垒解决了突发自然灾害24小时内附近村民的应急避险问题。一些区县还要求堡垒内配置的物资能够保障72小时独立运行。在高地堡垒的应急设备上，北京市也进行了统一的标准化要求，需配备应急供电、应急通讯、应急广播等设施。
14: 收到请回复。
9: 门头沟区在此前防汛工作的基础上建成140个高地堡垒。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科科长李晨曦介绍：
15: 24年我们就给当时的125个村居，我们配备了这个柴油发电机，配备了储水箱，配备了水泵，还有这个净水器，还配备了固定式的卫星电话。我们今年的工程呢，主要是围绕说这个怎么让这些设备设施更好的、更快速的发挥作用，我们给它进行一个统筹的整合。那么我们现在所有的高地堡垒设备其实都是统一的，我们要求呢，我们在橙色预警之前要把柴油发电油箱加满燃料，然后呢我们配备的这个3吨的储水箱也是在橙色预警之前要在水箱里加适当的水，在发电机供电的情况下，通过快接的方式能够实现10分钟就可以恢复供水。
9: 在多位受访者看来，高地堡垒建设一方面将过去相对分散临时的避险方式纳入到了更加规范的防汛应急体系中，另一方面高地堡垒就近布设、近、快、可达的特征也打通了山区避险的最后一米。门头沟区潭柘四镇副镇长张华说：
16: 高地堡垒是对于集中安置点的一个有效补充，在我们发生预警的时候它还没有产生险情，那么我们可以有效的时间，有足够的时间去把村民转移到我们 更大的安置点，集中安置点去。但是如果发生这种突发的极端的天气变化，我们就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村民转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相对安全的地方。我们会先临时安置到我们的高地堡垒，有一个能够暂时避险的区域。
2: 高地堡垒建起来之后呢，还需要落到群众紧急撤离的实操层面，也就是说关键还是要会用、会转、会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位于门头沟区东南部的潭柘寺镇被群山环绕，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大部分村落沿沟谷分布，一旦发生山洪，住在低处沟道沿线的村民需第一时间向高地转移。潭柘寺镇副镇长张华说，
16: 我们更愿意让老百姓知道如何防灾、如何减灾、如何自己保障自己的安全。防汛的过程中，他们就会更配合我们。今年我们也在所有的转移路线上贴了这种转移标志，就算你没有人带着，他也知道怎么能到高地堡垒这个应急避险的场所去。
9: 潭柘寺镇赵家台村村民果春红说，今年他们家早早就按村里的宣传和通知准备好了小包袱，
17: 吃喝用药品什么这些个东西都备着，放在一个单独的一个地方嘛，然后一旦极端天气冷，我们一说转移了啊，拎起来就可以出发，就能走，然后顺着咱们那个指定的路线来到这个高地堡垒这个场地来。
9: 高地堡垒建设之外，各区也在创新基层防汛的新办法。以门头沟区为例，村应急管理局依托数字化手段实现群众避险转移全程可控。门头沟区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科科长李晨曦，
15: 我们每个村居都有自己的转移台长，我们每个人需要转移到哪个高地堡垒，这个都是明确的。他到的一个高地堡垒之后，通过我们工作人员扫描他的二维码，这样呢就直接进入到了我们精哨兵的这样一个人盯人转移安置系统当中，我们就进行了录入，就说明这个群众完成了转移。那么我们也会实时在系统这个大屏前跟踪各个镇界各个村居的转移进度，第一时间指挥调度。
9: 延庆区四海镇则结合各村的地形、建设条件差异，灵活施策，对不适合修建高地堡垒的区域搭建村级避险点。从村委会、小学校、文化室到民宿、老年餐桌、村民自家小楼，有效整合分散的空间设施、应急物资、人员组织、通信供电等资源，极端天气面前，山区防汛工作就多了一段安全距离。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宇，
18: 我市健全完善山区相关区避险转移的责任台账，形成了一村一清单，并将责任体系融入防汛态势分析与指挥调度系统，实现了责任链条信息化的管理。截至目前，已完成全市1223个山洪灾害险村四级危险区分级的划定和9615处地灾隐患点的危险范围的划定工作，逐一落点落图，各区对照范围完善人员转移台账，细化村级的转移预案。
1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0: 珍藏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活力中国调研行。
1: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向成熟，海域更广，风能更稳定，潜力更大的深远海已经成为了海上风电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方向。
2: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的脚步，一起前往温州，探访当地如何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
21: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22: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派火热的生产景象。眼下，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 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21: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22: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高成本性。

0: 协同难，成为产业评价规模化发展瓶颈。温州海晶区破局发展，集聚龙头企业，布局大罩瓦漂浮式风机研发总装，超大吨位国产打桩锤，筑牢深海锚固根基，打造动态海缆，打通绿电外送通道等核心板块，于十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 温州的区位港口码头优势很好，温州属于东南沿海，它有非常良好的深水岸线资源，母港的十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0: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2: 本来温州就是低压智能电器包括我们的泵阀等等一些跟海工装备密切相关的产业链，原来就基础比较强，那现在为了更好的服务好海工装备的发展，在链主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0: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记者看到，在温州海晶区管委会，一场产业链政企恳谈会正在有序开展。
3: 该我们政府干的，我们全力以赴做好支持；该企业自己内部的整合的啊，这个研发的、投入的、管理的企业。
0: 类似这样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就地化解审批、通航、运输、人才、用地用海、技术攻关等各类问题，为企业发展扫清障碍。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2: 不能因为我们政府服务不到位而影响了企业的发展。企业在运行发展过程当中碰到的问题和困难，我们第一时间组建专班，带领相关部门在第一时间解决，让企业能够在这里专心经营安心发展。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0: 凭借独一无二的十公里深远海风电产业闭环优势，温州已经形成风机研发制造、深海施工装备、海底输电配套、本土产业赋能、港口出海直达的完整产业生态，为我国深远海风电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源源不断输出温州制造、温州动能。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现在 AI 语音克隆技术日益成熟，只需要极小的样本和简单的操作，就可以实现声音的高仿真还原。这个技术已经被广泛应用在有声读物、无障碍服务、智能语音播报等领域，释放着创新价值。
6: 不过呢，技术的升级也让网络黑灰产的不法分子找到了可乘之机，滋生了低成本复刻他人声纹、伪造语音、实施诈骗、恶意合成虚假言论等等乱象。那么该如何守好 AI 语音克隆应用的安全底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7: 近日警方提醒警惕对着手机念一串数字的话题登上社交平台热搜。警方提醒的是一种新型 AI 骗贷骗局，诈骗团伙借助老年人行骗，老人以看不清银行卡号为由，诱骗热心的路人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朗读银行卡号或一些数字组合。骗子获取到受害人视频后，利用 AI 实时分离环境噪声，提取声纹，截取高清人脸画面，可能在网贷平台冒用受害人身份贷款，使其背上巨额债务。还有案例显示，有骗子拨通受害者的电话后，会刻意保持5到10秒的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哪位”等回应。仅仅几秒钟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骗子用 AI 复刻出声纹，冒充身份实施诈骗。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这些案例都涉及语音合成技术，这项技术并不新鲜，但近年来相关技术更新迭代非常迅速。
8: 现在的大模型能够学习一个人的音色、 语调、语速、听动习惯，甚至情绪表达，所以从像声音发展到了像这个人说话。很多平台已经把复杂技术封装成简单工具，普通用户上传一小段声音就可以生成高度相似的语音。
7: 当前主流商业平台所需的最短训练样本时长已从几十分钟压缩到3至5秒，这意味着一条随手发出的语音消息、一段短视频里的人声片段、一通电话的简短应答都可能被用来合成任意内容的仿冒语音。一大批在线平台将声音克隆功能向公众开放，普通用户无需专业技术背景，上传样本即可一键生成，操作与发送一条语音一样简便。研究显示，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普通人识别高质量合成语音的准确率不足50%。刘兴亮指出，当声音可能被随意伪造时，它所承载的信任价值将面临被消解的风险。从个人财产损失到公众舆论失真，语音合成技术的滥用正滋生一系列新风险。
8: 第一是诈骗风险，这是目前最直接的风险。第二是个人权益侵害风险。第三是社会信任风险。如果虚假语音大量传播，公众判断信息真假的成本会越来越高，整个社会的信任体系也会受到影响。所以 AI 语音克隆真正需要防范的不是技术发展本身，而是技术被滥用。
7: 目前国内多个平台出现了利用 AI 伪造影视明星、运动冠军、知名专家声音的音视频，内容涉及商业广告、视频配音、自媒体引流等，直接侵犯了自然人法定声音权益。配音演员阿杰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的维权之路并不顺利。
9: 我们不可能一直这个盯着网上的大家发了哪些东西，我们一直盯着，然后去跟这个平台去反映、去投诉，然后去打官司什么的，我没那么多精力。
7: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目前对于 AI 语音克隆的维权确实存在几大难点。
10: 首先是举证难，特别是如何证明我就是我本人，因为这里面涉及到 AI 声音是否具有可识别性的，这是一个维权的前提。第二呢，鉴定的成本比较高。此外呢，是追责难，在人工智能的场域当中，侵权链条是非常复杂的，特别是侵权音频经常会受到多次的剪辑、跨平台的转载，造成侵权溯源难度非常大，而且涉及的主体非常多，包括数据的提供者、 AI 的开发者、平台用户等各个环节，责任主体的确定存在一定的障碍，并且呢，侵权的内容很容易被删除，这也造成了证据固定存在不小的难度。
7: 当前我国已基本形成集民事保护、行业监管、刑事惩戒于一体的制度约束体系，为 AI 语音克隆应用划定了清晰法治底线。吴沈阔指出，规范语音合成技术应用、防范安全风险需要多方协同共治。
10: 对于个人而言，特别需要加强预防和证据的意识，包括在上传含声音的内容时，可以使用时间戳等技术方式实现证据的保全。如果发现疑似侵权，立即付诸证据的保全动作，比如说录屏、截图等等。而对于平台和行业，需要细化标识，落实相应的合规责任，比如说明确 AI 生成内容显示标识的呈现方式，完善影视标识，以提供追溯功能。而对于立法者和司法者而言，一方面需要统一标准，另一方面需要降低维权和违法处置的门槛。

0: 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环绕我国沿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正在加速成型，三条国道 2.7万公里串联起冰川、海岸、草原、沙漠等诸多景色，三条路线分别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看点，长途自驾又需要做好哪些安全准备。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很多人都有一个梦想，说等有时间了一定要自驾环游中国。未来您做攻略的时候啊，一定会频繁地刷到黄金大外环这个词。交通运输部今日介绍，15、57沿边国道219、国道331和沿海国道228三条骨干通道将全面贯通，形成一个环绕我国沿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这条 2.7 万公里的线路沿途的景色可以说是美不胜收。国道219喀纳斯至东兴聚集全国 70% 的冰川条数，国道331丹东到阿勒泰尽览北国风光，国道228丹东到东兴尽赏大陆海岸线的美景。黄金大外环是国防安全线，也是兴边富民线，更是对外开放线。三条线路上都有哪些不容错过的生态地理景观？路况怎么样？顺时针玩还是逆时针玩呢？15、17要重点建设黄金大外环的哪些路段？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2: 大家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欢迎您。不少人这几天刷到黄金大外环的新闻都是心潮澎湃啊，跃跃欲试。但是呢，毕竟大部分人时间有限啊，可能还是要做一番取舍。那三条线路的风格啊，到底有多大的差别？他们主要的卖点是什么？来给大家做一个选择上的参考吧。
2: 哎呀，就像何佳您说的，咱们在节目呢在交流这个黄金大外环。
0: 嗯。
2: 其实我的大学的老师啊，我的外政老师、植物地理学老师，还有我军训的排长，现在正在大外环在正在走呢。他刚刚走了第331，明天就开始走第228，就是他已经走了北边的沿街，又马上要走那个沿海的路。其实呢，有很多我的朋友圈我也能看到，他们也沿着219在走。所以呢，哎呀，大家对这个新闻呢，一个呢是本身就充满着这样一个向往。一想到咱们祖国这么辽阔的这个大陆，这个疆域啊，都是非常充满好奇，也一定要到现场去亲临。
0: 对，
2: 所以呢，这两条线呢，就给我们的国人，尤其给我们喜欢啊户外去自驾旅行啊，很多旅游客呢，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线路啊，一个选择。这三条线啊，真的是各有特色，非常的美。

0: 我就简单的概括了一下，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对于我们目前啊总里程最长的国道219，就是从新疆的喀纳斯到，哎，我们到广西东兴，哎，这一条最长的这一条公路呢，我觉得可以用，因为之前我们在中国外地，我们出过一个叫《中国人的景观大道》，我觉得这条路10000多公里长，经过了世界海拔最高，经过的冰川资源特别丰富，垂直带幅特别的丰富，我给这条线我自己啊起的名这个世界人的健康台，就大家都愿意来，也世界又是海拔最高，又是资源最丰富，又是里程最长，所以说可以哎、有世界级的这么一个啊哎、这么一个称号。那么对于我们的哎、也北边的这一条，我们说的是从啊、这个 G331这一条，
1: 嗯，
0: 那我觉得呢它主要的呢是哎、把我们北边的一些主要的，包括我们那些哎、边境，包括我们的草原，还有戈壁、盘地，它是东西横跨的，哎、这种多种地貌端源的，也整合在了一块。
1: 嗯，
0: 所以这条线呢，我其实也把它叫做什么呢？就是叫国道331，哎、就是从丹东叫阿勒泰的这一条叫最美的北方，叫我们叫边境公路。
1: 嗯，
0: 那么第三一个，那也就是我们从南到北，从北到南的这个沿海的公路，我们叫 G228，我呢觉得呢是最美的。它是蓝天白云，陆地海岸线，是最美的海岸公路啊！那我也觉得呢是，就像我们曾经策划过一套可爱的中国的那个长卷，我起个名叫做踏着浪花游祖国，那其实就是行走在这个沿海的这条自驾的这条最美的海岸公路上，又能欣赏这个海景，有海景公路，还又能沿途的这种自然保护区域湿地景观的，还有很多的这些我们说沿海的这种特别漂亮的城市，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南北的气候带跨度比较大，跨度很大，所以这个呢可以说沿着这条线路你能穿越，感觉到记忆的变化呢特别的显著。
1: 嗯，
0: 所以这个这个是大环线啊，我们的大外环，它各有特色，有一个呢国道219它是海拔最高，
1: 嗯，
0: 那么沿边北边呢 G31呢它是东西跨度比较长，
1: 对，
0: 那么沿海呢它是南北的跨度呢比较长，而且又是呢海陆交汇的沿着海岸线，所以说呢每一条线都特色显著，我觉得呢都适合，也是推荐给大家比较长距离的啊有比较有充裕的时间的自驾旅游是最好的线路。
1: 对，听了齐博士的这个简单的介绍哈，能够感觉到脑海中的画面都已经出来了哈，这个心已经飘到那儿去了。那我们看到15、17呢，沿边国道219、331还有228哈，三条骨干通道是要叫全面贯通。我看现在有些博主他也在分享自己的环中国自驾游的视频哈，包括齐博士刚才也说到了，很多朋友也在这个路上跑着呢。这条线路应该说大体上也是通的哈。那现在这个路况怎么样？我们15、17主要是要打通扩展哪些路段呢？
0: 就是目前呢，就是很多，就我们说沿海这一块来说的话，它相对来说，它第一个它是海拔比较低，而且呢基础设施，因为沿海的城市也比较密集，基础设施比较好，可以说它就全线贯通的。
1: 嗯，
0: 就是而且呢它从这个这个现状来说呢，它是就很适合。那当然主要的一个呢就是可能遇到一些这种这种比如到了热带的时候，就是我们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跟着夏季的台风，天气台风的时候，可能对靠海的这个旅行有点影响这条线呢基础比较好，而且也完成。那么北边这个条线呢，其实我们说是最美的边境线，本来东北这一圈从丹东、鸡西、漠河包括黑河、漠河的这一圈呢，其实呢它比较成熟，就中间这一段，我们说从内蒙到新疆到这个阿勒泰这一段呢，它主要过穿过的是中蒙这几个边境区的一些无人区主要是一些戈壁荒漠区，当然还有草原区，所以说它可能补给上呢可能没有那么大，它修筑的难度没有那么大，它也是连通。那么现在目前这我们觉得就是要把它完全打通，中间有难度，即使修通了之后呢，在道路的维护、公路的这种保障安全方面，最难的还是国道219。
1: 嗯，
0: 一个呢它里程长，第二一段呢它呢是海拔高它大，第三一个最关键的是它呢是经过的很多，比如说像怒江的这个沿着这个河谷区是吧，它走过来，那就比如说在南南这一段的时候呢特别的陡峭， 路呢比较这是比较难走的，就是你修通了，你这个保障的条件就是难度比较大，你就用这个人力啊、物资啊这种各个方面的保障，而这个时间都比较难一点，尤其是从从丙察的这一块吧，我们所谓的察隅、上察隅整个这一段，大家认为最美的丙中洛这一大片，难度是特别大。目前的这个路况可能这种碎石啊，或者是这种泥崖的地方，这山很小的碎石落下容易比较多。到雨季的时候，尤其你看我们登山的时候是，五月三号之前，就是说六月到了六一以后呢，这条路就雨季来了，所以它就比较难度大。所以它现在目前的攻坚段呢，也在这一段。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云南广西这段，目前呢就是也有一段就比较打通，就是完全一打通的就连起来了。我认为最难的一段呢，就是沿绕着我们的雅鲁藏这大拐弯那一块
1: 儿。
0: 因为之前我们去墨脱的时候，我们是走的叫扎墨公路。我们是去墨脱路穿过来的时候呢，就绕了这个我们叫南迦巴瓦峰这一圈。但现在呢，我们要这个国道219呢，是要走的叫泰墨，也就是你要从这个泰正就大拐弯的最开始的起点呢，就拉一条线，就穿过来。这个路呢还没有打通，难度很大，因为它毕竟呢它是我们国那一段呢是雅鲁藏的大拐弯，
1: 对，
0: 修筑的难度很大。目前呢还有很多啊，好几段呢就是还没有完全把它就是保障的特别好，而且沿线的你说它的有些塌方啊、落石的平方，所以说改扩建难度都很大，补给呢比较稀疏，也就是说工程道呢比较少一点。那么到新疆这一块的时候，那么难度大了，其实就是老的，我们说这叫心脏线，就是叶城，也叫拉，其实是叫叶城到拉孜，我们叫从新疆这一块上来，难度大的什么地方呢？它补给上呢，就是有难度大的是它直接从叶城海拔1000多米一下子上升到4000多米5000多米，这个呢是如果从北边进入，走新疆进入西藏的时候呢，海拔呢迅速的抬升，所以人们这个身体啊各方面也都比较难度大，所以说如果遇到一些比如说你说晚一点，就比如说你比如说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呢，路上很容易这个积雪啊，所以说还是能在这个暖和的天气去，这个路还是比较好一点。但是目前呢，我认为从大外环来说，难度最大的是国道219啊，目前呢就是有部分段路呢它还要继续把它完善，把砂石路变成柏油路。那有的地方即使变成了柏油路，它还是因为这种冻融啊，有天气的变化也会损坏，所以说随时都得有道班去进行给它护理养护。这目前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格局呢，就是这样。
1: 是，那相信在15、17哈，我们要把这个黄金大外环全面贯通啊，这里边也是离不开我们的公路建设者以及养护者的辛勤付出哈，在这儿呢也是对他们表示敬意。那接下来我们就详细了解一下黄金大外环三条公路的自驾赏景攻略哈，咱们就先说说刚才重点提到的啊，最长的也相对来讲最为难走的、挑战难度比较大的国道219，这个喀纳斯呢到东兴全程是超过10000千米啊，10065千米，我也看了一下齐博士您给我的这个相关的资料哈，这个国道219的全程剖面图，真是又高起伏又大哈，这一路到底要翻过哪些山脉，如何应对高反的问题呢？
0: 哎呀，这条路就是它不仅在这个道路的这个修筑历史，它本身它穿越的这个自然地貌的这个复杂度特别的这个大，就像您说的，它整体的这一个海拔呢，你看我们就算就从东兴出了，它的海拔就才1000米，就是几百米，再一直到我们北边新疆喀纳斯，那么中间啊它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说青藏高原这一块，也就从横断山区开始我们说三江并流，沅江、澜沧江到怒江这一段呢，最高的其实就是高黎贡山这一块，那么一进入到了我们说西藏的南部这一块，就是察隅河这一块的时候呢，最关键就马上就翻几个公路的垭口，特别的高，一开始你就面临的就4000多米，比如说雄都拉垭口就4600了，那么再到我们雅鲁再过来就多雄拉这个山口，其实这几个呢每一个公路呢都要遇到这一个沙克，因为你要过的雅鲁藏布江要到这边来，那么这个也是到了4000多，那么最高的呢最高的叫 中间有一个叫塔日山垭口，达到了5500米的海拔，中间还有一个最美的湖泊叫普若雍措，所以说右看神湖，右翻过这个垭口都得5000多。那继续到了高原面上以后呢，你看我们要要佩古措要去看，那中间要经过好几个这个垭口都是5000多，那马尤木拉这个垭口的5200。那么我们要去看熊山圣湖，大家都知道，其实冈仁波齐呢本身山，哎，它只有6000多米，但它很雄伟，它是圣山。但是你要去马婆雍措啊，要去拉奥措这个地方呢，你就要经过这么一个将近5000多的一个垭口。那继续再往前走，就像我刚才说的，你要向阿里地区，我们叫高原上的高原，那么你要到日土县往那边走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垭口叫我们叫加拉山垭口4800，拉明拉山垭口也4800。最后过到那边去了，你即使要看半个湖，你所在的湖面也有4000多米，所以你站在那个地方呢，湖面都已经这个湖面都4800多。那么接着呢，继续你要翻过，我们是要界山大坂，一下子就从5000三降到了，我们说掉到了燕江河谷，一下就到了叶城寨国的时候呢，你的海拔一下子直降了将近2000-3000米哦。所以呢，这一个呢，海拔的变化非常的剧烈。那么到了我们南疆，再过去到北疆，这里面呢就翻的河谷并不是，这垭口并不是多，但是你看从南天山北天山你还得走，目前在我们说阿克斯境内，尤其是沿着穆扎特那个河呢，那段路还没有打通，其实那块景色特别美，那一段呢就是欣赏我们托马这个大峡谷，托门这个冰川，天山最美景观的那一块，那几个我们天山最美的冰川几十条梯子那一块的，其实就从公路那边过去了。目前那条路呢，现在还没有说把它连起来，但是那个路呢特别难，它能够全年开放的时间也是有限的。那么过到了北疆，我们到了伊犁河谷，那就很漂亮了啊。那边呢一下子呢海拔就降下来了，海拔也不高了，公路也好了，在这样的话风景也特别的这个色彩缤纷啊，五彩滩，再加上这种草原，所以呢特别好。那么最后再到北疆，一直到喀纳斯湖，那也就相对来说呢，都是公路都比较好，只是呢冬天的积雪比较多，所以说我们说清理雪啊，到了冷的时候，尤其降雪天的这个路面的这种保障呢是比较难。那么整个这一共看过来，看到了什么呢？它的起伏特别大，从海拔几百米，甚至河口这一块呢，一直到了5000多米。最高的垭口已经达到了5500，这个是很难的。所以这条路可以说是目前世界的海拔，我们说我们穿越的垭口超过这么多，数量最多，海拔最高，也是公路的修建难度最大，保障力度也是要最强的一条路。
1: 对，
0: 1065公里长啊。
1: 是，那开着的时候肯定是我们这含氧量啊忽高忽低，身体的反应肯定是非常的敏感的哈，你都感觉到这个头疼不疼，就能大概猜出来这儿的海拔高不高了。一般都有什么应对的方法？
0: 因为我现在呢拿着这张图，我现在其实我打开图跟你在讲的，我这个呢是我当时呢去新疆考察的时候呢，我就说我从喀什这一块过了，沿着这个燕江河一直往莫尔塔格峰一直走。其实呢那个时候你在这一块考察还难度没有那么大。等到我有一段时间我是夜间自己开车的，从嘎尔那就是从阿里地区一直开车，时速只有30公里吧，一直开到拉萨这一段沿途走，真的是很惊险。尤其呢如果你是开夜路的话，就更加的这个人你就是我们几个人就是互相唤醒的，就是你开一段的时间教训一下啊，每个人互相这样的才能晚上开。其实按道理来说的都不轻易这个晚上开这么高海拔的路去开车的。所以说自驾的时候我们建议就你白天的时候呢开着车走，晚上头尽量到一个地方，到了什么地方就休息，有公路的地方有阶梯的地方，尽量不要在晚上的这个夜间行车。走219国道呢夜间行车还是挺难的。
1: 对，说到这个难度哈，我看不少车上都贴了一个此生必驾318的车贴哈，感觉是挺有挑战的哈，大家觉得能够开下来哈，算是自己的一种独特的人生经历。但我好像没有见过贴219的，那219跟318相比哪一个更难走一点？两条路线看的风景有什么不一样吗？
0: 这两个呢路呢其实一纵一横，我们说 国道318呢，我们说它其实啊，我们从上海出发一直到年龙之门呢，我们很早就推出了这条线，叫号称的中国人的景观大道，所以说它的难度相对来说呢，要比219呢稍微要那么难。

0: 了给你贴或者呼应走呢，首先第一个你的驾驶的这种就是你的经验，车辆的保障，车辆的能力，以及你前后的协作，以及即使上路之后，即使天气预报你都已经查得很好了，也有一些不可预见的路上的一些突发的一些事件，都会遇到一些这样的情况，还有你本身自己的一些高反的那种心理啊生理方面的都会遇到。所以说呢，从克服的难度来说呢，也是啊，我们说没有说极力的推219，即使我们中国国际在做最美公路的时候，就把219给大家就介绍了它的沿途的地理的这种风光，各种看到这种冰川地貌啊，这种这个雪原的这地貌啊，还有动植物，介绍的多，大家向往，但是呢，还毕竟来说还是鼓励还是小众的啊，还没有说要大家都去自驾走这些路，一定我觉得这个呢是有这个考虑的，你的身体的状况，还有公路上的一些不可预见的一些这个突发事件，还有自己要应急预判，都是不一样的。所以219跟318比起来，318呢我们可以说鼓励大家所以走尺寸计价，但是219呢是一定呢是做好了万全的保障之后，你才呢是能够呢叫我们叫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走一段算了，你不能说我一口气我就一定把它走一定把它开全了。
1: 对，
0: 因为我在苏州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就在太武边碰到了一对夫妇其实他们是一个单位的，他两个人其实是两辆车保障开的房车，他说他们从广西出发，他们要开一年的时间，我们别说30天，他要开一年才把这一个大外环走一圈。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有退休的这些工作人员退休的人自己开的车用一年的时间出发，他是沿着先走了228，他沿海从重庆出发到丹东，又从丹东到了喀纳斯这边，最后呢又从这边219又回到了重庆，又回到他家乡，他本来就是广西人。那是我第一次亲眼他给我讲，我就跟他聊天了，他讲了他路上的一些惊险，他的一些规划，我也很佩服他。但是我在这里就是特别提示，就是218来说的话，沿途的保障都做得比较好，而且作为我们国家公路旅游的一个2005年我们就特别的推崇，在2019年这219呢是近几年我们才开始在推，但是呢主要是难度大，希望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要因人而异啊，因时而异，因地制宜的去前去探险或者自驾，而且路呢有的难度呢还不能去猛撞的去闯
1: 如果说大家评估完了哈，觉得自己的能力还行啊，能够走国道219的话哈，那这里边非常值得看的话，的一个点就是它汇聚了全国70%的冰川条数，覆盖的冰川的形态呢也是非常全的哈。那如果说到219这一路走下来，我们都能看到冰川的哪些形态，哪些路段适合我们稍微停下来哈，可以仔细看一看。
0: 这个呢还特别就是很有缘分啊。我们冰川所冰川研究所的沈永平老师啊，他一直呢研究冰川，他也走了这一条219，他把这沿途就这个70%的冰川集中是他亲自调查，他自己统计出来，我也向他打电话也咨询啊，他也跟我们也有图书科普的合作，我通过跟他交流了，其实他说这沿途的冰川如果按照我们科学按照我们这种科学界对冰川的分类的话，它是海洋型的冰川、大陆型的冰川，还有什么极地型的冰川都有的。那么具体来说，当然刚才这个呢，就是我们说是一种学术的表述了。那么比较通俗易懂的来说的，主要有这么五大类，就是我们看的最多的就是山岳型的冰川。我们沿途都能看得到，就是你开着车，你远远的就能看见有些雪冰川，特别的多，就是在。因为这个我们说整个青藏高原在阶段上隆升的时候呢，冰川在刨蚀的过程中，这个山岳冰川它有的时候呢在移动的过程中，地壳又抬升，有的就挂在半山上变成冰斗冰川，有的变成悬冰川，这些呢在公路边就能看到，甚至是随处看得到，包括你看在西空龙啊，在阿里的沿线的垭口，甚至在茶野下茶野我们都能看得到，这是一个。那么还有一些冰斗型的冰川啊，这个就是周围一圈把它将一个椅子挤到电空中去了这个呢是很形象的，就跟白色的盆地一样我们在高地四山，我们在当时我沿着那个雅江跑的时候，像加勒德冷峰啊，包括这个高仁波齐，还有这个羊卓雍措这一块我们在 卡罗拉丁车等等这一圈都是他的车那些。

0: 的冰冻的一些冰川，还有一些山谷型的冰川。山谷型的更多的其实呢，你比如说像莱谷那边冰川特别的多，它是厚积的，它一直呢顺着它的冰舌一直到了那个湖根起来了，所以它冰舌前面的湖，那个融冰舌融化之后就形成很大的一个湖泊啊。那当然还包括我们在喜马拉雅山周边看到的绒布冰川，还有我们在大陆性的我们在莫斯塔克那边阿巴扎湖那边那个冰川也形成了很大的一个湖泊。这些冰川呢，包括山谷型的也都能看得到。我们到了梅里雪山那一块，其实等我们国道219走到，其实是沿着三峡地流，沿着怒江这一块走过去以后，右手边其实就是已经到了这个澜沧江，就三峡地流这一块呢，主要呢是在梅里雪山这一块，我们还能够看到像绵永冰川，还有在那个雨崩那边都能看到一些山谷型的冰川。那继续真正的平顶的，就是比较往和缓的，就是在我们的大陆性的，我们就要到藏北那一块，甚至到阿里地区那边去看了，啊，就远远的都能看得到。那是第四种。再一呢，就是山路型的，它很低了，那么它其实呢已经到零线以下了。这种呢主要是以海洋性的冰川为主，还有呢，我们说即使很多地方呢啊，我们有一次到了，其实去墨脱的路上，因为墨脱那一块呢，它其实我们印度洋的一个这个暖湿气流的一个气流的大通道，它来的时候呢，云涌雾里你都看不清，但是两边的那个冰川呢，很多的时候就在你现在看着它都在蠕动。有的时候我们去扎马公路的时候呢，那个冰川推下来那个积雪甚至那个冰块呢，把路都给堵住了，所以它时时在移动。就是我们总以为那个冰川好像动的时候你看不着，但其实它已经缓慢移动到路面上来了，就到公路边上来了，你还得清理一下才能过得去。那么所以说你看，有的冰川呢触手可及，它就你车子开的过程就在你的车的旁边，有的呢虽然很远，但是你目及所指呢都能看到。所以这五六种这种冰川呢，其实在 L 九的这一条国道上呢一览无遗，大家都能看得到。是这条公路也是一条冰川大道，咱们国家呢目前记录5万多里面呢70%都集中在这一块。
1: 确实哈，这个还是非常震撼的，能够这么近距离的哈，长距离的长时间的去看这些冰川，想必应该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记忆哈。那除了冰川，我们说这个国道219一路的风景，还包括雪山、湖泊、湿地、峡谷、原始森林、草甸、丹霞地貌、火山遗迹、喀斯特峰林、瀑布天罡等等等等哈，应该说是应接不暇的。那有没有那种离这条公路特别近的景区，我们只要稍微拐一下去啊，不用花太多时间啊，就可以去逛的，您给我们推荐几个？
0: 那我就我亲自去的吧，因为我体验过了，我觉得呢很有直观。我第一个推荐的是，就是我们帕米尔高原上的那个冰川之父，也就是沿着就老远就能看见，我们叫是就莫尔塔格峰那一块所以说你219往那边走，远远能看得到，又能看到莫尔塔格的冰川，又能旁边还有这个冰川湖、白沙湖，那么这条我觉得是比较明显的。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呢去，因为有这条路呢要穿越我们的阿克苏这一块，要穿越天山。天山这一块呢，我们有一段是丹霞地貌特别壮观的，就在翁素县那个翁素大峡谷，我们也叫托莫尔大峡谷，特别漂亮。整个呢就是远处的雪山跟这个褐红色的这种丹霞地貌呢完全这种呼应，再加上这个蓝天白云，所以说这个景色非常的震撼。那么这是我们的新疆这一段的啊，我能够推荐的。那么上了到了高原上来的，我第一个推荐就是丹东湖。那么这一个呢，就是希望大家到了日土县你先休息一天，因为它5000多的海拔，休息差不多了以后呢，第二天慢慢的开着车呢就到丹东湖旁边去。因为丹东湖特别的湖水湛蓝，而且呢这个水鸟也有，甚至湖泊里面还有那种这个高原裂腹鱼啊，鱼类也有。所以说我们当时到了这个湖泊之后，因为它是长条形的水呢，当然如果你能知道到这个水的这种它靠我们东边这一块，它相对来说淡水，往西边就它是咸水，所以说呢岛中间还有一些这湖里面还很多的岛屿，边上呢也我们也有一些这种我们叫红城的地貌，也特别壮观，就是丹东湖。再往里面的就是香山圣湖嘛，就是马黄英作跟这个我们说高山伯奇，因为这些大家都很向往。当然我到了马旁云措湖旁边的时候，我大家也推荐你也把旁边的拉措也去一下，尽管大家说拉措叫鬼湖啊，说里面有湖怪，所以当然是大家的一个传说了。确实 就是两个湖挨得这么近，为什么湖泊的咸度不一样，湖泊的这种湖面的浪也不一样？哎，所以说当然到这里的时候呢，又能看到神山高仁波齐，还能看到加勒北里这一块呢，一下子把几个湖泊神山都能看得全的。
1: 嗯，
0: 那么第三一段呢，就是最难度大的，因为路边呢停车也是很危险的，尽量的安全停下来之后呢，去看一下像人文坝冰川，它主要是藏族南这一块的冰川的研究在线上。当然最推荐的呢就是莱芜湖，因为呢莱芜湖那一天呢有十几个大的冰川，五六个，其实小的有十几个，我们把它叫做冰川，这个就是叫冰川王国一样，周围都很激动。大家在当地牧民的家里呢停下来，就安安静静的来欣赏，看周围五六个冰川，就这个就像这个哈达要在那舞蹈，最后呢集中的那一块，远远的特别漂亮。那最后一段呢，就是难度最大的，就是丙中洛到泸水到怒江七十二国整个下去那一段，峡谷那一段，胆子大的我推荐一下也走一走。那到了这个广西呢，就德天瀑布了。那这个呢，是因为它是个跨境瀑布，瀑布也特别漂亮，而且也是我们亚洲第一跨国瀑布，也在中央边界那一块。希望大家呢，在零公里一起点的时候呢，就去呢德天瀑布打个卡。那就推荐这么多吧。
1: 对，我们刚才呢是花了很大的篇幅啊，说了一下最难走啊，线路也最长啊，里边还有很多多种风景的国道219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说说国道331，丹东到阿勒泰啊，这个是可以尽览北国风光，一路穿越平原、山川、高原、沙漠、绿洲，这也是黄金大外环中东西跨度最大的一个线路了哈。这一路您推荐哪些路段，我们可以多花些时间去玩呢？
0: 因为我们一看他一起点说丹东，你看我们的沿海也是丹东，那精神一定要到丹东。丹东那边呢，其实我们就马上就看到了，这就在鸭绿江旁边呢，有我们叫虎山长城景点，那就是我们明长城的一个起点啊。登上长城还能看到我们的鸭绿江，所以说这个呢是很震撼的。那么在那一块呢，还有呢，我们说有合格的断桥，到那深刻桃花深刻地方就采风都在那一块，很多一边自驾又放着车里面放着音乐，那既然你的音乐的伴奏机在那儿，那就一定到那儿去看一看。所以这是一段，这是我觉得从丹东往吉安这一块、辽宁这一块呢，我推荐的这一块。那么继续呢，再往北就是长白山那一块。带风间有长白山，长白山你想，这是又是几个国家都围绕的一个地标性的，我们而且长白山是一个古火山，我们曾经我们这个地质历史啊，长白山火山的这个影响面是整个我们这整个中央这个亚洲这一块都受到了影响了，所以说这一块呢，长白山一定要去啊，这是我觉得是重点要推荐的。再继续讲呢，就是我以前带着我的小孩，很小我就带他去了，我说啊，咱们一定要我们国家最东边去到最北边，那最东边就是抚远黑瞎子岛，那么最北边呢就是漠河，就是北极通。那很多人说打卡的目的，他其实为了记住一个地理标志。他记住地理标志这个经纬度的时候，他其实对祖国的一种，就是对祖国的这种热爱了。他就说，我用这个数字，我也能证明，我在这打卡了，我也认可了，所以说这两个地方呢，就华夏东极跟祖国北极，我是特别推荐的。如果到了北极村，大家还觉得不过瘾，继续往前走，我们还有一个，我们北红村。我们那个导游啊，当时去的时候，有个导游跟我们开的车，他说：“哎呀，你下次来再去北红村看一看，尤其是秋天的时候特别美。”我说：“好的，好的。”因为我是大过年，我是正月里去的，所以我是，也到了这个可以说是大冬天欣赏我们的雪橇的景观。那继续往内蒙这边走的时候，我其实觉得呢，一个火山地貌特别壮观，就阿尔山的。到目前还有很多那个火山口还遗留的那地方，叫镯子山呀，中间那满星星的，特别壮观，远远就能看见那草原上一个一个连着一个的，所以这是一个古火山的一个火山天池地貌，有的呢还周围有森林啊，整个组合呢也比较好。当然了，我们说二连浩到那去的时候，我们呢那个一个中生代的时候，那个恐龙的一些遗址化石那些博物馆特别多，大家呢又能看到那些荒漠戈壁，又能看到这种当年。我们说中生代的时候呢，那个古生物的一些化石景观，那再往这边西边走，那我觉得因为它跨度太长了，要1000多公里，而且呢很多地方都是无人区吧，所以呢我们只能是就像跳棋一样的，挨个的走几个，中间呢就都空下了也行。那我主要推荐的就是，一个呢是可可托海那一块，那当然， 内蒙这一块我主要推荐是那个乌拉特，就整个啊，就往北边这一块有很多马老湖啊，整个这一片过去再往北边一去。那么到了新疆呢，就是阿尔基什河还有乌舍塔这一块，因为你到了这之后的时候呢，其实你就能够感受到这种夏季牧场，甚至到了什么秋季牧场，不同的这种牧场的颜色的变化，又能呢建设到我们唯一能够向北冰洋流去的阿尔基什河的那个河谷的一些景观，也是我们的文学著作啊，乌拉特那边呢大家都晓得那些打卡的地方，所以呢又读了小说，跟着呢这种知名的小说去跟作者一起打卡，这几个地方呢我觉得呢都是可进入是比较方便，也难度不是很大，所以大家我都推荐大家去这些国道啊，我们的331有这么五个河渡，五个路段呢都有每一个段的景点，给大家也推荐一下。
1: 是，听了您的介绍啊，我自己都觉得这个心情非常畅快哈，确实是自驾是非常的陶冶身心的一个过程。我们再说说国道228哈，这是一条途经我国沿海地区的南北交通大动脉，自北向南呢依次跨越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系，而且呢也是一条可以观赏大陆海岸线美景的公路。那行驶在国道228上哈，怎么更好的看懂跟水相关的景色呢？
0: 因为呢我们这条线路呢命名的就是滨海公路、沿海公路、海岸公路，就是让我们旅行的人，不管是自驾呢骑自行车呢，你就是要认识到我们蔚蓝色的蓝色国土跟我们的陆地的交汇，这条线上呢产生了海陆交汇的一些神奇的地貌，让大家呢知道呢原来海浪、海风、潮汐也会塑造美丽的景观。
1: 对，
0: 所以啊，这条路你看也是从丹东出发，绕过啊，先从黄河开始，又绕过了我们的内海、渤海，又继续到黄海，又到了东海，又到了南海，它就是从南到北，纬度跨度大，气候跨度大，而且呢，海岸的地貌，非常的奇特，各有特色。那怎么来看待呢？你看，我们如果说从也是从鸭绿江口开始吧，因为从鸭绿江口一直到北龙河口嘛，这一个这条我们沿河大道，那北边这一块的时候它也有一直潮滩，它也有就像我们的盘锦那么的红海滩是吧，那种非常壮观的，它也有呢像大连金山那些这种金沿海岸，它也有我们的昌黎黄金海岸，北戴河南戴河这种优质的沙质的这种沙光叫阳光沙滩浴场，所以说你看它各个这其实的温带南部呢它也有这样的。那继续你说我们到了我们的江苏海这一块，过了山东这一块，到山东这一块主要是地海为主，包括像蓬莱啊、陈山坨啊、青岛的崂山等等，这都是以地海为主。那一到江苏境内又不一样了，因为当年1128到1855年，到六七百年黄河改道，它是没有现在的渤海，它是流到黄海里面去的。你想黄河是世界上含水量特别大的一条河流，
1: 对，
0: 七百年的时间你看得多少，所以就预计起来一个整个江苏的海将近600公里长，就在盐城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我们叫辐射沙洲，这个辐射沙洲的存在呢就让我们整个苏北的这个海线呢就形成了一个向海推进去几十公里长的叫淤泥子的潮滩。那大家看这个海边怎么都是泥啊，都不愿意跟光着脚下去，其实踩着光着脚的踩在那个淤泥里面也很好玩的，捡泥螺啊，看看这个滩涂鱼啊，也特别美，所以说这是淤泥子潮滩。那么过了长江口杭州湾以后往南边走呢，又是我们国家岛屿数量最多，海岸线特别曲折，而且呢那些夹角啊、海四崖、海四柱、海这就海这个海洋的侵蚀的海地方特别明显、特别密集的一段，就是叫从浙江开始，周在平岛开始，一直到福建。那等到南海这边的时候呢，我们说从汕头开始，我们有些是火山岩段，变成叫石林啊。到了珠江口的时候呢，又变成了这种九个口啊，我们叫珠江九口九龙，变成了非常大的一个珠江三角洲。那么我们的很多的这些新兴的一些城市开放城也在三角洲上，慢慢都建立起来了。那么一直到了广西到北部湾，这边又到了北龙河口，又是我们国家的红树林的一个深入的这个海岸。那么如果在旁边西翁这边呢，还有一些珊瑚礁的海岸，你看从北边的这种温带的地海沙子海，到了我们的亚热带的这种淤泥就淤泥的潮滩，再到这种地海，再到我们热带的这种生物海，这一圈走下来，你把海岸地貌的景观大家都理解了，同时呢 也能感受到涨潮，就潮涨潮落，就是潮汐的运动。尤其你看，你到了这个杭州湾过的时候，你还看到墙上的钱塘江的大潮，哎，就能够感受到曾经我们的古人写壮观的广陵潮也罢，钱塘潮也罢，那就是还是我们北边的以观沧海，哎，我们曹操的这种观沧海，渤海那边也有这种潮汐，所以大家能感受到大海的力量有多大。同时呢，风平浪静的时候，又能感受到一条漫长的公路呢，又在旁边的又是蔚蓝的大海，这种海界一色的这种景观，真的是最美的沿海公路。那如果我们在台湾，我们自己的宝岛，我们自己的东边去开着车，从花莲公路走，又能看到我们国家唯一的叫断崖式的这种海岸，它直接一个玉山山脉直接伸到太平洋里面去啊，那个是非常陡峭的。当然，花莲公路每年的维修也很大，每年都是落实，游客呢每次出行也都很披心吊胆啊。到这个景观特别的美，你看到了吗？我们国家的这种沿海公路，其实主要是让大家走进了海岸地貌的博物馆，是一条线状的廊道式的这景观廊道，所以说让大家感受到了海洋的魅力跟陆地的这种部署的时候呢，他们对话的时候呢，他们交流的成果就是美丽的海岸地貌。
1: 对，如果有机会哈，我们能够全程走完这条黄金大外环，其实呢，不仅仅能够感受到各地不同的人文自然的景观哈，它本质上还是一个生态地理课哈，这一路下来肯定能够学到不少的知识，相信听到这儿呢，大家也会跃跃欲试。不过也别着急，我们下一小节呢，再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出行的小贴士。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刚刚啊，我们聊到了黄金大外环上那些不容错过的生态地理景观，相信呢不少朋友已经是跃跃欲试了啊。不过别着急，长途自驾呢，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些安全常识，毕竟这条线路啊，不少地方人迹罕至，遇到野生动物怎么办？如何避免极端天气的不利影响？顺时针玩还是逆时针玩，哪个更好呢？我们继续有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的齐德利博士。齐博士您好。
3: 主持人好。
1: 哎，现在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哈、啊，但是呢降雨也比较多，大家也需要关注一下极端天气对于我们出行的影响。像黄金大外环哈、啊、都是国道，路况应该还是比不过高速公路的。那常见的风险会有哪些呢？
3: 是的，因为高速公路呢它是完善有一个防护，但是我们国道呢，毕竟呢它功能啊各方面都稍微要就是欠缺一点，所以说呢。我们最关键的是因为公路所经过的区域的包括地质的包括呢我们路没有动，但是呢因为天气的这种变化，比如说雨带的移动啊，台风的这种登陆啊等等，这些呢都会给我们造成一些影响。我觉得常见的风险呢最多的我们可能平时经常遇到的就是地质灾害的，因为你看尤其是219的，那就是这种滑坡啊、塌方啊、落石啊，这些呢是比较经常发的。那么沿海的，我们就说228呢，主要呢是要把台风尤其小台风风暴潮啊，尤其是如果要快台风登陆的时候呢，不准车啊、什么船都要入港的啊，就不能去旅行的。那么北边的这条线呢，我们觉得更多的时候，我觉得你的信号啊你的这个就是这。大雪封山，就是即使温度没那么高就是也没能那么低，你也要预防所以说呢相对来说呢北边的这个311呢，相对来说你欣赏胡杨林啊，要去额济纳旗啊，要去长白山，那你只要是夏天的时候呢都没问题，它毕竟是纬度在这放着呢。难度最大的就是219，海边这边主要呢是防台风就防强降雨这是主要的。所以说总结起来它就是地质灾害要大家要注意的多，台风啊这种气象灾害了大家随时关注， 我们手机上都会接到这样的信息。所以说呢，我们慢慢我们自己呢出门多看看天气，多了解了解沿途的路况，这是变成习惯，要变成一种习惯了。
1: 对，像天气情况哈，我们可以通过查询预报来了解，但是还有一个变量哈，往往是没有地方可以寻找相关的信息的，就比如说野生动物，我们这个219-331是延边公路哈，不少地方都是人迹罕至的，会有遇到野生动物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看到有人他看到藏马熊很好奇，还下车来拍照互动的哈，这个就很危险。我们怎么判断自己下车的这个地方有可能有一些比较危险的野生动物出没呢？
3: 这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公路在修建的时候呢，因为它做了环境评估，他已经知道这个区域的野生动物的一些情况，它的栖息地在哪里，所以说公路在很明显的地方呢早早就做好了注意野生动物，此地有熊啊，此地有什么出没，大家就都有这样的提醒，这是第一个，我们公路上本身就有这种友情提醒。那么第二个呢，如果我们在拍照的时候，我们下车啊，看到路边上粪便也能看得到啊，脚印啊，蹄子印啊，大家也可以判得到，这是一个。第三一个呢，是远远走的时候呢，也可以看到这个移动的这种身影啊，还有听到声音啊，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季节。那如果我们说很多的时候呢，到了这种比如说它迁徙的时候啊，你像尤其啊，我们走到了这个阿雷地就有很多，我们有很多这种这个野生动物啊，他们路过的时候，我们车都停下来，给它让开。那么如果是沿海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走的是大孙啊、麋鹿啊，还是射阳这边都是丹顶鹤，那你不能鸣号，不能按喇叭，你就远远的看，你只能带个望远镜来，就在那静静的观鸟啊，你也不能干扰啊。所以这些呢，不仅仅野生动物、猛兽是你要提醒它伤害已经，你也不要影响人家。同时像候鸟观察的时候呢，也不能去干扰，这都是我们在这样的非常美的国道上行进的时候，这是一种自己的一种素养，必须要具备的。
1: 是，那我在实际操作当中哈，我们还需要面临一个抉择，就是这条路线我们往哪个方向去走哈？毕竟有两个方向哈。那它里边涉及到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是我们往哪边开的时候，可能停车点更多啊，拍照更顺手，这还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方面。另外还有可能包括这个海拔高度的变化、人体的适应能力吧等等。您觉得我国的黄金大外环这三条路线，是顺时针玩更好一点呢，还是逆时针玩更好一点呢？
3: 对我来说，我要顺顺的走一圈，逆顺的也要走一圈，
1: 都要。
3: 它就是不一样。你回头看，跟你直向看，回头都不一样的。所以我说，真有条件有时间，我只要走两遍的，两遍以上的。所以这是一个心愿。但是呢，有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只要你决定要出发，你的起点在哪里，你的目的地在哪里的时候呢，你就一定知道。比如我举一个例子。为什么我碰到的那位师傅呢，他从广西说他是过完春节就出发。你想我们岭南都是很热带了嘛，他从广西东进出发，那时候人大过年，人家很暖和，那一直往北边走，那边走呢天气不是变暖和了。这就是说他在开车的途中他就已经预估到了前面的气候的变化、温度的变化。这就是说你无论是逆时针走还是顺时针走，你要考虑你经过的路上的气候的变化，是温度渐渐升高还是温度渐渐降低，是你遇到的这种台风啊自然灾害频发，还是它很平稳没有这样的。所以说呢，无论是逆时针旋转还是顺时针旋转的，都要讲究一个呢是时间，这是一定要把握住。第二个呢，你要预估你的行车的时速啊，就是你的车的速度是多少，你在哪个景点停留的时间多久。比如我们说有的人说我要把219一万多公里都走完，我45天。有人说了，我看他开了60天才开完，预估的是45天，但路上有很多你要留足时间，他开了60多天他才把整个这条线走完。那沿海的相对快一点，有的30多天就开完了，那北边的也得40多天。所以说呢，计划的时间你往往呢你后面真实行进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预留出了。所以说呢，这也牵扯到你顺时针啊逆时针，有时候呢顺时针转一圈用的时间少，有时逆时针转的时候用的少。那用最少的时间、最少的精力还看了最多的景，那当然是你最佳的选择。但是我的推荐，有能力有条件把这两圈都转着走一圈看一看，这才是最美的。
1: 对，是不管我们用了什么样的攻略哈，什么样的方向哈，最终呢，我们是要在收获这些美景和知识的同时，确保自身的安全。也希望大家在黄金大外环上的驾驶路途一切顺利。今天非常感谢齐博士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旅途中，对于很多人来说，和欣赏各类美景一样重要的是品尝各地美食。最近话题“大盘鸡里有土豆，何至于报警”登上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起因是一名顾客在餐馆里点了一份大盘鸡，上菜之后啊，发现里面有土豆。他认为正宗大盘鸡里绝不应该放土豆，而且呢，店里另外一道土豆烧鸡块只卖38块钱，而加了土豆的大盘鸡呢，却要68元。他认为餐馆这种行为涉嫌欺诈，直接报了警。最终经过民警调解，店家免收了大盘鸡的钱，顾客同意调解方案，并且吃完了整盘大盘鸡。那么正宗大盘鸡里到底有没有土豆呢？这背后藏着哪些农业知识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主播说三农节目主持人郭佳宁的梳理。
4: 如果从大盘鸡起源说起，正宗大盘鸡肯定有土豆。咱们先明确一下，大盘鸡根本不是什么百年传统名菜，是个80后。起源的说法有好几个，但是流传度最广也是官方最认可的版本是这个。上世纪80年代，新疆沙湾县是312国道的咽喉要道，跑长途的货车司机扎堆在这歇脚。当时呢，国道边一个饭店有一位支边厨师，把川菜里的辣子鸡改了做法，不用小碟装，而是直接用大盘子盛一整只鸡，又加了本地产量高耐炖煮的土豆，再配上青红椒皮牙子来提味儿。又因为这个饭店的老板是个河南人，所以啊，吃完鸡再拌上一份皮带面。啥是皮带面呢？就是烩面。大盘的鸡、土豆和面双份碳水，这一份鸡就能够扛大半天的饿，完美符合国道货车司机的刚需啊。这就是大盘鸡的起点。也就是说呢，起源于沙湾的大盘鸡，这土豆从一开始就是标配的主料，不是后凑数的配菜。逻辑呢也简单，从全国的产区划分来看，新疆属于是我国北方一季土豆的核心产区，和内蒙古甘肃同属于西北优质土豆产业带。北疆的昌吉啊、沙湾呀、吉木萨尔啊，这一带就是新疆土豆的传统种植区。你这个地方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土豆个头又匀，淀粉含量又高，炖透了口感沙面糯香，吸汤能力特别强，天生就适合和鸡炒 CP。 大盘鸡诞生的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土豆在新疆就已经和白菜啊、萝卜啊就并称是新疆冬储菜的老三样了，那就是新疆老百姓餐桌上最常见的大宗蔬菜啊。在这儿多说一嘴，很多南方朋友觉得这吃一顿饭必须得有菜，那个菜指的是绿叶菜。而北方的朋友呢，尤其是新疆的朋友，一桌最丰盛的饭菜甚至看不着绿色。你问他菜呢，新疆的朋友理直气壮，指着洋葱，这个皮鸭子不是菜，指着辣椒，这个辣皮子不是菜，再指着土豆，这不是有三个菜吗？当然了，随着大盘鸡走出新疆，在全国传播，就会出现很多形态的变异。问全国大盘鸡店最多的省份是哪儿？不是新疆，是河南。有一份统计数据啊，全国超过1/3的大盘鸡店开在了河南，总量超过了10,000家，是新疆的快4倍了。光郑州啊，就有大盘鸡店超过2000家。这个原因呢，可能有很多，其中一个，新疆的建设当中，河南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油田工人是一波，大车司机是一波，还有一个特重要的棉花。在新疆搞棉花的科学家好多都是河南人，我在新疆跟这些搞棉花的科学家用河南话沟通的可顺畅了，因为啊，中国农科院棉花所总部就是在安阳，现在已经实质上搬到新疆了。于是啊，河南人又把出生就带着河南气质的大盘鸡带回了河南，然后在河南很多大盘鸡没土豆了。我个人认为啊，土豆在河南大盘鸡中消失了，很大的可能是又和鲁菜的沂蒙山炒鸡的炒法发生了新的融合。沂蒙山炒鸡就是没土豆的，大家有机会去郑州玩可以看啊，那个门头上写着新疆大盘鸡，你进去吃肯定有土豆，看门头上写着大盘鸡，进去吃八成没土豆。其实说白了，中国美食既有标准答案也没标准答案，既有传统也没那么传统。中国人驯化鸡至少有8000年历史了，商周时期那就已经是祭祀也是日常肉食的重要来源。而土豆呢，老家在南北的安第斯山脉，驯化时间也是至少8000年，但是土豆传入中国不过400多年。原生的土著鸡和舶来的洋土豆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形成捆绑，恐怕也就是40来年。这就是中国美食，一道菜的背后是食材的融合，是地域的融，是人与人的和。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还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说啊，行业洞察这个设计做得越来越垂泪了，很小的一样东西，我们也试图去解释里面的行业的背景和奥妙。那暑期大家很喜欢的一个活动是垂钓，那您知道小小的鱼钩背后有什么样的江湖吗？今天节目呢，我们就从一枚小小的鱼钩说起。在江西上饶鄱阳县，全国每十枚鱼钩当中有七枚就来自这个地方，年产超百亿枚，占到全国的70%，全球25%的市场份额。从家庭作坊到机械化的工厂，从论斤卖到按枚来卖，鄱阳县的一枚一枚鱼钩撬动了文体旅的融合发展。在鄱阳县已经拥有了机械化的鱼钩生产企业数十家，年产鱼钩超过百亿枚，而捕鱼也曾经是在这个鱼米之乡村民世代相传的生产生活方式。在鄱阳湖的湖峰里，岸边历来就有着不少以制作鱼钩为业的家庭作坊。但是鄱阳鱼钩是怎么样从一种简单的捕鱼工具走到今天的产业规模的？在一段简单的广告之后，我们今天就来详细讲一讲。
1: 昨日新闻重现，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是从鱼钩说起，从江西鄱阳的鱼钩说起。我是王贤。江西的鄱阳县是著名的国家商品粮、棉、油、肉、鱼基地县，一直被叫做鱼米之乡、富饶之州。但这片富饶的土地还藏着让人意想不到的大产业鱼钩。刚才我们介绍过这个数字，说鄱阳县全县的机械化生产加工鱼钩企业有47家，年产鱼钩是超百亿枚，全国鱼钩据说有70%都来自于这个地方。那全球每100个鱼钩就有25个是产自江西鄱阳的。从之前的论斤卖到现在的按枚来卖，鄱阳的鱼钩走了一条什么样的发展之路？那今天我们特地从鄱阳请到了来自当地的渔具龙头企业的代表，江西省长明渔具有限公司的品牌总监江宗良。欢迎江先生。
2: 大家好。大家好。
0: 今天还要一起来聊的我们的一位嘉宾，也是节目的一位老朋友了，是知名营销专家智盟咨询的创始人兼 CEO 肖明超。欢迎肖老师。
3: 大家好，我是肖明超。
0: 现在夏天正是很多人垂钓的好时候，刚才说到了今天我们要聚焦到江西鄱阳的鱼钩，靠水吃水。我们知道鄱阳湖是大家很熟悉的一片水域，也养活了世代打鱼的渔民。那湖边呢有很多制作鱼钩为生的家庭作坊。我听说作为鄱阳县的传统主导产业的这个鱼钩产业也有百年的发展历史了，那我觉得肯定得请江先生先给我们讲一讲，或者来说给我们透透鄱阳鱼钩产业的这个家底啊。我们看到的是说有，刚才跟大家介绍有47家机械化生产企业，不知道这个数字准确吗？
2: 就我们自己的信息是20多家。
0: 哦，20多家，那其实也不少了啊。那他们一般是怎么来的？一般是从家庭作坊这么发展来的吗？是这种比较老牌的企业吗？
2: 这个的话就是他们是同一个家族，基本上我们在鄱阳的鱼钩厂的老板基本上都是姓詹，詹天佑的詹，但是后来他们下一代现在是写詹，詹普的那个詹。
0: 明白。
2: 那他们这个家族呢是从大概咸丰年间就开始做鱼钩，但是当初100多年前的时候不是鱼钩，而是叫卡子，就是用竹子削的、用竹子削的。
0: 我在影视剧里看过
2: 就是会说姜太公钓鱼这种不用鱼钩的这种模式。那后来是到大概近代开始有了这个用铁丝去做鱼钩的这个工艺，但是也一直都是手工在做，那也是到了70年代到80年代以后才开始慢慢的机械化。那我们的董事长郑长明先生呢，他就是最早导入机械化的先驱。
0: 哦，那也就是大差不多上世纪70年代开始机械化，这个机械化是不是也会有个契机啊？
2: 契机的话呢，应该是改革开放吧。从国营的鱼钩厂到后来改革开放，这个可以让个人去做这个生产的行业，也差不多是在90年代前后才开始有现在的自动化的。
0: 其实也是慢慢的从一开始的这种初步的机械化，慢慢的自动化。
2: 对，从一开始的话是磨钩子，因为以前磨钩子是用手摇砂轮，手摇摇摇摇让它转很快以后再上。
0: 嗯，
2: 最早的时候一天可能只能做个一两百，然后到自动化以后一天可以到上万枚。
0: 是，这个跨越就太大了。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生产规模，像您所在的企业大概是个什么规模？应该得有几十亿，这个差不多这个数量级吧。
2: 那我们目前的产能已经到了50亿，当然我们现在因为还刚翻新厂才2-3年，所以我们还在优化我们，所以我们是以百亿枚为目标。
0: 50亿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多了。
2: 因为自动化的关系，加上鱼钩它有不同的品类，有的品类可以一直做下去，然后它就是要量，就是要数量来做销售，像特别是这种传统的这种捕捞鱼钩，其实不能讲传统，而是现在包括出海钓鱼的那种延绳钓用，这种鱼钩的用量很大。我们休闲垂钓用的这种品类是不同的，然后对质量要求也是不同的。
0: 哦，所以鱼钩其实就从我们企业来说的话，或者我们鄱阳比较典型的这样一些机械化的生产企业，其实大家都是基本是全品类的吧，就是像您讲的各种功能的鱼钩可能都有。
2: 对的对的，我们当然就是做捕捞的鱼钩，它的价格是非常低的，可能会算到几厘几分。那我们只有到这种休闲垂钓的特别去做设计的才可以卖出这个价。
0: 我理解了。那我们主要的这么大量的鱼钩的产品主要销往哪里呢？
2: 销往哪里，其实全球，就是全球。像我们捕捞鱼钩的话，大部分的客户是在香港、非洲，然后国内这种远洋渔船也都会用到，南美洲、北美洲都有，印度都有，这种需要远洋渔业的这种客户都有。
0: 只要哪里在这个有渔业的，对吧？有渔业的地方，其实它对鱼钩就有需求。
2: 那再来的话，这种需要休闲垂钓这种比较高端代工，我们也做。然后国内的这个台钓的客户也接了，台钓这一块可能占了将近一半。
0: 大宗的这种去渔业上生产的大概一半，然后另外一部分其实是大家所理解的垂钓，是台钓，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垂钓吗？
2: 对对，用手竿来钓的这种。捕捞钩不敢说，因为海外有很多已经长期在做，他们是标杆，所以也一直在努力的能够让我们的成本更低，降本增效嘛。
0: 是，所以江先生把这个一路走来大概的这个我们的路径大概讲了讲之后，我们也有一个大概的印象了。我其实听说啊，20多年前我们鄱阳鱼钩当时还是论斤出售的，您也讲我们的量非常大嘛，其实，但是现在呢，在这个国际展台上，很多产品它其实是按枚来标价。我知道现在在鄱阳，我们的一些鱼钩的单枚的零售价也有十几块钱了，这我听说的啊。我们怎么能够实现从原来按斤卖到现在按枚卖？您会怎么来给大家解释啊？就是我们的鱼钩最

0: 核心的是发生什么变化呢？
1: 其实十几块是有一点夸张，它是一个比较大的钩子，然后它是用在钓休闲垂钓里面那种钓大鱼，钓很大的鱼用，它需要最强的强度，最好的钩筋，然后呢，有一个重点就是产品，它的钩型的设计能够符合这个钓这个鱼，才能够符合这个市场需求，然后卖一个高价。我们鱼钩是接触鱼的第一个组件，所以就算我自己我明白说我的产品非常好，我绝对没有问题，但是消费者信心的问题，这个就是营销。我要怎么把我这个品牌让消费者相信，算是最难做到的。所以，包括我们自己的品牌，现在才刚开始。
0: 这里面最难的是不是也会是营销？
1: 其实就是营销跟产品设计，因为其实在这里的工厂，大部分他很会做产品，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产品是做什么用。我是从钓鱼人变成钓具业的从业人，那因为我从很小就开始钓鱼，所以我几乎所有的钓法都涉猎。这些融会贯通以后，我会知道说钓这个鱼，我举个例子好了，不管是鲫鱼也好，哦，那钓台钓，那我要针对它的口型、它吃饵的方式去做产品设计。但是大家都做一样的东西的情况下，实际上是没有很大的超额利润。那所以，我们像现在有路亚这一块，那路亚的话就需要去更针对我用钓的方式，然后也可以去设计不同的产品，还有这个国家这个地方的它的需求，每一个地方都不一样。像我们在这里，我们在东北大连那里去钓的，那边叫黄尖子，在国外叫 kingfish。如果在大连钓，我拿八号线去钓，我拿很粗的装备去钓会，但是我如果去新西兰，我不用最强的装备，就每个地方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0: 所以现在我们的这种，如果能够按枚来售的这个单价，确实能达到像我刚才说的有十几块钱吗？
1: 对，有一部分能够做得到，这是一种就是特别大的，甚至是去钓那个蓝鳍金枪，
0: 哦。
1: 对，这种可能会上百公斤，然后去挑战这样的产品，才卖得到这样的价格。
0: 是的，但是也确实。把我们的现在在鱼钩方面，我觉得其实刚才江先生所表达的是我们在跟针对不同的用户的需求，包括我们自己在产品的门类上，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区分，包括按照用户的需求，能够更有目的的去实现我们一些产品的突破。我觉得通过您刚才讲的啊，我们包括这个刚才我们已经请江先生讲了很多很多，我们这个企业包括鄱阳本地，我们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把这个鱼钩的产业做到现在的这个情况。肖老师刚才也一直在听江先生讲，包括之前您的了解，那我也想请教一下肖老师，就是目前我们对您对鄱阳鱼钩产业目前的这种产业格局，您的这个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其实它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县域经济，但是它又有它的特点。
2: 是的，刚才通过那个江总的介绍啊，确实还是让我蛮惊讶的。因为现在，其实针对我们讲到的县域经济，其实每一个县都在找自己的产业的定位。那我觉得鄱阳县这样的一个地方，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产业，我觉得还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参考和学习的，那因为其实可能大家都看到哈，就是现在比如说整个的鱼钩的这个产业，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被大众特别特别关注的热门的这种产业，但是刚才通过江总的介绍，我们发现，就在鄱阳这个地方，其实是涌现出的是一种隐形冠军的这种模式哈，就是。你看，已经有50个亿，未来可能您这边的企业还是以100亿作为目标，那我觉得它带来的一个启发是什么？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市场里面，很多县域里面都有一些非常小的产品，其实鱼钩本身它也是一个很小的产品，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说这样的一个小的产品，一代又一代的人在这个地方，然后通过。 对这个产业的这种专注，把一个小小的产品啊不断的去升级，做到极致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今天其实我们在思考产业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去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去聚焦一个小产品。其实每一个小的产品它都面对着大的市场，对吧？我们能够把这样的产品能够出口到全球，那其实也就是说今天的产品，很多小产品都拥有着非常大的市场。
0: 嗯，
2: 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刚才介绍的这个过程里面也让我们体会到，就是一个产品它如果想要做成一个产业链啊，或者是它要能够实现规模，那么这里面最重要的还是要不断的去进行创新。那么从刚才那个江总介绍的从这个近代的这种手工到七八十年代的机械化啊，然后从过去一天做200个钩子，今天可以做到上万个钩子，那其实在背后其实都是要通过技术创新啊，通过比如说制造能力的创新，以及说包括我看到现在其实还有很多的这种智能工厂的这个模式的创新。那我觉得就是创新其实是推动一个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擎。而且这个创新不光是在技术的这个维度或者制造的这个维度刚才江总还介绍了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哈，就是说你可能还要去关注不同的鱼的口型，还要关注不同的市场的垂钓的方式和特点，那要不断的去围绕这些消费趋势或者是行业的一些变化，然后不断的去创新产品。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地方的产业，一个产品它从一个过去我们可能只是说卖一个单一的就像一个原材料一样，而今天我们如何去提升它的附加值，那么我们要从消费的需求的角度，要从工艺水平不断的改进的角度，以及说从打造品牌的角度，然后发展，那这样的话可能我们的这些产品才能够未来赢得更大的市场。
0: 是的是的，而且确实我觉得我跟肖老师有同样的感觉，就听江先生讲下来之后，有一种好像之前知道一些数字，但是又没有那么直观的有这种觉得哇是这样子的这种感觉。一个县级市能够占据全国70%，包括现在我们看数字有全球25%的这种市场份额嘛。刚才肖老师也讲了您的这个印象，您觉得这个一路走来他们可能做的最对的东西是什么？
2: 我觉得一个是坚守嘛，就是其实我们如何能够在一个地方能够守住这个地方最重要的一个产业基础，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今天其实我们也会看到有非常多的大家都在讲新的财富浪潮，对吧，新的创富浪潮啊，对吧，等等的产业它总是在一波一波的新的浪潮在迭代。但是其实我们会看到说鄱阳鱼钩一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始终守住了这个产业制造，我认为这是它的一个根本吧。那另外呢，就是说它也没有墨守成规，其实它抓住了产业升级的窗口啊，一步一步从这种手工到机械化制造，甚至从低成本的代工，现在慢慢的在迈向品牌啊。那么从过去可能是更多靠人的这种劳动密集，现在也在推动像技术密集去升级啊。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思考今天的产业的时候，或者是说企业发展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在讲什么是战略嘛。其实战略最重要的就是你如何能够有定力，能够坚持守住你的核心的这样的基础吧。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你不能墨守成规，而是要思考怎么样去应对市场的变化。那我觉得从手工作坊到机械化包括智能化的整个的改造，那我觉得它也是代表着今天其实在中国这个市场 我们很多的制造业，很多的小产品，它如

0: 升级，或者是制造工艺的升级和品牌的升级，然后把它做成一个世界级的大的产业。
1: 是这个世界级的大的产业，可能是我们未来一个共同的对这样一个小小的鱼钩产业发展的愿景吧。刚才江先生也讲到，古老的年代我们用做的其实是这种卡子，它整个慢慢的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呢，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之后，我们的鱼钩制造业还是慢慢的起来了。而且刚才浅浅的讲了一点之后，我们也能感觉到鱼钩虽然很小，但是它的技术门槛其实可能不低。包括它现在所用的材料啊等等，早期的鄱阳的鱼钩可能都是一些零散的家庭的作坊，但是现在有不少企业有完整的产业链了。这我们的生产线大概是不是还在做这种持续的技术上的创新呢？江先生能不能帮我们也介绍介绍？
2: 是的，都一直有在创新。我是2013年的时候过来到鄱阳这里。那当时的话，就是有很多小的鱼钩厂业。其实鱼钩它虽然小，但它会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小细节，只要去做到，其实就能够获得消费者的认可。然后慢慢的呢，这十多年来，其实基本上这里的所有的钩厂都做到。但是，我顺便说一下，其实鄱阳有另外一个产业，跟鱼钩产业也是差不多，它做螺丝。但是做螺丝它是属于工业的一个基础。那做鱼钩呢，我觉得最大的差别还是在，就是一样都是五金加工业，但是我们现在应该要转型的是五金加工业提升到休闲运动产业，就是一个产业转型，制造业变成服务业，这样才可以获得更好的，就是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
1: 您说这个制造业变成服务业，那从技术上来说，比如说目前在突破的，让大家有直观感受的东西会是什么呀？
2: 技术突破的话呢，我觉得应该还是在机器，怎么样能够更稳定的生产出来？怎么样，那个还是一样，刚刚说的降本增效，然后提高我的良率，降低我的不良率，这个品质更稳定，然后做不同的颜色，然后更防锈，或者是说更就是让这个鱼钩有更多的附加价值。我觉得这个工艺上的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我在这2年，我认识了一个在全球被公认这个质量最好的一家钩厂设计，然后他看了我们的产品，他比较其实跟他们做的差不多，质量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点，就差不多这样了。我们像我们公司，我们应该是也是全球唯一一家自己生产原材料钢丝的鱼钩厂。像我前阵子有发生一个我下单的产品，结果这个钩子有一半，就是刚好50%。一半的尺寸是正确的，一半尺寸是不正确。但是同样一台机器做出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个钢丝的强度不同，我同一批的钢丝，它居然会有强度不同，所以它造成它成型出来的时候，它的形状变。然后这一批钢丝还是刚好是从外面采购来。对，那如果我们自己生产的钢丝就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你以生产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的制造的能力已经差不多到了一个瓶颈点，强调的说就是产品设计跟营销。
1: 所以，其实从材质包括制作工艺上，我们跟国际的顶尖水平，您觉得，其实鄱阳的鱼钩也基本上是持平的状态。那么，我们的这么多企业的情况，刚才江先生也介绍了，其实，在鄱阳，我们知道已经涌现出了一批的自主品牌。我看到的一些介绍啊，有的叫，比如说鄱湖、宝塔、BKK 等等，而且说有一些企业进入了发达国家的顶级的渔具市场。但是我也看到一种说法，就说鄱阳鱼钩呢，它可能还目前得算一种隐形冠军，就是知名品牌不算多。肖老师刚才听下来这些介绍啊，包括您的了解，您怎么评价我们鄱阳鱼钩目前的这个品牌化的情况？可能刚才从生产上您已经觉得非常惊讶了。
0: 对，我觉得就是隐形冠军这个评价呢，应该说从当前来看，其实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我认为，更多我们还是应该把它看作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定位，并不是最终的一个目标。那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就是整个鄱阳从鱼钩的制造的角度来说，不管是从工艺、从技术，其实都是比较领先的。但是呢，可能从品牌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已经开始

0: 是有一些品牌，开始去重视品牌，或者是说，在品牌的塑造的上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这个成果，包括在高端市场里面也取得了一些竞争力。但是呢，可能我们在整个的品牌的格局的这个部分来讲，可能大家目前能想到的还是一个区域品牌或者区域的公用品牌，就是比如说，可能大家会认为说鄱阳的鱼钩好，但是鄱阳的哪个鱼钩会更强啊？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下一阶段，我认为是一个要去突破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如果去看全球的产业，它也基本上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也是先形成了整个产业的一种品牌的感知，然后慢慢的。再有一些，我们说先驱型的企业，然后他比较重视品牌的建设，然后他开始培育自己的品牌，然后在全球慢慢的建立这个影响力。所以我觉得，对于鄱阳鱼钩来讲，现在我们就处在这样的一个跃升的一个阶段吧。那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其实可能从品牌突破的角度来讲，刚才江总其实特别谈到的就是。我们不光如果说我们未来要找到更大的突破啊，你比如说现在可能工艺也好，制造能力也好，都达到了一定的这个瓶颈，都遇到了一定的瓶颈吧。那么这个时候未来我们的机会在哪里？那我想一定是要找到新的场景，一定是要比如说围绕刚才说到的休闲运动产业，去围绕消费者生活方式的变化，然后去找到一些新的机会，因为在这些领域呢。它是反而更容易去创立品牌的，也就是说，今天可能我们很多的品牌，大部分是在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产业品牌，或者是说它是在一个更垂直的这种重度的垂钓的这个圈层里面，那它的品牌的认知度相对来讲是比较有限的。那么未来我们如何能够类似我们刚才说到的。你今天想到的钟表，你会想到很多品牌；或者你今天想到法国的葡萄酒，你又会想到很多的品牌。那么，让我们的这个产业 IP 未来能够为我们的企业品牌去做背书，但是企业的品牌呢，又可以反过来去反哺我们整个鄱阳鱼钩的这个区域的这个品牌。所以，我想呢，从先进的制造未来走向品牌化。那我想，这或许是鄱阳鱼钩未来最重要的一个跨越吧。
1: 您说到这个鄱阳鱼钩未来所需要经历的这样的跨越啊，说到这儿我也想问问江先生，因为是企业的品牌总监嘛，在市场一线，您在对鄱阳鱼钩的这种品牌化，这个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客观的说，现在我们在国际上的这些影响，客商们，包括国内的钓友，对鄱阳鱼钩的这个认知度，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2: 整个渔具产业，因为毕竟渔具产业不是什么高科技。然后就很容易，就是同样一样东西，只要有谁卖得好，大家就跟着抄着做。因为鱼钩它是你这种量大，然后价格不会太高的东西，在外面去跟人聊这些，他们会觉得，哎，鄱阳鱼钩不错啊。但是因为在竞争的情况下，只变成说，哎，价廉堪用，反而会变这样的情况，可以用，然后便宜量大。真正的高端消费者呢，他还是会去选择进口的去使用。
1: 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这种东西，可能能扭转这个局势啊！而且我们知道，鱼钩产业、渔具产业已经是我们的鱼米之乡鄱阳很重要的产业之一。而且在我们跟江先生联系到之前，我们还听说当地的渔具生产企业都非常低调，但是小小鱼钩已经有很多创新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正好借这个机会，可以多讲一讲，多听一听啊！哪怕平时离这个渔业或者垂钓活动比较远的朋友，也会觉得有意思。那这段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接着说。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中国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我们今天在聊鱼钩。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江西鄱阳的鱼钩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路是怎么走来的故事。那鄱阳的鱼钩已经不只有产业，现在呢还当地有休闲垂钓的嘉年华，有专业赛事，有鱼钩渔具产业的招商推介，鱼钩渔具的产销、农产品展销等等的系列活动。那这样一个小小的鄱阳县正在打造的，据说是钓鱼人的超圣地。那这段我们接着从小小的鱼钩说起，聊聊它更大的市场，更多的品牌产业的未来的可能性。那也再次请出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我们欢迎知名营销专家知盟咨询的创始人兼 CEO 肖明超，欢迎肖老师。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聊鄱阳鱼钩，我们不能没有一线的从业者啊。我们也再次请出鄱阳当地的渔具龙头企业的代表，江西省长明渔具有限公司的品牌总监江宗良。江先生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好，我们接着来聊啊，一枚小小的鱼钩能钓起多大的想象空间。我看到一个数字说，全球钓鱼的人数，这个只是说垂钓的人数，就说有超过2亿人。那全球钓鱼钩的这种市场规模可能到2031年五年之后了，能够接近26.6亿元。我没有去佐证这个数字啊，但是在这个大盘子里，现在我们反复讲的是鄱阳鱼钩目前占全球产量是 25%。刚才其实上半段快结束的时候，肖老师跟我们讲了很多对鄱阳鱼钩未来的这种愿望愿景吧，其实更多的是希望有我们自己的品牌。那未来我们肯定在量上还是需要往上走。刚才前面在讲的时候，我记得江先生也说，企业的这个生产线也是还可以在现在产量上已经巨量的生产线上再翻倍的。那未来我们出产的这个远销的这种增量空间，肖老师觉得在哪里？能不能为我们的这个产品出海去定更大的目标呢？
0: 我觉得如果从我们的制造能力来说呢，其实我们如果想要更大的产量，更大的规模，我认为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中国制造，我们说我们的供应链，我们的生产能力，这个在全球来讲，我们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说鄱阳鱼钩未来想要做的更大的增量，我认为呢，规模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是说如何把我们的制造优势真正的能够转化为叫价值优势。那价值优势怎么来讲呢？就是我觉得第一就是怎么样去寻找价值的增量那么我们今天占的产量，它只是代表我们的制造能力，但是它未必代表真正的价值创造的能力。那么就像比如说我们如何从给很多国际的品牌去代工然后我们未来能够打造出更多的自主的品牌。比如刚才江总也谈到，就是有的消费者对吧，他还是有一种执念，比如他去选择的时候，他还是会觉得国际的品牌会更好。那么我觉得我们其实要突破的一个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把更多的利润创造是放在品牌端、研发端对吧，而不是光是在制造端那就像我们今天谈到的微笑曲线其实就是两头，一头就是你的产品研发要能够做出更高的溢价，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品牌力提升能够带来更大的价值增量。那么第二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如何从卖一个鱼钩未来能够卖一个解决方案。因为今天鱼钩它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配件，但是它其实是整个垂钓消费链的一个入口。那么实际上消费者他认可了一个鱼钩，他自然就会认可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钓具的这个装备那么我们是不是除掉鱼钩，我们要更多的去思考它变成一个钓具的解决方案然后能够去提升用户的价值不是只赚一枚鱼钩的钱。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层面的增量。第三个增量我觉得就是市场的增量，或者是消费趋势变化的增量。就今天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全球的垂钓的人口还是会在持续的增长，因为休闲经济包括我们说的户外的这种经济，那么今天其实都在不断的这个爆发当中。那么而且的话， 我们以中国的消费者来看的话，其实现在年轻化女性化更休闲化的趋势新的一些垂钓的玩法实际上也在涌入更多的垂钓的这个消费人群。那么可能很多的新兴的市场，比如说我们看到像东南亚、南亚、拉美的一些新兴市场，他们的户外的消费休闲的消费也在快速的发展。那么我觉得一方面欧美高端市场我们如何提升占有率，另外一个在新兴市场怎么样去找到新的增长空间，我觉得这是第三个层面的增量。那么最后一个我觉得就是说，今天其实垂钓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我们叫钓鱼的活动，它确实是融合了更多的产业，户外旅行、露营、社交等等，或者说未来还可以延展出服饰、文创、赛事、培训等等。那我觉得我们可能要站在一个更大的消费生态来思考我们未来突破的这个增量。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想我们或许能够打开不管是产品还是服务还是体验经济的一个创新的思路和空间。
1: 思路打开，而且将来的增长级还有很多种很多款。那说到这个各种各样的思路啊，其实前面我们已经请江先生给我们科普了关于鄱阳鱼钩的一些东西，而且我听说鱼钩的品类现在可以多到数千种，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多啊。从我们的这个捕捞业用的这样的您说的这种钩，包括大家台钓的，有河钓，有海钓，现在还有路亚钓，不同的鱼种有不同的钩，所以我们在产品细分上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专门的布局？江先生，有没有哪个品类是目前增长比较快的？包括海外的用户和本土用户，大家的偏好会不一样吗？
2: 路亚是在差不多在08年左右才开始在中国有人在教学在导入，所以呢，路亚发展到现在还不到20年。那台钓的话呢，是从80年代开始，所以台钓的市场其实特别是鱼钩这一块，台钓市场其实已经接近饱和，那投入的人太多了，所以现在的话呢，增长快的是路亚这一块，而且呢，它是有很多可以操作空间，能够去针对不同的钓法、不同的鱼群、不同的用饵去做设计。所以其实现在在这个行业里面，确实是有很多人在做一些创新，在做不一样的东西。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增长比较快的，包括像我们台钓的几个传统的品牌，也在想要跨入这个。那如果说你说我们产品的细分的话呢，其实像刚刚说的就是捕捞钩、台钓钩，那路亚会分狼饵钩跟硬饵钩，那还有就是出海钓的铁板钩，还有出海钓的生饵钩，就是挂活鱼下去钓，大概就是这些品类。
1: 这个我听说海外的用户，其实因为我们的鱼钩产品其实是远销到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但不同市场的这个需求很大，有的海外市场它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小众的鱼钩。我看到有一个报道还讲说，有的海外市场他们喜欢轻量版的这种钛合金的鱼钩，我们的企业会不会也得应对这种一地一测的这种挑战？
2: 其实那个钛合金鱼钩算是营销的说法
1: 哦，怎么讲，
2: 这鱼钩的材料就是高碳钢，包括
1: 高碳钢
2: 不锈钢的话，它也是能够比较不锈的高碳钢，因为钛合金的硬度不够，它虽然有足够的拉力，但它的硬度不够，它没有办法保持像钢铁这么强的贯穿力，它的硬度不够，所以说钛合金都是一个营销说法，它不是真的。轻量鱼钩的话，就是说我们在材料上研发，让这个可以用比较细的钩条去做到比较大的拉力。这确实是做得到的，但是还是有一定的物理极限，所以还有就是说改变钩型，用钩型去弥补这个钢丝的粗细。那所以其实你刚刚说像我们前面说世界各地需求不同，那我们异中求同，我们可以说虽然每个国家要求不同，每个地方要求不同，但是总有相同的部分。
1: 异中求同，就是其实在里面找到我们最有核心竞争力的东西，拿我们的这个比较核心的东西再来做一些微调，是不是去适应不同的市场的不同的需求变化。
2: 对，是这样的。那这样子也可以延缓这个增产的压力，因为如果说不只是刚说的上千种，其实不止。如果你把鱼钩的尺寸，它有几号钩、几号钩，把尺寸、颜色都算进去的话，基本上上十万种都有。
1: 哦，这么多，嗯，
2: 对，就是对公司来说，生产的压力也好，库存的压力也好。
1: 那如果说我们在产品的类型上是这么应对变化的话，从企业实际经验来看，我们在海外市场拓展当中，刚才肖老师也讲到说，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可能能做到的事情。您觉得海外市场拓展遇到的最困难的东西可能是什么？是技术、渠道，还是说品牌的这种认知呢？
2: 是渠道跟品牌认知，还是要是营销的手段，还有就是产品有没有在能够入这些客户的法眼，能不能让他看得满意。所以要有足够多种类的产品才能够去销往世界各地。在没有看到那个订单之前，他是不愿意去做这个。那但是有很多客户，特别是鱼钩这一块，他会觉得说我想要先看到东西。那这个算是一个做海外最大的一个麻烦。所以要有能够吸引他们的东西也是一个重
1: 点。有比较成熟的肉眼可见的，让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对我们产品的认知，可能下一步他才可能会选择你，而不是先凭空的签一个订单。
2: 对，是这样的。
1: 我们也知道全球鱼钩市场的标杆曾经是我们的一些邻国，而且我们也都说博洋的一个品牌，某些品牌能够打入到邻国日本的市场，它也有一定的标志性意义。但是大家恐怕也不满足于说我们只有一个品牌或者少数的品牌打进去，更深入的海外市场，前面肖老师也反复说了，我们还得在品牌上去做文章。那是我们的这种鱼钩品牌，刚才我记得江先生用了一个说法，我很印象很深啊，就是入国外的客户的法眼，怎么入他们的法眼？这个里面还需要补什么课？肖老师这段还有什么建议？
0: 我觉得我们已经能够进入到所谓的鱼钩市场的标杆的国家，那也代表对品质的一种认可。那未来补哪些课呢？那我觉得其实还是说刚才谈到的，就是因为不同国家它有不同的文化，那可能对于垂钓来讲，对钓鱼这件事情来讲，其实大家的爱好也会有不同，那不同的人群也会有不同。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用户洞察的能力，或者是消费者洞察的能力，而且要敢于去创造需求。那这一点呢，就是因为这两年我去义乌去的比较多，包括这一届刚刚结束的世界杯上面，其实我们会看到说，这个赚钱最多的是义乌商家，对吧？那义乌商家他怎么样去保证他的产品能够在世界杯期间能够好卖呢？他们一开始就去研究谁哪个球队会小组出线，哪个球队能够打到决赛，所以他提前去预测了这个市场，那么他就提前去布局，去做配套的一些比如说周边和衍生的产品。那么我觉得就是说，其实我们要能够深入到各个市场，尤其是海外的市场，那我们就一定是要真正的深入到市场的一线，要去倾听消费者的声音，我们要有这种敏锐的嗅觉。那除掉这个之外，我觉得就是我们还要敢于创造需求，敢于投入，敢于在研发上面能够往前先走一步啊。就跟那个江总谈到的，就是那很多国外的消费者他也是需要他要你的订单，其实他也需要你先把这个产品做出来，对吧？那么尤其中国市场，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测试的市场，因为中国消费者相对来讲是比较复杂多元的，地域文化也是有很多不同的类型。那我觉得我们如何去结合这样的一些优势，然后去反向输出我们的一些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点。那第二个点呢，我觉得要补的就是品牌叙事的能力那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的全球品牌它有定价权，并不代表它的产品品质一定比我们好，但是呢它有一套非常完整的品牌价值的输出的方式和品牌的叙事。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在鄱阳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几百年的传承，我们的这种匠人精神，然后我们对这种品质的极致的追求，然后以及说我们其实在生产这些产品的时候，钓鱼这样的一种方式，鱼钩它背后也代表着我们和自然的一种共生，甚至比如说在中国的这个文化里面，其实有很多可能啊，刚才我们说姜太公钓鱼哈，有蛮多这种中国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故事，那这些故事如何能够融入到我们的这个品牌里面，让这个品牌有精神，品牌有态度，品牌有价值观，那我相信它就自然能够获得更高的溢价。那么第三一个，我觉得就是说你如何去构建渠道的体系啊，那么每一个国家它的渠道体系都是不一样的，它的营销的这个路径，传播的路径也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就是更重要就是我们如何融入本地，就是今天中国企业出海，我们不能光光是产品的出海，那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真正的能够扎根当地，能够融入当地文化。我觉得在这几点上面可能都是未来我们中国的鱼钩品牌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6: 昨日新闻重现。
1: 听了我觉得应该说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方向和目标，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些鱼钩品牌的话，如果真的想做到我们能够更细分，我们的品牌更有竞争力，我觉得肖老师刚才讲到的这几点确实都有所启发吧，对大家。而且我们其实现在在国内的市场上也在发力，前面讲到一点就是说鄱阳我看到的在推动这种文体旅的融合，比如说我们有休闲垂钓嘉年华，甚至我们规划了有4000亩的这个路亚钓的路亚基地，每年鄱阳湖开渔季的时候会召集全国的钓友来汇聚到这个地方，用我们鄱阳本地的鄱阳鱼钩来切磋技艺，包括还有这些体验作坊啊等等。我知道还我看有网友晒过这种刻着自己名字的鱼钩回家，江先生，我们企业是不是也会参与这样一些文旅的项目？包括如果从企业实操的角度来说，确实能给企业带来一些客流和销量这种品牌增益吗？
2: 去年这个鄱阳钓鱼嘉年华就参与了，那我自己本身也去参加了比赛。虽然成绩不是太好，因为太忙都没有时间钓。但是我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努力，就是说我带给钓友这些客户能够带给他们，那不管是产品的解说啊，或者我去调查，像现在这些短影音平台也是我们一个营销的习惯。所以你说文旅的话呢，目前像能够做大概就是这样。那我们这个文旅的话呢，这一段时间包括我们鄱阳的垂钓协会也成立了，所以也一直在配合政府这边在做文创活动，去办比赛，然后办一些活动。那其实有很多场比赛都有一些外省的人会过来参加，其实效果是还不错的。
1: 那这个也是大家一个交流的机会嘛，对吧？
2: 对的。
1: 现在我们现在也经常在不同的领域讲到这种国潮文创啊，体验经济啊，户外垂钓可能也是体验经济的一款。从营销和消费趋势来看，肖老师还是这方面的专家啊。您说这个鄱阳鱼钩，刚才我们讲的是我们现在搞一些垂钓嘉年华，它可能还能挖掘一些什么样新的消费场景吗？您有没有您的主意？
0: 我觉得首先来说呢，从鄱阳这个地方来讲呢，我们一直认为它是一个鱼钩的原产地，但我觉得确实需要把它的 IP 价值给它放大，就是它会变成比如说未来它就是全球钓鱼文化的一个原点，或者是一个朝圣地，或者是一个体验场啊。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借助这种城市的影响力，我觉得它也能够为我们的鱼钩的品牌去赋能。那么大家来到这个地方，不管是我们举办嘉年华还是通过一些活动它可以体验，从比如说我可以来体验鱼钩的制造，然后我还可以去用自己的鱼钩去钓鱼那么它能够去更好的这些游客来了以后，其实它也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去传播的这样的一个群体。那么再有呢，就是说我们如何去 把我们的这些赛事也好，或者是嘉年华也好，能够把它变成吸引全球目光。

0: 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节、重要的 IP，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点。那么再有呢，就是刚才说到的国潮等等，那我觉得今天如何把钓鱼把它潮牌化啊？那么就是说，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钓鱼装备它更多是一个专业工具，但是很多年轻玩家的进入，比如说90后、未来的这些00后，那么他们越来越追求这种户外休闲放松。那么鱼钩的装备本身，它也承担着个人的这种身份表达和他的这种审美。所以呢，我们可以在一些设计上面啊，包括比如说我们去大胆的去做一些跨界的联名，我们去做一些货圈，不光只是在这个我们说渔具这个行业，而是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些东方美学的设计，收藏级的鱼钩，或者跟一些比较流行的一些国潮动漫去做一些联名，我觉得这个都是其实我们可以去考虑的。
1: 这个品牌化可以思路更宽一点，对吧？而且这个说到思路宽，我看到介绍说未来，鄱阳的这个鱼钩产业可能还要引入像这个鱼竿、鱼线等等全链条的这种高端渔具的制造业。我不知道是某些企业在做，还是更多企业都在有这个想法呀？江先生，我们企业有向上下游延伸的这种计划吗？做这种整套钓鱼解决方案的想法？
2: 如果说以渔具的种类来看的话，竿线、轮钩这些来看的话，其实每一个产业呢都没有太大的正相关，因为它每一个产业的机器也好、技术也好都是不同。所以我们如果要做，我们当然也想做一个综合性的渔具产业，那我们也只能找其他相关的，像上下游，我们去做一个配合，就是说我们可能跟下定，然后做贴牌，就只能这样子。那如果说要做其他的东西的话呢，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困难，像做饵、做路亚饵跟做钓竿，它是会有喷漆的需求。那喷漆的话，环保就会有问题，然后包括钓竿的碳纤维的粉尘，它也会有一些环保的问题。那这个的话，就可能也要政府那边能够协助，能够帮忙。
1: 每一个小看起来有所关联的行业，它可能隔着也还是隔着很多东西。其实鄱阳鱼钩我们说起来是这么小小的一个很细分的产业啊，但是从鄱阳湖畔的这些家庭作坊，到占据了全球这么大份额的，可以说是鱼钩王国了。从之前的论斤卖，到有一些产品已经可以按枚来卖，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品牌，这个小小的鱼钩，我想它承载的的确不仅仅是一个产业的变迁，也是我们县域经济，这样一个样本，它的经济转型升级的缩影。那今天从鄱阳鱼钩的故事讲起，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能够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啊，讲到了鄱阳鱼钩的故事，也讲到了从鄱阳鱼钩我们能发起的关于中国制造的这样一些更多的想象。特别谢谢两位，谢谢。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当然，您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 潜力

0: 福，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2026年8月2号是抗日英雄赵一曼牺牲90周年纪念日。90年前的这一天，黑龙江诸河县城小北门外，31岁的赵一曼被日军押到刑场。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旗袍，腿上的伤口还在渗血，却挺直了腰杆，望着东北的山林。枪响那一刻，这位被日军称为密林女王的抗日女英雄，用生命在历史上刻下了永不褪色的印记。90年来，赵一曼的名字家喻户晓，他的事迹深入人心。我们熟知他宁死不屈、舍家为国的英雄壮举，熟读他留给幼子字字泣血的绝笔家书。大量文学艺术作品书写着他短暂又壮丽的一生。就在前不久揭晓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中，又一部以赵一曼的真实故事为创作核心的小说脱颖而出，位列中篇小说奖榜首。它就是作家全永先的新作《秘密》。这到底是怎样一部作品？它有哪些独到之处？为何能征服评委和读者？带着这些好奇，前不久我和全永先先生进行了一次长谈。今晚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进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作家全永先和他的获奖作品《秘密》。
1: 擅自行动，如果出现严重后果，在党内可以判你死刑。
2: 我不怕死，总干这行。
0: 很多人知道全永先，可能是因为电视剧《悬崖》和电影《悬崖之上》。2012年，他担任编剧的谍战剧《悬崖》播出，一举拿下白玉兰最佳编剧奖。
3: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电视剧连续剧最佳编剧的是全永先，《悬崖》。
0: 2021年，他与张艺谋合作的电影《悬崖之上》，票房突破10亿元，成为现象级作品。
4: 共产党的特工来了几个人？
0: 其实，在成为影视剧编剧之前，全永先首先是个作家。2001年，在创作完成中篇小说《妹妹》之后，他从老家黑龙江来到北京，投身影视编剧行业。期间，除了和姐姐共同翻译过朝鲜族诗人尹东柱的诗集《数星星的夜》之外，几乎再没有发表过影视剧之外的作品。直到2025年。他决定动笔，他推掉各种社交活动，把自己藏起来，耗时50天，一气呵成完成了中篇小说《秘密》的初稿。他说，那50天我几乎与外界隔绝，每天从早写到晚，像把自己整个人泡在1930年代的哈尔滨里。有意思的是，5年前他曾接受《朝花夕拾》的专访，正是通过重温那期节目，我们发现了全永先秘密的秘密。
5: 5年前，同样是夏天，我们也采访过您。当时呢，是您编剧、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悬崖之上》刚刚热映，您的电视剧《悬崖》的文学剧本即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就在那次节目里，您在节目的一开始

0: 就给我们提到了您2007年编剧的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就是赵一曼第一次被俘以后脱逃的故事。您还提到了董宪勋、韩永弼的名字，
1: 对，
0: 那他们现在成为了您的这本新书《秘密》的主角。
1: 主角之一，
0: 主角之一，所以我感觉我们找到了全永先秘密的秘密。因为很多人都知道说，这部新作是您在2025年《隐秘50天》创作出来的。
1: 对。
0: 但其实，在2007年，您的电视剧里面就已经出现了赵一曼脱逃的这个情节，而且已经出现了这些人物。
1: 对，因为当年在哈尔滨，它是一个特别大的事件嘛。对，
2: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
3: 赵一曼不见了，
2: 不见了，那肯定是被人救走了。
3: 谁？
2: 董警官，还有小韩。
4: 这是电视剧《雪狼》里的一段情节。讲述的正是赵一曼1936年第一次被俘后，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疗期间，在看守他的警察董宪勋和照顾他的护士韩永弼的帮助下脱逃的故事。
0: 其实这个故事一直在您的脑海里，所以它应该不是只是2025年那50天的一个创作，在您的差不多近20年的创作过程当中，一直对这段故事念念不忘，不断的打磨。那您是什么时候最早从赵一曼的故事背后发现了董宪勋、韩永弼这样的人物？
1: 最开始我注意到这个故事，是看一个日本战犯的回忆录，大野太之的回忆录里提供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第一次抓到赵一曼的时候，他说这个女人很漂亮，皮肤很白皙，坐在一堆干草上，腿是受了伤的，他说那个鲜血淋漓，当时，但是他说这个人的表情特别淡定。他说我第一眼看到他，我就知道这回我们抓了一个大人物。他是这么开始的，所以我就对他这个描述就特别有兴趣。
0: 就这样的一个人物和我们以往想象当中的其实不太一样。
1: 不一样，因为之前我们那些描述都是一个宏大语系里的那种描述，他把细节都淹没掉了。因为缺少细节，使你跟这个时代和人物有距离感。我对这段历史感兴趣以后，也做了大量的功课吧，翻阅了好多影像资料，还有档案，以及去诸和，就是现在的上智市，去那儿采访当地那些，其实都是见过赵一曼的那些人的后代，听他们那种非常口语化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跟你在那个特别呆板的那个文字上看到的是不一样的，特别鲜活。
0: 所以您的这个小说里面写到赵一曼，我印象中您就讲到他温和体面，似乎对所有人都没有敌意，这个和我们想象的以前那种大义凛然的英雄是不一样的。我记得小说里您讲到他，
5: 那位大小姐说话声音不大，永远低声细气，一看就不是穷苦人出身，生活细节上很讲究。她朝护士小韩借来了指甲刀修剪指甲，一点儿一点儿的剪，非常小心，剪完了还用背面的指甲锉细细的打磨，让每个指甲都圆润饱满，完美无瑕。他长了一双肌肤莹白、指如葱根的手，很难想象这双手的主人如何在深山老林里与那些不要命的男人一起打游击。他看起来确实是个富贵人家的大小姐，他对任何人都没有敌意，说话都用请啊、对不起这样的字眼儿，让我们显得很粗鄙。我看他嘴唇有些干裂，问他想不想要点嘎啦油，他说他自己朝护士要就好了。他和我说要看点小说和杂志，我查岗的时候就给他带，记得带过小说《象牙戒指》和《编程》。我告诉看押他的警察，皮 定是要对他照顾得好一点，防止他在绝望的情绪下发生逃跑、自杀之类的意外事件。除了牛皮哄哄的董警事，看守们心里都很钦佩他。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能上山打游击，能豁出命来去干男人都不敢干的事儿，足以让人刮目相看。那个年代，大多数女人都是足不出户，好多人都还裹着小脚，像她这样的女中豪杰并不多见，警察们心里也都高看她一眼。再加上她为人和气，温文尔雅，大家平时也不太难为她。慢慢的，连日本宪兵都很佩服她，点头夸她了不起。大小姐总是一副不温不火的样子，你说什么她都是很温和的否认，既不会被激怒，也不会被恐吓。她有对付警察的一套，审讯的警察就怕遇到这种犯人。她不是那种身陷囹圄就自暴自弃的犯人，既不为了求生不顾体面，也不为了逃避惩罚而处心积虑。犯人进了鬼门关，或多或少都会暴露出内心的虚弱和求生本能，他却总是不动声色，用温和体面的方式来对抗野蛮和暴力。
1: 因为赵一曼他生在四川宜宾嘛，他们家应该是一个当地的大户，做中药生意的，家里很有钱。但是他从小呢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从小其实就呈现一种叛逆。他有一次呢是跟他们家的长工说，他说我们家一直在压迫你们，说你们要提高自己的薪水，完全出自一个孩子的口中。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让人感到意外哈，他其实是一个很立体很复杂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这个也是让我格外感兴趣的一个点。我说这么一个家境优厚，长得又很漂亮，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最艰难的道路，我就对这个人特别感兴趣。还有一次是在史料上也看到过，赵一曼之前还被捕过一次，因为他特别的淡定温文尔雅，就让那个警察产生了错觉，就觉得他们抓错人了，然后中间把他放过一次。后来我在一个县志上看到过这一段，所以他是非常具有人格魅力的这么一个人。你想想当年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在哈尔滨市立医院治伤的时候，他就能把一个伪警察，一个16岁小护士，然后他居然能够说服他们大家一起脱逃，一起投奔游击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6: 您在您的后记里说，您说这些年我对历史档案和地方史志产生了兴趣，对其中不经意展示出来的细节有一种不由自主的迷恋。
1: 嗯，
6: 那我想问一下，在这些史料当中有没有其他让您特别着迷的细节？
1: 最开始我就觉得韩永义就这么个年龄，我就回想自己16岁时候是什么样子，就完全不能想象。而且韩永义说的一口特别流利的俄语，他就能整个参与策划然后脱逃去搞这个行动，我觉得真是就是让人特别感到意外，就是感到了不起吧。因为当初包括那些日伪警察根本没有在乎他，因为觉得他就是一个孩子，他展示出来那一切根本就让人联想不到他会有这么大的胆量把一个在押的政治犯给劫走。包括董宪勋也是，董宪勋到现在没有他的照片，他应该是山东肥城人，现在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里只有一个放他像的地方，披着一个黑纱，就至今不知道他的长相。但是我好像在一个史志里看到过，说也是很英俊的一个人， 韩永义，我看过他照片，当时是20几岁了，他拍的照片气质啊什么。

0: 们一看就受过良好教育。
1: 就是虽然是虚构的文学作品，但是这里的人物都是真有其人，包括像韩永义。以前我们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都会以为犯了这么大的事儿，在当时那还不得判死刑啊。最后实际上您这里面写的韩永义实际上当时判了3个月，这也是有实证为据的。
0: 对，因为当时伪满洲国他要向外界显示他是一个法治国家嘛，他是一个宣传他们的法律未成年人有一个宽恕。另外呢，赵一曼被捕的时候也告诉过他，说你把所有的罪过都推到我身上，他说你一定要活下来。所以呢，韩永义特别侥幸的能在那么严酷的一个年代能幸存下来。当年应该是判了他3个月，但是他实际服刑是1年多在里边。他后来身体得了严重的肺病，在监狱里受到酷刑啊，被灌凉水啊，身体是受到极大的摧残，所以他在1949年他2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啊，非常可惜。

来那个男人先走出来，四处张望了一下，在前面探路。紧接着，护士小韩和一个身穿黑色雨衣、拄着双拐的黑影，一瘸一拐在后面跟着。那一定是大小姐无疑。天又打闪了，惊雷滚滚。借着闪电，最后一个人出来了。他穿着米色风衣，立着领子，戴着鸭舌帽。看装扮，那个男人应该是田井氏，只有他有件米色的风衣和鸭舌帽。他们关掉了手电筒，这些人手忙脚乱地扶着那个穿雨衣的黑影，慌慌张张朝那个木板墙的缺口走过去。他们这是要逃跑吗？我汗毛耸立，一股热血冲了上来，我听到心脏砰砰跳动的声音，一阵狂风吹过，放在角落里的那把黑色自动雨伞可能是开关没有卡紧，突然咔嚓一声自己撑开了，一下子被风吹得贴着地飘了起来，伞骨和伞柄刮着石板路发出声音，我听到哗啦一下子弹上膛的声音，手电筒紧接着亮了起来，光柱四处照射，有几次还掠过我藏身的这片树丛。小韩走过去捡起了那把雨伞，他们低语了几句，匆匆跑掉。他们钻过那个洞，扶着大小姐上了汽车，车子很快开走了。头脑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思维完全停止了一样，脑子里只是反复出现一句话：他们逃走了，他们逃走了。我半天才回过神来，董警师呢？和小韩在一起的那个男人从身形上看不是董警师，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今晚应该是董警氏和田警氏两个人一起值班，这些人会不会是干掉了董警氏？我三步两步摸黑上了楼梯，楼里还是静悄悄的，小楼不是住院部，晚上没有什么患者。我推开了大小姐的病房，打开手电，他们走的时候手忙脚乱，屋里一片狼藉，看情况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应该是趁着雷雨天提前行动了。脱下来的警服和鞋子胡乱扔在了病床底下，柜子的门还都打开着，还有一个不小心打碎的暖水瓶在地板上冒着热腾腾的水汽。我蹲下来把手电筒放在地上，伸手把警服拉了出来，撕开五瓣金色梅花领章，领章后面写着的却是董宪勋三个字儿。好半天我才反应过来，原来董警氏和护士小韩平时演的都是一出出的戏，他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

0: 绝顶又心细如发的家伙面前，他们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事儿。就是好莱坞的惊险电影也不敢这么拍，而这一切就在我眼前发生了。他们不知道精心策划了多少天，把所有的细节和心思掩藏在不经意的轻描淡写之中。在惊险故事和电影里，这些都不是难事儿，可是要在现实中完成这样的惊天大阴谋，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任何地方有些许差错，都会直接要了他们的命。可是这三个居然成功脱逃了，这相当于越狱啊，相当于谋划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话。岳父叮嘱我的话应验了，不要小看这个女人。我像个傻子一样被蒙在鼓里，我想狠狠抽自己几个大耳光，不是害怕，而是激动。他们太了不起了，这是什么样的胆量和智谋啊！我跪在地上，两手握拳，浑身颤抖。什么耀武扬威的狗厅长，什么目空一切的大野警所，还有那些拿着枪、穿着警察制服才能给自己壮胆的狗东西，和他们比，你们是什么？我真想嚎啕大哭一场。了不起的大小姐，了不起的小孩，了不起的董警事啊，小董啊，小董，没想到你才是个响当当的爷们儿，你把我想干不敢干的事儿都给干了。还有小韩，你这么小，一个小丫头片子，干出了这么惊天动地的事情。还有大小姐，如如不动，稳如泰山，你们都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1: 你在后记里也提到，说有导演问您，他们的行为动机是什么？
2: 对，
1: 您大概意思说，如果小说没有把这个动机隐藏起来，它就不是小说了。
2: 是因为这个我是用第一人称写的嘛？其实里边用了两个第一人称，第一次是用作家的我写我父亲年轻时候调查案件的时候一段经历，然后再有这个主人公季德荣的一段叙述，是另一个我，就是两次用到我。因为用这个主观视角，它不是一个上帝视角，不是全知的，它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我觉得这个局限性恰恰给真实感增添了这种色彩，它会让大家去相信它，因为它只是我看到、我想到、我听到、我经历过的，所以恰恰把这段很委婉的去留白了。
1: 对，
2: 而且我觉得具体的那些在历史档案里你看不到，我觉得这些不应该虚构，就是你看到什么，就是你查到什么，你通过这个人物表达出来，要尊重那种历史最基本的真实。我觉得
1: 这也是您这部小说特别高明的地方，您是用伪满洲国这个警察季德荣的视角来叙述赵一曼脱逃的这个故事的。因为这样的一个叙述视角，他让赵一曼和董宪勋、韩永义相处的那六个月时间里，他是如何感召他们，让他们做出后来的那些举动的，就留白了。
2: 对，
1: 您其实一贯用这种技法。
2: 因为我以前学过一段摄影，我在电影学院摄影系进修过两年，而且摄影上有一种叫补全心理。什么叫补全心理呢？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照片，看到半张脸，我们就能想象到整张脸是什么样的，我们可以拍他一只眼睛，我们就知道他另外一只眼睛是什么样的。而且人越是这样，越有一种补全心理，你越有一种想去探索他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在文学上应该叫留白。我第一呢是出于对历史的尊重，第二我觉得不应该杜撰这些，索性让他留白，因为我觉得当代的观众都有更丰富的想象力去填补它。

0: 我们不去随意解构历史，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你就把它记录下来。当然这里边也有文学的虚构嘛，文学虚构就是有些你特别不确定的东西，或者是你觉得这个是个谜底，你也可以把它写出来，也可以把它留白。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作家的权利。
1: 所以到底在那六个月里，赵一曼是怎么跟这两个后来做出大事的年轻人怎么沟通的，如何感召他们的，留给了读者去想象。
0: 对，而且我在日伪档案里其实也没有看到这样的特别精准的描述，它都是很官样的描述，什么受政治蛊惑，拉拢腐蚀，就类似这样的词语去掩盖那段历史。但我觉得真实的历史不是那样的。而且为什么就是我写赵一曼是用这个视角，我觉得因为赵一曼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几乎他整个事件的主脉络大家是清晰的，但是这里边真正有魅力的是细节，是平时被忽略掉这些东西，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我其实这个故事，赵一曼和韩永义，包括季泽荣，包括董宪勋，他们其实都是平行了。我没有去刻意只写赵一曼，他是一个赵一曼脱逃事件引起的一系列的人物命运的改变，这样就有了当代性。就是你观众现在看起来，我读小说甚至看电影，我会有更新鲜的东西出来。如果你只是写赵一曼，就是大家都知道了。我其实是写的这个事件引起了书中这么些人物的命运的生死，甚至他们的命运的大起大落。我觉得这个是有当代性，而且观众会有兴趣的。
2: 让伪满警察季德荣成为历史秘密的讲述者，这正是全永先的新作《秘密》极不寻常的地方。作家梁晓声是全永先的黑龙江老乡，他在读了《秘密》这部小说之后，特意给全永先写了整整三页纸的信。在信里，梁晓声说，他第一眼就认出书里的大小姐是赵一曼烈士，他为书里两个年轻人敢冒死救人而感动，而季德荣这个角色则让他想起了经典名著《日瓦戈医生》。他说，在全永先这部新作里，赵一曼出逃事件是引子，季德荣才是小说主角。他还说，季德荣这一人物使我联想到了日瓦戈医生，日瓦戈医生的命运是时局摆布之下全无行为选择余地的悲剧个体。季德荣这一人物在中国近代史的朱时期朱事件中比比皆是，但在文学、戏剧、影视作品中似不见踪影，而这一类人全世界尤其比比皆是，也是文学画廊中稀缺的人物。梁晓声先生因此说，秘密时已补缺矣，所以在我这儿是好小说。
1: 说到季德荣这个角色，也是在梁晓声先生写给您的信里，他说让他想到了日瓦戈医生。这里我又不得不提到我们五年前那个采访。那次采访咱们就是在日瓦戈医生的电影原声音乐里面完成的。
0: 我想起来了，因为那个曲子是我特别喜欢的。
1: 对，是您推荐的音乐。所以我觉得梁晓声先生真的是非常懂您。他就提到季德荣这样一个角色，其实在我们的历史上比比皆是，但是在我们以往的一些文学作品里面极为少见。
0: 因为人都有复杂性嘛，我觉得文学其实要表达的就是人的复杂性，没有义务去对一个扁平的概念化的东西产生兴趣，它一定是丰富的，有自己思想，有呼吸，有血肉。甚至我觉得这些英雄在某种意义上，英雄是我们后来赋予它的一个名词，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一个普通的真实的人物，他们并非不惧怕死亡，并非不知道疼痛，他也有自己的父母子女，
1: 也有脆弱的时候，
0: 当然，但是他能战胜这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东西。一个人如果生下来就不怕死，不怕疼，

0: 觉得这个人就是他没有魅力，你那个阈值很低，感受不出来你内心的那种纠结和折磨。但我觉得包括历史人物，包括那些英雄，他们都经历了常人不能经历的一切。我们如果把那一段历史原原本本地写下来，甚至去探究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个东西是文学应该做的吗？
1: 所以在这部小说里，像季德荣这样一个角色，他的那种身处黑暗心向光明那种人性的觉醒，我觉得就显得更加的有魅力，也把那种当时那种残酷，我觉得也更凸显英雄人物。
0: 是，其实日伪那时候对知识分子是很残酷的，有些人因为唱一首歌或者因为只是说了我是中国人就被判重刑，这种事情比比皆是。未满14年大概有50起军警哗变，档案上可以查到的，这是一个特别惊人的数字吧，
1: 说明军警的这个阶层他的思想是非常动荡的。
0: 是啊，特别是有思想的有文化的人内心是非常割裂非常矛盾的。我觉得我们这个文学作品其实应该把握住这些。当年我就看到一个对警察的一个描述，一个是杨桂兰，赵一曼的同心圆，他的一个回忆文章里写到过，说他当年日本人用汽油拌上小米灌到他肚子里，然后去抽打他，这个肚子就是吐出来的都是那种血酥，用特别残忍的方式对待他。他说日本人一出去的时候，有一个警察年纪可能不小了，就趴他的边上就跟他讲说，孩子你再挺过今天下午他们就放你回去了。后来我一想，你在历史档案里你看到很多这么些不一样的东西，还有那50起的警察哗变，那些警察为什么哗变，他动机是什么，那个年代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些都是对我有一种诱惑吧，就是我想知道这些。哈尔滨王岗机场当年有一个飞行大队上百人，就是所谓的伪军，现在发生过一次集体哗变，本来是应该跟外边里应外合然后一起上山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外边那个接应部队没有来，他们就只能硬着头皮起义了。因为他说我们这个命令已经下达下去，所有的准备枪械都拿到手了，这时候你如果再停止这个事儿一定会暴露的。然后这差不多100人一直往昭东方向走，最后被围追堵截，包括日本出动飞机去轰炸他们，这些人后来被捕的判死刑的大概只是赦免了两三个新兵，是很悲壮的一段历史。我其实我就让我对伪满洲国那段历史有着极其深厚的兴趣，我也看了大量的包括日伪档案，包括当年的一些影像，包括日本满映拍的那些纪录片，我尽量能找到的我都去看，包括当年的报纸，慢慢你就把那个历史还原出来了。而且我当年当记者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开着车经常去方正，就那儿有很多日本遗孤嘛，到伊兰去做了很多采访，就当年那些老人在伪满时期活过来的那些老人现在应该都不在了，因为都过去三四十年了。我就听他们的描述，我觉得那个时代是一个，哎呀，就是特别的风云动荡，又充满了各种传奇，然后每个人的思想又都是不一样的。当年的进步学生，还有一些作家，包括萧红、萧军，还有这个金建孝这些人，他们那段历史包括整个哈尔滨人的那个生活状态，我对这个有特别深入的了解吧。越了解你越觉得那段历史是充满魅力的，所以也是一直我想表达的，我想把我真正看到过的阅读到的把这些很真实的传达出来，而不是臆想的。我对脸谱化概念化这个东西天生有个本能的反感，我不喜欢这个，有假吗？
1: 在小说《秘密的后记》里，全永先写道，这些年我对一切造作的套路的油腻的东西有着越来越强烈的不适感，我知道

0: 道什么东西是假的，什么东西最宝贵。他说，细节不会说谎，细节能还原全貌。对细节真实近乎偏执的追求，甚至让他结合史料确认伪满时期铁道两侧禁止种植高粱的高杆作物，以此精准修正了赵一曼赴刑场前一天在车窗外看到的景物描写。小说《秘密》中对90年前赵一曼牺牲那天的场景，全永先是这样写的。
1: 小姐穿上了件干干净净的青蓝色阴丹式林布小褂，又坐在椅子上换了条黑裤子，一条腿儿一条腿儿的套上黑的拉带布鞋，是看守帮她穿上的。穿利索了，她看到衣摆上面还有一根线头，很仔细地用手把线头抽掉粘平，他还看了看自己白白的手指。有人把他扶到桌前，桌上放着两碗黑乎乎的面条，插着两双筷子，是鸡蛋做的打卤面。我实在看不下去，就到走廊里站着抽烟。又过了几分钟，我听到大小姐说要把木梳和镜子。看守找到了木梳，没有镜子。有人临时找了把刮胡子用的小圆镜给他。大小姐仔细梳了头，又用小镜子照了照脸，说好了。看守开始给他们绑绳子，先绑的周白雪。他那天换了新衣服，是城里新潮青年的打扮，还戴了个新的鸭舌帽。他不像是大小姐这样无亲无故，应该是有家人来给他带了新衣服。看守用麻绳打了一个活结，留一个绳圈在他脖梗后，两只胳膊绕了几圈绳子，又把绳子从脖梗后的绳圈穿过来，用力一拉，两只被反绑的胳膊就会被提上去。轮到给大小姐上绳了，她皱着眉头说要把手露出来。上绳的看守愣住了，可能他们之前没有遇到过死囚会提这样的要求，就问边上的长官该怎么办。监刑官点头同意了。大小姐的绳子绑得特别松，只是绑到肘弯那里，两只手还能摸到脸。那个黑西服带白袖标的人走了过来，问他们还有什么话要说。我突然想起他交给我的信，就挤过去对他说，地址，给你儿子的信要寄到哪里呢？大小姐声音细细地说，我也不知道她在哪儿，就放在卷宗里吧，将来她一定能看到。这是我听到她此生说的最后一句话。
0: 说起来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没看见您的小说了。
2: 我有25年没写小说，我最后一个小说应该是来北京之前在黑龙江写的。

0: 就是贤良云叫妹妹嘛，
1: 妹妹，
0: 发在十月上，当时之后就反正为了谋生就当编剧写剧本，
1: 编剧是谋生的手段，
0: 对对对，
1: 是吧？
0: 然后就一直没有写。去年的时候，我突然就是也有了这么一个创作的冲动。当然写小说，我觉得我还是有快乐在里边。我内心愿意做这个事儿，因为你当编剧的时候，你要面对好多人，你想让所有的人都满意，事实上最后只能让你自己不满意。可是我写小说的时候，我就是面对我自己内心，只要我把它写出来表达出来，我是痛快的，我是真实的，这样我就觉得很释然，所以写小说是有快乐的。
1: 您这么长时间，比如说25年的影视剧编剧的这种从业经验，它有没有滋养您的这部小说？比如当你小说创作的时候，它给您带来的有没有有利的一些东西？
0: 有，其实有，因为小说有的时候需要娓娓道来，可是剧本就要先抓住观众。如果一个剧本你看了一集，或者是一个电影演了20分钟还没有抓住你，事实上你就失败了。所以影视有影视表达的技巧，我觉得最顶级的编剧和最优秀的作家，其实他价值是等同的。你想想莎士比亚，他要活在今天也是说不定写电视剧了。
1: 做编剧很多时候是不是要妥协？
0: 对，编剧其实就是要妥协嘛，因为他太复杂了，不像作家，作家我就是自己面对一个电脑就行了，它确实有很多额外的东西，有些拍摄的难度，甚至演员的各种其他的因素，你都要考虑到，它是更多说是一个很综合的东西。其实剧本永远在虚拟的时候它是最完美的，呈现出来都有各种遗憾，影视就是遗憾的艺术。我不知道未来 AI 出现会什么样，是不是把你头脑里想象的画面都能呈现出来，事实上那都是一些妥协嘛。当年就像舞台艺术也是，那舞台就那么大，就那么一盏灯照着你，你就要把人物集中，场景集中，然后人的表演你都要在一个很短的一个场景里呈现出来，一幕两幕三幕，然后这些东西久而久之它反而发展成一种艺术了，但其实是由科技的局限性决定了。那后来电影出现了，那么电影表达更丰富，但是电影本质上它也是扮演，也是去试图回到当年的一种叙述语境里边，它其实是有局限性的。未来 AI 电影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离真正的那种可能会更近，我觉得 AI 也是个手段嘛。
2: 全永先曾说，人生与文学本身就是秘密，每个人心中都有想要珍藏与诉说的故事，这些都可以成为文学篇章最动人的秘密。那他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全永先的人生又有哪些动人的秘密？最早进行这个文学创作，您是83年，
0: 我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写东西，我其实就没上过大学嘛。那时候其实是一个文学的一个黄金年代，我觉得每个人都写诗，我写过诗。
1: 从写诗开始还是从写小说开始？
0: 小说开始。
1: 第一部小说写的什么你还记得吗？
0: 记得记得，当时有个6000-7000字发表在北大荒文学上，应该是1984年的6月号，应该是写什么童年少年那个朦胧的爱情那种
1: 啊、哦，
0: 大概是什么故事我都忘了，
1: 但是写的是当代的自己的就是年轻人的那种体验。
0: 对对对，是是。
1: 但是现在来看您的文学创作，您后来的作品，您非常多都是聚焦于比如说东北抗联，聚焦于伪满洲国，聚焦于1949年之前东北那片土地发生的事情，
0: 对，
1: 包括谍战剧。
0: 嗯，
1: 什么时候开始对这段历史这么感兴趣？
0: 就因为我本身是黑龙江人嘛， 小说文目

0: 我对那块土地特别熟悉吧，我觉得人肯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因为这块土地上人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如何进行表达，他们如何经历生老病死，这个东西我是熟悉的，所以我就写伪满洲国，甚至是写黑龙江那块土地的时候，心里其实有底气，不虚。
1: 就这些人我熟，
0: 我熟，
1: 是乡亲。
0: 对，感谢，就是
1: 感谢，
0: 感谢啊。
1: 您还当过一段时间的政法记者，
0: 对，
1: 当政法记者的经历对您后来不管是谍战剧还是小说当中特别注重人性的观察是不是有影响？
0: 那时候我接触了很多案件，其实给我感触很深，包括细节，包括这些都是让你内心特别震颤的东西，然后你也对人性的那种复杂就有更深刻的体验吧。包括采访各种罪犯，包括临行前的那个罪犯，跟他们的采访里其实你会看到很多人性最幽暗也最不堪，甚至是偶尔也会有一些就是特别让你叹息的东西，因为人在那种极端的情况下人性的好多东西就都出现了嘛。包括我采访过三个大学生，当时他们是杀人抢劫，最后这三个人其实为了求生嘛，进到这个公安局以后就互相想自己活命，然后把所有的罪行都推到别人身上。当年他们歃血为盟那种，恨不得就是桃园三结义那种。后来你也觉得那些东西都很脆弱，在真正的生死面前，人是非常脆弱的。
1: 所以这些感受最后都进入了您的创作当中。
0: 我觉得人就是一个，就是你做身为一个作家，你生活中的所有的体验，就哪怕你这辈子就平平安安当一个普通人，或者是就是你从事一个普通的职业，它都是经历啊。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只是看你怎么写。
1: 对，
0: 每个人都是一个好小说，你哪怕就一个最平凡的人，你把他的一生完美的呈现出来，他也是了不起的。我有时候我就想，你说我们千辛万苦去找各种这个题材是吗，你翻翻那些历史，翻翻那些档案，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东西就在于你怎么去表现。我为什么愿意写谍战，我还真不是觉得写谍战怎么扣人心弦，我不觉得是这样。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人的东西，那些只是技巧。我觉得是谍战是把一个人放到一个
1: 极致的环境，
0: 极端环境里去考验，它放大了人性。如果你没有人性做基础，你所有的表达都是无力的，都是假模假式的，没有情感支撑的一个谍战戏，靠各种反转，那东西我没兴趣。而且我当年就是写谍战剧本的时候，其实那个英国小说家毛姆，他给我的启发非常大。毛姆写过英国特工嘛，他更多的不像那种谍战小说写的上来就闹多大事的那种，他其实写的往往是间谍那种枯燥乏味的生活，然后边缘化的生活，内心的不安，包括他们的道德困境，他更多写这个东西。其实这是让我有兴趣的。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去当了间谍，终日以说谎欺骗啊，这是你掩护自己的手段，终日其实与自己内心去做一个不一样的抗争，这样的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其实对这个是更有兴趣。所以我在写一个故事的同时，我一定从不弱化人，不弱化角色。我觉得故事本身不重要，人物是最重要的东西。
1: 您刚才已经其实提到了 AI 了。最近也有作家说他的小说一半都是 AI 完成的。您现在在写作当中会用到 AI 吗？
0: 我不会，不会用到，因为它也没有情感。AI 它其实本质是一个语言模型嘛，它是建立在人类以往的这种

0: 创作经验上去套用这些，我不认为它有创造力。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生命体，一个人是有灵魂，有情感，有痛苦，贪生怕死。那个 AI 它没有这个情感，它只是模拟这个，所以我不认为它能写出就是伟大作品，我不认为这样。但是它 AI 是一个好的工具。事实上我那时候做过一次这个像游戏似的，我写一个影评，我用 AI， 我说你用什么样的笔调夸这部电影，他夸了一篇，我说你再写一篇骂这个电影，他又骂了一篇，这两个东西放到一起非常荒唐，也非常滑稽，证明这个东西他也没有思想，他就是一个工具把语言组合起来。现在好多是有那种 AI 味儿，就是你一眼都能看出来，你不要谄媚这个市场去迎合某些东西，因为艺术作品就是包括影视作品吧，它本质上是一个关于情感的一个东西，努着去迎合一些东西，我觉得它总有一种虚假的东西露出来。我现在觉得那些什么用大数据说话这个事儿，我是不信任的。
1: 再回到咱们说的这部新书《小说秘密》，跟您以往的那些创作相比，您觉得它在哪些地方有精进，或者说您期待它在哪些地方有精进？
0: 我是挺满意的，我觉得它基本达到我内心的那种要求。还有就是因为它既有真实又有虚构，我现在其实对那些特别华丽或者特别造作的东西，我有特别深刻的那种反感。我希望一个作品应该是朴素的吧，自然的。有些人就说哎呀，你这语言蛮朴实的，我觉得就应该这样，你过多的描绘，过多的渲染，就会有操作在里边。
1: 您的这种美学追求是从文学创作一开始就是这样，还是后来发生的变化？
0: 我一开始就写的其实对那个特别假大空的那种华丽辞藻那些东西，我就有天生的反感，我就不喜欢那些东西，那东西我一看就是蒙事儿，它打动不了我。
1: 秘密这部小说现在我们知道已经有多家的影视公司主动的跟您接洽，希望把它影视化。您对它的影视化您最看重的是什么？您最不希望这个影视改编之后它丢掉什么？
0: 这个小说刚出来没有多久嘛，有些影视公司确实也跟我联系过，但是呢我这儿有个底线吧，就是你不能歪曲那个时代，歪曲那段历史，必须得是尊重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及人物的所有的情感逻辑。我现在其实想把这个秘密改成一个电影剧本吧，正在写啊。
1: 好的，那我们期待很快能在大荧幕上看到他。
0: 好，谢谢你。
1: 谢谢全老师。谢谢。
2: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只是看你怎么写。希望今晚我和作家全永先的对谈能带给您更多的思考。历史从来不只有宏大的篇章，愿我们都能读懂岁月，读懂人心，认真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靖，代表演播苏阳，编辑林子、大梦，制作李晓东，监制李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

0: 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八集。
4: 游天笑刚从南京下关车站出来，就在新造的椭圆大厅门外被人拦住。
3: 小队长。
4: 来人是马秘书，他指着不远处停着的一辆汽车说，
3: 叶主任在那边等您。
4: 这会儿还不到六点，晨雾笼罩长江南岸。昨天下午按叶启年的安排，游天笑到京沪铁路局督导室取了车票，连夜坐蓝钢快车直奔南京。他看见叶启年亲自坐在驾驶座上，刚想拉开副驾驶这一侧的车门。
3: 你去后面坐。
4: 叶启年是游天笑的老师，当年在训练班只有叶老师是真正的特务工作内行。这位老师很难亲近，那么多年在叶老师面前他向来都是远远站着，哪怕单独会面，身体距离也从未接近到五米以内，汽车前后座就算是难得的靠近了。可是一有什么事情，他还是一个电话挂到叶启年的办公桌上。特工总部虽然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下属单位，但内部实行的更像是某种家法，要是犯了什么错，处置十分严厉，连枪毙都有可能。在特工总部，游天笑的顶头上司不是叶启年，但叶启年从不反对游天笑打电话直接向他汇报，他们从不按表面关系层级来指挥。
3: 老师，审了好几天问不出什么，连你这个老手也问不出什么来。新部房泄露了消息，不得不提前抓捕，学生处置不当请求处分，罚你也不能解决问题。
4: 汽车在下关码头绕了一个弯，在晨雾中向东开去，路上既没有行人也没有车，汽车放慢了速度。叶启年凝视着车窗外玄武湖畔的明城墙，游天笑望着昏暗前座上的背影没有出声。
3: 你这回想跟我说什么？
4: 车过鸡鸣寺，叶启年忽然开口问道。
3: 我想把他们先放了。
4: 汽车在旧城墙边停了一会儿，游天笑注视着破裂墙砖上的青苔，慢慢地说出了他的想法。说服这位老师并不容易，当年在训练班，叶老师就极其善于识破学生的各种花样，他不信任过于复杂的计划，总是说把事情想得太复杂，实际行动当中就会碰到太多意外。但西施是他的得意之笔，游天笑特意强调先把他们都放了，这样能让西施发挥更大的作用。
3: 现在看来，易君年不太像是他们的中央特派员。
4: 他这样回答老师的问题。
3: 每个人都有可能，特务工作的本分就是怀疑一切。
4: 叶启年同样空洞地说这些陈词滥调，见或问一些反复问了好几遍的问题。游天笑知道叶老师正在仔细权衡。
3: 那个木川，他也听说了西施？是，他常跑南京。
4: 游天笑想了想又说，
3: 他大概不太想当那个军阀处长了，嫌他造孽太多影响官运。什么话，造孽？党国实在是太多这样的干部了，简直像个筛子，到处都在泄露秘密。
4: 叶启年十分愤怒。
3: 那封信你怎么处理的？烧了，把他寄出去。
4: 游天笑坐在那里发愣。

0: 叶启年又说，
1: 重新写一封。
0: 发现这位学生还没有理解自己的意思，叶启年又补充了一句，
1: 他们是单线联系，信是写给姓方的，这个人一定要把他抓回来。
0: 他好像想起了什么。
1: 我不抽烟，你可以抽啊。
0: 尤天笑摇摇头，片刻叶启年说，
1: 我同意你的计划，你回去发一份电报到特工总部，等他们交来了，我会给你批复，让他们交保释放。来交铺保的人你要调查清楚，每一个出去的人都要严密监控，人手加倍。我会从杭州训练班再给你派一些新学员，你们那个侦缉队成了警备司令部的托儿所，什么人都有。是，老师。再出什么差错，连我也救不了你。是，主任。
0: 尤天笑听出了叶启年语气的变化。汽车又开回火车站，尤天笑下了车，准备坐下一班火车回上海。
2: 叶启年换回后座，马秘书开车朝詹园方向开去。
1: 你早上来接我时说了什么？
2: 一大早汽车驶过神策门旧城墙时，叶启年心头忽然浮起了一片阴翳，心神恍惚了好久。
1: 马秘书汇报说，
3: 主任，前两天总部派人到上海密捕浩瀚，被一个家伙搅了局，我们还怀疑了好一阵，是不是总部派去的那些人里有内奸。现在他们说有人看见了从上海发回总部的案件卷宗，发现那个没有去开会的共党分子方云平，应该就是在普恩济世路上开枪的人。方云平靠近借火，我们的人记住了他的脸，
1: 让他们抓紧追捕方云平。
2: 叶启年命令马秘书，
1: 其实没有了解到这个情况，
3: 他可能不知道，
1: 通报给他，让他查一查。方云平不去开会，跑到包子铺去救人，他是得到内线情报了？
3: 主任，我觉得不像，很可能是现场行动人员自己暴露了。方云平多半是去跟浩瀚接头，在现场发现了情况异常。
1: 这也有可能。
2: 他们俩都知道，这些做久了特务的人，看上去确实会跟一般人有些不一样。
1: 叶启年沉吟道，方云平又要去开会，又要去跟浩瀚接头，这就有些耐人寻味了呀。
3: 主任是说这个会议跟浩瀚有关？
1: 各地分站这些天都在传，共党中央可能有大动作，有一个秘密计划。
0: 半夜里，淞沪警备司令部上空不时有几道亮光，像剪刀一样交错而过。去年日军入侵上海，发动淞沪战争后，司令部紧急配备了防空探照灯，看守所岗楼上也装了一个，时不时朝监区牢房的高墙上掠过，强光透过窄窗，牢房内部瞬间照亮，又瞬间变暗。梁世超在军队里养成了习惯，到了陌生地方总要四下观察，先从各个方向了解环境。南牢并排分为三弄，第三弄的一侧正对着围墙，此刻十分安静。走廊对面的牢房偶尔传来鼾声，见或有人梦中惊醒，发出几声叫喊。他看着牢房中的几位同志，心里有些着急犯愁。那天早上，他跟着秦医生一同离开诊所，远远走在后面。秦医生是个文雅沉稳的人，走路不急不徐。从菜场撤退时，他还担心秦医生是否能脱身，结果反倒是自己没能跑出来，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一年多前，梁世超在反围剿时负了伤，从苏区来上海医治。秦传安就是为他治伤的医生，伤愈后组织上临时安排他参加

地方党组织工作，所以就留在了诊所帮忙。白天审讯时，他对敌人谎称自己从前在十九路军当兵，跟随翁旅长多年。128在闸北阻击日本人时受了重伤，因为在上海的医院救治，没跟部队调防。那个游队长将信将疑，出去转了一圈，加了支香烟回来，就让狱卒把他押回牢房。这个游队长就那么容易相信他的说法。两天里敌人轮番审讯，追问谁是召集人，逃跑的那几个人都是谁，为什么聚集在那个地方。可是今天下午审讯换了花样，那个游队长把对头子的兴趣转到了牌九上。是敌人掌握了什么新的情况，在故意迷惑他们吗？大家都说是来打牌的，可是钱呢？虽然老方确实对大家交代过，每个人都多带一点钱，他们也带了，但是他们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凑在一起也不过100多块大洋。就这么点钱，为什么要跑到图书馆的密室里打牌？公共租界虽然装模作样抓赌，可谁都知道连巡捕自己也喜欢赌钱。梁世超清楚，他们不会相信这个说法。最让人疑惑的是，组织这次会议通知大家来开会的老方，竟然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出现。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十集。
5: 第二天，红军与粤军的秘密谈判正式开始，双方态度都很诚恳，因此气氛一直融洽。经过三天的密谈，红军与粤军达成以下五项协议：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三、解除封锁；四、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粤军的防区后方建立医院；五、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粤军，粤军撤离20公里，红军人员进入粤军防区用晨步护照。可以肯定的说，双方商量第五项协议的时候，粤军代表并不知道红军方面的真实用意。谈判期间，何长工接到周恩来用密语发来的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在场的粤军代表极其敏感，问你们是不是要远走高飞了。何长工答：鸽子是和平的象征，这是说谈判成功了，和平鸽上天了。何长工和潘汉年心里明白，周恩来密语电报的意思是中央红军就要出发了，因此协议的其他条款对于红军来讲已经没有意义。红军此时不惜一切与粤军谈判的唯一目的是借道，即在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告诉粤军，以便粤军撤出一条20公里的通道。周恩来的电报显然是在提醒和催促。粤军首领陈济棠私下与共产党红军谈判事关重大，尽管蒋介石的特务网十分密集，但是等蒋介石惊悉这一消息时，红军已经越过粤军的防线进入了湖南。怒火万丈的蒋介石发电谴责陈济棠通共，可中央红军的大规模突围令他已经没有时间讨伐粤军了，他必须分秒必争地把江西的大军一一调往湖南。后来1936年7月里的一天，蒋介石通过收买、兵谏、胁迫等各种手段，分化瓦解了粤军的高层将领和广东的高层政客，最终让陈济棠尝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大势已去的陈济棠被要求24小时内离任，南天王只有声言下野，从而彻底结束了

这几天前沿阵地附近除了有小股红军侦察部队时隐时现外，一切如常。越军各个团都已奉上司之命派人去红军那里交涉卖给他们紧俏货物的事儿，包括电线、煤油、盐巴、卷烟，而电池红军是有多少要多少，出的价钱也很高。交易时红军那边的人不奢不欠，付的全是响当当的现大洋。越军已经与红军达成默契的事，士兵们并不知道，但他们知道在与红军的交易中，自己的长官肯定是捞足了油水。但是今天红军怎么在凌晨突然出现了？房线上的越军判断，这些人肯定不是正规的红军部队，而是些零散的地方土共。这样也好，小摩擦还是应该有的，双方都放上几枪，然后让参谋官写一份我将是同仇敌忾，赤匪狼狈逃窜的战报，就没事了。早晨的雾气刚刚散去，起了床的三个越军团长正吃早饭，防线前哨阵地的电话又来了，这一次口气十分惊慌，说是红军攻击猛烈，前沿阵地怕是要丢了。三个团长商量了一下，决定各派一个营上去把土共赶走。向前沿增援的越军磨蹭了好一会儿才出发，一路上直埋怨那些土共逞什么能啊。结果还没到中午，增援的三个营长先后打来电话，向前沿阵地攻击的红军越来越多，绝对不是打个小摩擦的土共，绝对是红军的大部队来了。二团团长廖颂尧一听就懵了，他一面命令自己的营坚持住，一面向正好在这里巡视的副师长莫希德报告。莫希德立即命令所有部队向古皮方向撤退。三团和教导团没有马上执行莫希德的命令，因为三团团长彭林生认为向前沿阵地发起攻击的绝不可能是红军主力，完全没有必要慌成那个样子，他倒想和土共打上一仗，顺便捞点便宜。结果三团的部队还没来得及部署，兵分两路的红军攻击部队瞬间便到了跟前，等彭林生大喊撤退的时候，三团已经没有了退路，官兵们只有自顾自地四处逃散。莫希德带领一二团和师部一直退到安西才停下来构筑阻击阵地，他们在那里整整等了两天，收容逃回来的残余官兵。这一仗越军不但伤亡严重，辎重行李也全部丢失，盛怒之下的越军第一军军长于汉谋把三团团长彭尼生痛骂一顿，然后把教导团团长陈克华撤了职。1934年10月2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军团的先头部队沿着预定目标向越军的封锁线开始强行突击，并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实施严密包围的防线南部撕开了一个口子。从于都出发以来，连续几个晚上，由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组成的浩浩荡荡的队伍缓慢移动着。按照这样的速度，他们至少要在苏区内走三个晚上才能到达苏区的边界。在最初的几天里，队伍的头顶上没有飞机，那些携带着炸弹的飞机依旧在瑞金的上空盘旋轰炸，国民党军根本不知道他们轰炸的瑞金已是一座空城。那些没完没了的执行轰炸任务的飞行员，哪怕是将飞行半径稍微扩大一点儿，或者只是向南偏离预定航线十几分钟的航程，他们便会看见令他们目瞪口呆的情景，近10万人组成的三条长达10多公里的队伍正在齐头并进。如果太阳还没有

落山的话，红旗在林木中若隐若现，土路上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而如果一旦天色暗下来，地上便会出现数条逶迤的火龙。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成就大事可以忽略小事吗？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十六篇《强国篇》。有人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也有人说一五不扫，何以扫天下？那么成就大事就可以忽略小事吗？荀子说，成就大事的关键在于重视细节，认真对待每一件小事。荀子告诉我们，小事和大事密不可分，唯有重视每一天，认真处理每一件小事，方能成就真正的大事。我们看下面几句话。第一句，凡人好傲慢小事，大事至然后兴之恶之，如是则常不胜夫敦比于小事者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一般人往往都会轻视怠慢小的事情，对小的事情啊熟视无睹，等到大事到来了才慌忙的起身去应对，仓促的去办理，希望把大事做好。如果这样做的话，他所要达到的效果就不如那些重视细节认真办理小事的人。第二句话说的是，善日者亡，善时者霸，不漏者危，大荒者亡。意思说的是，慎重对待每一天的就是能够行王道的人，重视每个季度的人是能够称霸天下的人，等漏洞出现才去仓促补救的人已身处危局，而完全懈怠荒废时间的就已经走向了灭亡之道。大多数人都向往着能干一番事业，而往往事与愿违，原因之一就是在于没有了解小事和大事之间的密切关系，小事同样也是大事。我们所说的大事，往往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小事以及繁琐的细节组合而成的，因此没有小事的累积就无法成就大事。荀子认为，很多人眼高手低，看不起不起眼的小事，认为大事才能够显示英雄本色，当大事来临的时候能够去积极的应对就好了，因此呢对小事啊采取了不屑一顾的态度，实则是失去了在小事中锻炼与磨练的机会。没有小事的积累，等大事到来的时候啊就会手足无措，难以应对，最终会导致败局。在荀子看来，这就远不及那些时刻重视细节认真做好小事的人。老话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如果连一间屋子都不去打扫，怎么能够奢望治理好天下国家呢？道理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那么大事来临的时候他怎么又能够去胜任呢？如果对每一件小事都能够认真的去对待， 发现小事背后的规律，把握住细节，那么每解决一件小事就能够增长一分的经验。当日积月累，小事经验不断积累，大事来临的时候只不过将其视作众多小事的集合罢了，再大的事情也能够做到游刃有余，妥善去处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困难的事一定是从简单处做起的，大的事情一定是从细微小事做起的。大事业的成功有时就取决于很多的关键细节，当细微之处把握好了，成功也就是自然而然的顺理成章的了，水到渠成的了。因此呢，荀子十分强调时间的利用问题，因为我们每天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小事，而大事相对较少且难以预料，所以荀子重视日常琐碎的小事，认为当抓住了小事也就成就了大事。他告诉我们，慎重对待每一天的人就会慎重对待每一件小事，这在荀子眼中就是能够成就王者之道的人才。而当出现了漏洞以后再去设法去补救，完全荒废了时间无视小事的人，就是处于危险乃至于走向灭亡之道的人。在这里呢，荀子的立场和态度十分的明确，就是强调要重视每一天的每一件小事，小事做好了才能够确保大事的圆满成功，小事都荒废了，它的结果就是什么事都做不成也做不好。据史记记载，汉文帝的时候，匈奴大规模的侵入汉朝边境，为了防御匈奴的入侵，汉文帝任命周亚夫驻守细柳，汉文帝亲自去慰劳军队。他到了细柳军营，只见官兵都披戴盔甲，手持锋利的兵刃，开弓搭箭，弓拉满月，

0: 戒备森严，皇上的先行卫队到了营前不准他们进入，先行的卫队说皇上马上就要驾到了，请开门。镇守军营的将官回答说，将军有令，军中只听从将军的命令，不听从天子的命令。过了不久，皇上驾到，也不让进入军营。在这种情况下，汉文帝就派使者拿着符节去告诉周亚夫，我要进军营了，慰劳各位将士。这时候周亚夫才传令让打开了军营的大门。守卫营门的官兵对跟从皇上的武官说，我们将军规定军营中不准驱车奔驰。于是呢，皇上的车队啊也只好拉住缰绳慢慢的前行。到了大营前，将军周亚夫手持兵器，双手抱拳行礼说，陛下，穿戴着盔甲之将不行跪拜礼，请允许我按照军礼参见。汉文帝为之动容啊，肃然起敬。在这里，周亚夫他所坚持的，在旁人看来或许是不懂变通的小事，甚至可以被称作是小题大做。然而呢，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军规细节的极致恪守，锻造出了一支令行禁止、纪律严明、时刻保持战斗状态的铁军。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也堪称为是一小事成大事的典范。李时珍历时27年，不忽视任何一处细节，每种药材呢都亲自采药验证，核对产地、形态还有药性，每一个偏方都逐一的核实功效，纠正前人典籍的疏漏，甚至细究药材的炮制方法、服用剂量。这种做法正是对这些琐碎小事的极致较真，正是这些较真才成就了这部惠及后世的药学巨著。现在航天领域嫦娥探月工程团队的成功离不开对小事的极致追求，工程师们对每一个零件的精度、每一条线路的连接、每一组数据的误差都反复的校验，哪怕是 0.1 毫米的偏差、 0.01 秒的延迟都绝不放过。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细节把控，才确保了探月任务的圆满成功，实现了航天大国的宏伟目标。一个人有大志向、想干大事业的理想固然很好，但大事啊，并不是消极等待就能够实现的。要想成就大的事业，就应当立足于当下，重视并妥善地处理好身边每天所发生的小事与细微之处，在小事中积累实践经验，等机会来临、大事到来时，我们才能够从容地应对，精准地把握处理大事的关键细节。随着一个个繁琐的细节落实好了，大事呢，自然就能够顺理成章地完成。别人眼中天大的事，也就成为了我们眼中的普通小事。这都得益于平时重视小事、重视细节的结果。因此呢，把小事看成是大事，真正的大事就变小了。将小事轻视为小事，大事自然就变得更为艰巨了。所以成就大事不能忽略小事，唯有把小事做好才能够成就大事。细节决定成败，细节决定一切。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胃部的使用禁忌。
2: 那么究竟会有哪些因素来破坏我们的胃黏膜，给我们的胃造成损伤呢？我们接着来看说明书。这个胃部的食用禁忌啊都有哪些？这第一个图标就是一个胃，然后里边还有两个毛毛虫，这是怎么回事？
3: 幽门螺杆菌，这个我熟悉。
2: 为什么？
3: 因为我爸胃不舒服，然后一看原来说是里头有这个幽门螺杆菌，他就好好的治了治，好像这个东西是会导致胃不舒服的。
4: 幽门螺杆菌没错。因为我前年就做了一次胃镜，就发现这个了。
2: 就知道这个小怪物啊。
4: 我认识他。
2: 小怪物难对付着呢。
4: 对。
2: 那这个两个小怪物究竟是不是幽门螺杆菌呢？李主任。
5: 大家说的都非常的正确，这两个小怪物就是幽门螺杆菌。
2: 可是我觉得这两个小怪物也太强了吧。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胃里的强酸环境，这个盐酸去做了比喻啊，那是杀伤力非常大的，他们难道不怕吗？
5: 这是一类非常特别的小怪物，
2: 强悍的小怪物，
5: 强悍的小怪物。所以大家看到他们拿着电钻在我们的胃上啊，在搞破坏。那么这个细菌呢，其实被发现并没有多久啊，是在1982年的时候被两位澳大利亚的医生首先发现的。因为在很多传统的医生的观念里呢，胃里面是因为强酸的环境是完全不会有细菌的生长的。那么当这个医生怀疑到胃里面有细菌，它最早是在组织切片上看到一些像细菌一样的成分。那么为了验证这件事情，他自己喝进去了他分离出来的这个菌液，之后过了一周他出现了消化性溃疡。由此呢就验证了这是一类带来消化性溃疡的细菌在我们的人体内寄生。最终这两位专家获得了200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所以也是发现了幽门螺杆菌之后，我们对于消化性溃疡的治疗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更好的治疗的效果。
2: 那么幽门螺杆菌这种小怪物是如何来伤害我们的胃黏膜的呢？我们结合动画再请李主任给大家讲解一下。
5: 那我们知道幽门螺杆菌呢感染的途径大多数都是一个经口的摄入是一个口传播。那么当这个幽门螺杆菌被我们摄入之后，它就会在这个胃酸的环境下定植，因为这个细菌它和其他的细菌不同，它非常喜欢这样酸性的环境。它定植在胃黏膜上之后，它就会开始搞破坏了。这个时候呢它会损伤黏膜的保护层，然后还会刺激我们的胃壁细胞去产生更多的胃酸。我们的保护层受到了损伤，胃酸的分泌增加，这个时候就会带来消化性溃疡啊，或者是黏膜的糜烂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2: 所以这个幽门螺杆菌还是咱自己吃进去的。
5: 是的。
2: 哦，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大家平时的饮食习惯是什么样子的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屏幕。
6: 可以了。
7: 反正我们家打扫剩菜的任务都是我的事儿，来吧，我也别讲究了，来一块儿吧，这个萝卜这在一块儿吧，哎，这还不错，
6: 还行。它的榴莲肉挺多的。
2: 是生活当中跟阿姨就是你一口我一口，你像闺蜜一样的这种状态，
8: 这很正常。因为那个有的时候拿点甜食或者吃个什么东西，巴登往妈嘴里边塞一下，往闺女嘴里塞一下，
2: 不是因为我妈会嫌弃我，我不要跟你吃一个勺子。
8: 我们家很正常，我会觉得这个哎很亲密啊，
3: 一种亲密的表达。
8: 对，
2: 王毅呢？
3: 哎，我们家自从我爸。

0: 有那个幽门螺杆菌治疗之后，在家里头真的已经用功快了，但是出去跟朋友就招待朋友吃饭的时候，尤其吃火锅这种，就
1: 火锅你怎么用功快啊？你就是你没法倒那个筷子，
0: 对，就太麻烦了。
1: 对，
0: 你要张罗，你请人家吃饭，你要显得热情，对吧？
1: 对
0: 对，所以就
1: 黄老师呢，
2: 我觉得在家庭里啊，做到这个分餐还真的挺难的。你像我们家有时候就是刚才就是那视频所表现那样哈，
1: 收底儿，
2: 就是收底儿，最后这大家都不吃了，最后都折到我胃里去。你要扔了吧就浪费，我就觉得哎呀，索性就无奈，索性是一家人，也比较了解，身体状况也比较了解，就一块就折罗，一块就给打了。
3: 嗯，我觉得吧，就是小孩嘛，家里头这胃口烫啊，给他吹吹，这特正常，就是。对吧，就是他小孩怕烫着他呀，所以就很多时候都会这样。
1: 他们这个里边会不会有一些误区或者有一些问题存在呢，李主任？
4: 我们看到刚才的四个场景呢，这里面呢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是呢我们在饮食的过程中，实际上人与人之间我们的这个公勺公筷都没有在这几个场景中使用，大家可能会共用一个叉子共用一个勺子，这样口的这个喂食，那么这些其实都是增加了幽门螺杆菌传播的这个风险的，因为我们知道幽门螺杆菌它除了在胃里面定植，我们的唾液中也会含有少量的幽门螺杆菌，因此呢就通过这样的行为共用的筷子勺子来实现了，特别是在家庭中朋友间这样的一个传播妈妈尝过的这个食物喂到孩子的嘴里爸爸用自己的筷子夹好的这个大虾再喂到孩子的嘴里，那这样的口的传播呢通常会增加儿童感染幽门螺杆菌的风险，所以实际在生活中我们是不提倡的提倡用公筷公勺。
1: 以后宝宝说这个爸爸妈妈再要用自己的筷子给我喂菜，就给他们差评，这是不科学的不严谨的，会传染幽门螺杆菌的。那我们在每年的单位体检当中呢，有一个项目很明确，就是来这个查幽门螺杆菌的。我记得当时是做一个呼气的试验是不是这是唯一的一种检验方式呢？
4: 检验幽门螺杆菌的方式其实有好几种那这是最简单的而且呢是最经济的一个方式我们通常是空腹到医院然后吞下一颗胶囊，在吞下胶囊之后呢等20到30分钟左右，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把气体我们呼出一袋子气体到这个卡片吹气卡上它就会在机器上测试出来有没有幽门螺杆菌，这个是我们说的碳13呼气实验那还有其他的检查，像胃镜下也可以查幽门螺杆菌有一些粪便中也可以查幽门螺杆菌的抗原，但是从简便性和经济性和准确性来说我们现在首选的是碳13的呼气实验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早起的朋友们来福利了。
1: 没错，尤其是经常刷视频、看书、看电视，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快跟我一起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限时开启早间福利，现在购买都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
0: 我们俩都试过了，感觉这个眼贴是真不错，带蒸汽能发热，就像做熏蒸按摩，眼睛温温润润的，可太舒服了。
1: 想要感受的朋友，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光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能给你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大家看好时间，6点半前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3: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2: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3: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4: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5: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4: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准点相约，每个傍晚我们伴你左右。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伴你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2: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3: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4: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5: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6: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5: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7: 夏季吹空调喝冷饮之后引发的咳嗽，我们能不能够用枇杷来对症调理呢？夏季应季水果枇杷对我们的健康又有哪些益处？为您邀请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徐飞和您一起说一说夏季枇杷的养生用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枇杷夏季的养生用法。1528跟我们说这个枇杷膏是粘稠状的，用勺得蒯着吃，枇杷露可以直接的喝。还问这个徐主任，枇杷膏枇杷露到底有啥区别？徐主任告诉我说，里面的这些药材的东西组方不太一样。
8: 对，它不但组方不一样，它的一些辅料也不太一样。咱们一般这个露一类的东西，大多数是经过一些比如说蒸馏啊等等这些方法，把它这个就是提取的相对这个就是辅料相对少一些。然后咱们这个膏类的东西呢，大多里面是含有这个蜂蜜或者是一些糖类的东西，它才能有这种粘稠的这种效果。那么这个糖和这个蜂蜜类的东西，其实在中医来讲，它是也是有这种缓和，比如说我们咳的就是上气不接下气的那种状态，其实有一些蜂蜜啊什么这些成分在里头，它本身就是可以有这个润燥止咳的这个作用，缓急止咳的这个作用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像咱们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咳的，尤其是这种燥咳的时候，有的时候咳的可能 哎，就喝一口这个糖浆，它可能能压一会儿，然后一会儿不喝，它可能又咔又咳起来了。
7: 嗯，
8: 所以这个时候膏还有一个特别这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在嘴里多停留一会儿。
7: 啊，
8: 也可以就是
7: 含着一小口一小口，
8: 对，你可以含着，就是能一直含一段时间啊。所以它不像露，你在嘴里头可能含不住，一会儿都咽下去了啊。也有一定这方面的这个作用在。
7: 嗯，所以说还是两个用法是有一点区别的。
8: 对，用法也是有区别。另外，大多数其实成分也还是有区别的。
7: 嗯，像咳的比较严重的，可能这时候如果没有什么血糖问题的话，
8: 嗯，
7: 膏的比较合适。
8: 也得分。
7: 啊，
8: 它这个露就是咳嗽止咳的这些枇杷露啊什么这些，它有的只是主要是这种清热为主的，它不都是有这个润燥的效果的。但是这个大多数有这个蜜炼成分的在里面呢，它大多数还是以润燥为主的。
7: 润燥更多一些。
8: 嗯。
7: 还有一个朋友在问说，夏天吹空调和吃冷饮之后就会出现这种咳嗽，但是这个咳的时间不是特别的长，缓一缓好像自己就能好。
8: 嗯，
7: 想问问这样的情况需要吃点枇杷果或者用枇杷叶来调理一下。
8: 这个重点还是咱远离这个诱因吧，不要老在这个空调房里。其实，因为早。

0: 早期就是有一定的这个时间很短出现的这种这个咳嗽，大多数其实出现燥咳的这种在夏季并不多见。
1: 嗯
0: 啊，大多数夏天的这种像大家说这种吹空调呀、吃冷饮呀，它是因为这个寒凉把咱们夏季的暑热闭在身体里头了。
1: 啊，
0: 所以这个时候大多数的就是一开始的这个咳嗽，一个是热咳，就是内热，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这个寒把这个身体的这个气束住了。嗯，就像把它捆住了一样，它不通
1: 啊。
0: 咱们的肺其实是一个特别需要通畅，特别需要一个这个开阔的环境的这么一个脏器。
1: 嗯，
0: 所以你要是把它给约束住了，它就要咳，它就要用咳来提示你，我要这个赶紧振奋一下，不然我这对，要不然我这个空气气体交换的功能都要丧失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咱们首先是要离开这个不良的这个环境啊，不管是生的凉的，在夏季确实还是要少吃的啊。然后另外空调环境呢，也是要不要常年的在空调密闭的这种环境里面，这个确实对我们呼吸系统是不利的。
1: 嗯，好，还有网友在问说，如果嗓子出现了这种干痒和轻微的干咳这种不适，是选择吃枇杷的果实疗比较好，还是用枇杷叶入药调理更合适一些？
0: 嗯，如果是简单的这种就是口干呀，有点嗓子痒痒，有点干咳的这种情况，咱们也是分情况的。有一些可能是一些这个疾病的初期的时候，它的诱因可能会比较多。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你稍微吃一点这个枇杷果一类的东西呢，如果你不是因为这个像一些这种湿热这种引起的，而是说像确实是有一些这种本身气候干燥啊这种，或者是单纯的火、单纯的上火引起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用一点枇杷果是管用的
1: 啊。
0: 但是如果比如说像咱们刚才说，你一开始可能是受风寒引起的，这个时候也会一开始有点嗓子痒痒、干咳，但是风寒的时候，人体其实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人体的津液和人体的阳气，阳气是功能是动力，阴津是咱们人体的这个物质基础。那这个时候其实是寒气让你的这个功能减退了，那你自身本身对这个津液、这个润泽的这些津液的代谢功能就不那么好了，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不太能用这个枇杷果来解决问题。至于可不可以用枇杷叶这件事儿，枇杷叶大多数啊，咱们要不就是入汤药，要不就是入中成药，它不是单纯的拿来使用的，
1: 哦，就是没法做什么代茶饮什么的是吧？
0: 对，它不太适合做代茶饮，它需要经过煎煮的。因为咱们刚才也提到，它这个枇杷叶虽然经过这个秘制，但是它就是本身，如果你用的量把握不好，它也是容易有一些这个对人体不利的这个影响的啊。所以这个咱们一般都是入在药里面的。那入药的情况下，那就每一种药它因为配伍的其他的成分很多，咱们就不好说哪一种药适合这个当时的这种咳嗽，还是要当时具体辨证什么原因引起的
1: 啊。所以说您可以先试一试，就是简单的先用这个枇杷果先食疗一下，
0: 如果明显受寒了就先不要试了，如果明显是那种燥热
1: 的，
0: 哎，尤其就是如果今天气候比较干燥，
1: 就是湿度不大，
0: 对，湿度不大但是温度很高这种，然后呢我在这个燥热的环境里面，我受到这个热的这个影响的时候，有点这个嗓子痒痒，或者甚至有点嗓子干嗓子疼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可以是稍微用一点枇杷果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1: 就有点像我们感觉说是有点烧火的那种感觉，
0: 对，上火的这种感觉，是的。
1: 那如果比如说是受寒了或者说湿热的天气，那枇杷果可能这个时候就不是特别的适用。
0: 对，因为它有润泽的这个功能，但是它其实枇杷果并没有明确的止咳的效果啊，它主要是提供，就相当于是我多喝点水用点蜂蜜这种，它就是提供滋润的功能。
1: 嗯
0: 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兼顾有湿的情况下，它会助湿。单纯的如果是早期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太适合用它。
1: 嗯，好，这个川贝枇杷膏，这可能是大家最熟悉的一个枇杷的这个药方，而且我还专门查了一下，这个方子不是说现在咱们一家刚创出来这个古方，
0: 它是个古方。
1: 对，这个川贝其实也是一味中药材。
0: 对对对，
1: 咱们来说一说这个古方，就是川贝和枇杷这两味药材吗？
0: 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它其实不完全是由这两味这个药材组成的，它其实是一个很著名，现在也很知名的这个能说是什么吗？因为它这个最早其实是这个清朝的这个叶天士也是我们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位这个医师，他呢在这个一个这个朋友家，这个母亲有一个旧疾，就是持续的这种咳嗽，所以他当时就给了他这个川贝枇杷膏的这个方子，然后让他来这个顿时使用，然后呢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果然效果非常好，然后这个就痊愈了，这个疾病就痊愈了。后来呢这个母亲，这个朋友的母亲就对他这个朋友就说你一定要把这个方子传下去，造福更多的人。所以呢他这个朋友就做了一个

0: 个这个方子，然后一直流传至今。这是他最早遗留下来的这个古方。但其中比如说咱们其实最这个整个的这个名字它叫蜜炼。
1: 啊，
0: 所以这里面其实它最简单的我们常用的肯定还是有蜂蜜，其实蜂蜜在里面也起了很大的这个作用在。
1: 就是它不仅仅是因为膏这样的一个制剂它需要用蜜、
0: 啊、
1: 然后到最后做调和。
0: 啊、对，
1: 它其实蜂蜜本身也有功效。
0: 蜂蜜本身润泽的这个效果也是极强的啊、
1: 嗯、
0: 而且就是我顺便提醒一下大家，这个蜂蜜不能长时间的用、
1: 哦、
0: 因为临床上遇到一些患者就是为了用蜂蜜来润肠通便。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当这个通便就是大家会有一种焦虑，就是觉得我是不是不吃它就不行了，然后就持续的吃、
1: 嗯、
0: 结果呢就会有一些朋友就会出现这个大便甚至都不成形了还在吃，然后呢来看病的时候就发现说我关节酸疼，那是湿气太重了，滋润太过了。所以其实这一类的润泽的这个不光是蜂蜜，包括咱们枇杷刚才也说了，这个枇杷也不能长时间老吃，天天吃大量吃肯定也是不行的、
1: 嗯、对
0: 啊，所以这些好多这些越是具有一定效果的这些不管是食物还是药物我们越要适可而止啊、
1: 嗯、
0: 有需要的时候有不需要的时候就不要再用。
1: 症状好了咱们可能遵循医嘱、
0: 嗯、
1: 吃一段时间能该停也得停、
0: 嗯、对是的。
1: 嗯，蜜炼川贝枇杷膏刚才说到了其中的这个组成，蜂蜜，川贝，还有枇杷叶，还有其他的吗？
0: 这个各家的方子不太一样。
1: 哦，但主要的成分其实
0: 是主要的成分
1: 是
0: 它是
1: 这三个。
0: 对，
1: 那川贝它的这个功效是什么呢？
0: 嗯，川贝其实也主要是一个有润肺、有清热、止咳的这个作用啊。川贝的这个其实大家也很常用，但是这个也提醒大家一句，因为尤其像一些长时间的久咳啊，大家就是可能会有这种经验，就是说我拿这个川贝炖梨呀、啊，川贝炖枇杷，
1: 川贝炖雪梨
0: 啊，对，这个都会自己家就买点川贝，我就做了。但是如果说啊，您本身是有寒的咳嗽，或者本身痰多的咳嗽，那可是越吃越厉害的。
1: 哦，
0: 如
1: 果是寒凉导致的咳嗽，
0: 对，
1: 或者是痰特别多的这种咳嗽，不是燥啊、干啊的这种咳嗽，
0: 白痰、稀白痰、痰特别多、老咳老有这种，它就不行。对，
1: 而且有一些朋友其实用了这个川贝枇杷膏之后。他就会发现自己的咳嗽老不好，那是不是就是因为没对上症？
0: 对，你要是不对症的话，有可能还起反作用了。本来可能一礼拜能好，变成俩礼拜好不了了。
1: 一般比如说这个川贝枇杷膏，很多朋友都觉得中药是一个慢郎中嘛，说啊、哦，我现在这个症状没有缓解，还没有好转，那是因为我吃的还不够，我得继续坚持吃。如果对症，如果用对了的话，大概比如说川贝枇杷膏，大概多长时间能够见到效果呀？
0: 如果你正常对症的话，你在吃下去的时候，你就自己会觉得感到舒服。因为像这种燥咳，大多数是很不容易缓解，老是觉得这种火烧火燎或者非常干燥的这种状态。如果这种状态，你横着这个蜜炼的这种川贝枇杷膏这一类，你横在嘴里头，你会觉得哎，这个地方我缓解了症状。其实当时寒，当时就会有缓解的这种感觉，因为它比较相对比较清凉。然后这个燥热和这个干燥的症状都会缓解。但是如果说你本身是痰湿的那种咳嗽，本身就是湿气重，湿重的人大多数脾胃功能都不太好。这个时候你要把它含着一段时间，你会觉得，哎呀，我这咳嗽还没好利索，我怎么觉得这个胃里头凉凉的，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就会出来了。其实，见效不会很慢。就如果是对症的情况下，你总会觉得，哎，是有缓解的，但是它可能缓解的没有那么快，不是说我立刻喝了以后我这咳嗽就此
1: 立马不咳了，
0: 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它疾病必然是还是有一个这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它痊愈也需要一个过程。
1: 如果对症的话，首先咱们体感上会感觉到，哦，这个药喝下去之后是舒服了，
0: 对，是的，
1: 而且我们的这个症状可能大概个两三天，它也会逐渐减轻。
0: 对，大多数，
1: 大
0: 多数都会有。
1: 如果你发现寒完了之后，呦，胃特别的不舒服，开始寒凉了，但是这嗓子该咳还咳，那可能就是没对症。
0: 对，是的。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中药，其实这个像蜜炼川贝枇杷膏啊、枇杷露啊，它就有止咳的功效。其实西药也有很多止咳的这个糖浆。而且我知道很多的这个西药的止咳糖浆，它其实是处方药。它是强力镇咳，甚至有上瘾的这个风险。如果我们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这种咳嗽，尤其是干咳，很多朋友一干咳吧，就感觉这肺都要咳出来了，咳咳咳咳不停。我能中药西药一起用吗？ 徐主任，
0: 其实是可以的啊，咱们并不反对说有时候你真的咳得特别厉害的时候，咱们用一点这个西药。

0: 要去缓解他的一些症状。但是呢，这个也特别要提醒大家，尤其是一些这种镇咳、强力镇咳的这种药，咱们用起来还是要有一定的这种，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不能自己乱用。因为其实咱们的咳嗽啊，是人体的这个肺，它是，怎么说呢？外来的这些，不管是西医讲的病毒、细菌，还是咱们中医讲的一些病邪，它导致了咱们这个肺上面的黏膜受到了损伤。
1: 嗯，
0: 那其实肺是非常娇弱的，就像咱们眼睛里头如果进了任何东西，大家肯定觉得立马觉得难受。但是肺它作为内脏，我们没有这个那么明显的这种难受的感觉。但是肺自身它会自救，它自救的这个状态就是我用更多的这种津液、粘液、人体的津液去修复它，修复这些不舒服的这个地方或者受损的地方。所以这些粘液就是我们的痰的来源。所以当出现这个它去修复的这种过程中，避免不了它会把一些外来刺激性的这个东西就是带到这个痰里面，带到这个粘液里面。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把它咳出来了啊，这个它其实是人体把这个污浊的或者是外来的这种病邪把它清除出去的一种自我的本能。
1: 降低它浓度了。
0: 降低它的浓度，或者是有这个相应的这个问题，我们是把相应的这些污染源把它排出来了。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用了镇咳的药，它反倒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你痰排不出来了，所以这些污浊的这些东西它就会一直在里面。包括你痰多了的时候，它让你这个整个这个肺的这种机能它不能把这个痰它排出来，痰越来越多堆积，它反倒会引起可能肺部感染，所以肺炎呀这一类的，反倒会引起这一类的问题。所以这个镇咳药不能随便用，不管是中药的还是西药的。其实你刚才提到要说这个西药里面有一些成分强力镇咳，中药里面也是有的。
1: 中药也有强力镇咳。
0: 比如说就是这个枇杷膏、有一个这个药叫做强力枇杷露。它这个药其实本身里面是含有罂粟壳，所以它这个也是镇咳的效果是很强的。很多人就说我晚上咳得停不下来了，我一喝就好了。然后第二天接着咳，所以它也是有一段时间的这个镇咳的这个作用。镇咳其实是我麻痹你的这个功能，让它减少这个咳嗽。当然我们症状太重的时候，如果都影响休息了，甚至我咳的哪哪都疼，甚至像说这个我肺都快咳出来的这种情况，那稍微用一用肯定是有一定的益处的。但是说我们如果说用的量大了，完全让它不咳了啊，让它镇在里头了，出不来了，也不一定是好事。
1: 所以咱们得辩证的来看。
0: 对，还得找到根源，从根源上解决问题。
1: 但是中药和西药确确实实它是可以组合打组合拳的。
0: 对，是的，有一些现在中西医合剂啊，有一些药物它本身里面会含有一些西药的成分，也会有这种的情况啊。所以，这个东西反正就是，还是得遵医嘱，重点是。
1: 对，如果是单独，比如说就是中药、中成药的这个制剂和西药的一些这个镇咳药，如果我们要用的话，需要间隔开吗？还是说两个同时，因为它都是这种，比如说糖浆啊，或者是膏状的，一起喝也可以。
0: 大多数其实不会建议大家一起喝啊，一个是因为这个药物的作用它也是有一定的时限的啊，你可能喝上这个药之后，它比如说缓解这个咳嗽的这个症状，它可能有一段时间，然后你两个药凑在一起它没有加强，但是这个缓解的时间都差不太多，所以一般来讲会间隔开。还有一个就是中药和西药有的时候它确实有一些成分不明的成分，它会有相互作用，所以咱们一般脾胃的这个肠胃的咱们排空的这个时间在半小时到一小时，胃的排空时间在半小时到一小时。所以如果您中药和西药一起用的话，我们大多数会建议大家你隔开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再用。
1: 好，就是还是间隔开来是比较好。
0: 对对，
1: 还有一个朋友跟我们说了一个吃这个止咳糖浆的他自己的这个用法。他说西药容易上瘾，所以和中药间隔，这顿吃西药，下顿吃中药。这么吃行吗？
0: 也不是说不行，就是如果你确实是能达到这个至少让大家有一个良好的休息，这个是重要的啊。就是不管说这个咳嗽到底能缓解多少，解决多少问题，但是你至少晚上的时候能好好休息啊，这是两个，如果间隔这个使用的话能达到这个目的。你每一个都没有超过它原有要这个说明书的剂量，或者说是像这种间隔，这顿吃这个下顿吃那个，我间隔来讲每一个药我其实是减量的，但是可以达到效果，这也是可以的。
1: 但是我估计这个朋友可能是想，比如说这个止咳糖浆要求的说明书，比如说是一天三次，我第一次吃了西药，第二次我就用中药，第三次我再用西药，这样的话药物浓度会不会不太能够满足我们身体的这个控制疾病的需要啊？
0: 西药来讲会有这个问题
1: 啊，
0: 它会有要求这个药物浓度的这个问题。但是呢，中药本身其实对这个药物浓度要求并没有那么高
1: 啊。
0: 你一天吃两顿和一天吃三顿，如果你特别重的情况下，大家会要求大家用到一天三顿啊。一般来讲，如果是比较清浅的这种的话，一般一天两顿也是没有问题的。
1: 所以说这个中药西药啊，到底应该怎么吃？

0: 那是水果，大多数的水果，茎叶丰富的水果可能都有相应的这个作用。
1: 嗯，
0: 它其实就是一个主要起一个润泽，起一个这个滋润的这么个作用。因为它其实和其实中医来讲的茎叶，它和水还是有区别的啊、
1: 嗯，
0: 就是水一般是流动性非常强的，茎叶相对对茎叶相对而言它是更富有营养、更粘稠性质的这种。所以其实，在水果在补茎叶这件事情上，它确实是要比您正常的喝水效果会更强。
1: 但是你也得注意一下量。这个大旱之后虽然缺水口渴、
0: 嗯、
1: 大家吃了一大堆这个枇杷、
0: 嗯、
1: 它一寒凉损害了我们的脾胃、
0: 嗯。如果是在那种暴晒的这种天气里面，它确实是又有火 又有火又有这种茎叶的损伤的时候，
1: 可以
0: 适当的稍微多吃一点是可以的。
1: 好，但是量还是注意控制一下，就吃完之后觉得太多了或者觉得这个脾胃开始凉飕飕的了，那就不行了，可能就超量了。再来看他说这个枇杷，如果夏天吃不完的话，能不能自己把它熬成这个枇杷膏？
0: 把枇杷果熬成枇杷膏，其实也不是不行的，就是其实像做罐头一样。有一些食物，因为咱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枇杷其实，它这个润泽的效果更适合这种干燥的状态。所以，一个
1: 是秋天其实也可以，是吧？
0: 对，一个是初夏的时候，温度高、湿度不够高的时候，我们适合用，也就是它正好这个产出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是其实秋天的时候也是适合用的。那这个枇杷这个东西其实挺难保存的，富糖的这些东西很难保存啊。当然，之前也有这个听众提出说，这个做成这个盐津的这种枇杷。也是有一定效果的。那么其实我们把它做成罐头也是可以的啊、
1: 嗯。
0: 我原来也做过，咱们拿一个这个玻璃罐子，然后把这个枇杷，但是这个做罐头啊，做这种膏啊什么一类的，一定要把它的果皮和它这个果核、就是这个枇杷中间那个核给它去掉啊、这两部分它是有一定的刺激性，有一定的这种毒性的，把它去掉，只取果肉的这个部分、然后把它清洗干净了以后，就放在那玻璃罐子里头，然后加点冰糖，加点开水上锅蒸、然后大概蒸个15分钟左右，就上气儿蒸个10分钟这个状态、然后开锅了以后直接一盖盖，就是高温把它这个去掉了它这个会
1: 细菌啊
0: 会变质的这一部分、对，然后你就把它放在这个凉快的这个地方，或者放在这个冰箱里面冷藏，到秋天是可以吃的、另外就是你多加点蜂蜜，直接就是或者加点冰糖、直接把它熬成果酱式的这种就是膏类的东西嘛，然后到秋天的时候你就崴上一小勺，然后配这个直接拿这个水一冲也是可以用的，没有问题。
1: 这个其实对于润燥效果是非常好
0: 的。是
1: 的，
0: 所以秋天也适合，没问题。
1: 而且这个枇杷我们说了嘛，现在的一个新鲜的枇杷大家买到其实买成熟的这个味道还是比较好的，
0: 对对对，
1: 是比较可口的、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在夏天枇杷这个大量上市的时候自制一些枇杷膏、这个时候
0: 一定要选熟的
1: 啊、
0: 别是那种半青不熟的那种，半青不熟的那个它有酸涩的那个味道的时候它伤脾胃啊、如果是它完全全熟的，它确实是有滋润的这个作用的。
1: 反正我的方法就是你稍微捏一捏，就是你捏捏硬邦邦的稍微能捏动的那种基本上就是熟了，然后这个颜色是发那种橙黄色的、
0: 啊、对对
1: 对颜色比较深的、感觉成熟比较高，
0: 不要有那个绿色那种不太行。
1: 对，大家可以自己试一试哈、但是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您发现了这熬完枇杷膏之后它长毛了什么的，就别再吃了。
0: 对，这肯定是不行，就说明你前面操作过程中有没有做到的。
1: 对因为有的朋友这个舍不得这个把上面这个长毛的抠掉瓦掉、底下还吃，这个确实不太卫生不太健康。刚才您提到了，刚才不是有朋友说这个盐渍的这个枇杷干吗、那这个枇杷干还有止咳的功效吗？因为盐渍这样是咸什么的，不是对我们嗓子是个刺激吗？
0: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作用，但是它相对而言其实对脾胃的这种寒凉的这种影响会少一些，但是它润燥的这个作用还是存在的。
1: 就是还是有润燥的功效，
0: 对对对，
1: 但是确实这个因为它是盐渍过的，
0: 对对，
1: 对于比如说我们的嗓子会有一定的刺激，就是这时候咱们
0: 它其实不一定是刺激，它只是说如果你吃的就是你的盐最后含量很高的这种情况下，它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就是缺水的这么一个表现。但是因为本身这个枇杷自身的这种性质，它酸和这个甘甜的这个味道，它就是生津液啊、它并不是说靠它里面的水分多，而是靠它这个酸和甜的这个就中间酸
1: 生
0: 属性
1: 生津，
0: 对，是的
1: 啊，所以说这个，但是反正盐多了，总归对我们的身体不是特别的好，控油控盐嘛，现在
0: 是这样的，就跟果干啊，还有什么话梅是一个道理的，
1: 所以说大家也是，如果这个口味如果觉得特别喜欢的话，也控制一下用量，别吃太多。好的，也再次感谢徐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

0: 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多举措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从今年9月1日起，境外旅客在购物地办理退税手续后，可自主选择以实现互认地区的任意口岸离境办结退税。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 2.1%。 上半年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生产同比增长 14.8%， 投资同比增长 6.5%， 前五月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 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今年上半年，依托区位与通道优势，全国最大商品车陆路出口口岸霍尔果斯口岸汽车出口贸易持续升温，出口汽车21.9万辆，同比增长 25.7%， 出口总量增速均创同期新高，成为新疆外贸提质增效的核心增长点。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101篇，南宋赵帆古诗《送春》。
3: 送春，宋·赵帆。绿阴青子见能

0: 家，杨柳深藏三四鸦，春有余情无处看，林边野草一开花。
1: 这首诗作于赵帆旅居玉山的暮春时节，不同于传统诗词伤春悲秋的愁绪，诗人放眼玉山山野，看见繁花落尽之后，绿荫成海，青果初生，柳荫栖鸦，就连路边野草也竞相绽放。春光看似消散，却将默默余情藏于草木之间，尽显玉山乡野温和绵长的自然生机。首联：绿荫青紫见能家，杨柳深藏三四鸦。两句纯用白描，勾勒玉山暮春实景，草木枝叶舒展，形成浓密绿荫，枝头青色小果渐渐爆满，杨柳枝叶繁茂幽深，几只乌鸦静栖其中，画面安静柔和，褪去春日繁花的喧闹，尽显玉山山林沉静闲适的暮春风貌。尾联：春有余情无处看，林边野草一开花。这是全诗立意升华之处，诗人跳出世人惜春的伤感，道出心意。春光看似无处寻觅，其实并未真正离去，他将最后的温情洒落山野，让林间不起眼的野草也能如期绽放花朵，延续春日生机。全诗取景玉山乡间寻常草木，意象清淡柔和，视角豁达通透，不哀叹春光逝去，反而看见繁华落尽之后自然的另一重生机，将江南玉山含蓄温润的山野气韵凝练在短短28字之中。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依然是我们的暑期特别节目啊。我们开启了一个大自然系列，也希望我们的学生朋友在放假的时候能拥抱大自然。当然了，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也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啊。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到了书评人作家陈彦明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好书。彦明老师你好。
5: 红牛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关于海啊，也为大家要推荐是来自西利亚莱顿萨克斯特的《岛上花园》啊。彦明老师，这本书怎么映入你的眼帘呢？
5: 这本书其实也是我偶然买到了，读完了之后就是心中充满了快乐，因为这本书我觉得整个的都是洋溢着这个作者心中的一种喜悦，他用心的去经营他的这个岛上的花园。这个作者是西利亚莱顿萨克斯特，其实他是已经离开了这个小岛了，他的故乡在这个小岛，但是他结婚了以后离开这个小岛，但是呢他每年特定的季节都会返回到这个小岛上，因为在那个岛上还保留了他的自己的一个花园。然后他在那片花园经营那一片园地的时候，他每天都怀着非常开心非常快乐的一种心情，所以他的这种情绪弥散到这个他的文字当中，整个的在他的文字里面也洋溢着欢乐的这种气息，所以读起来非常开心，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而且这本书里边还有很多的插画，这个插画呢是他的一个朋友，也是受这个岛上花园的感召，经常到这个岛上花园来，然后在这个岛上花园呢是这是一位画家，然后画下来很多油画，然后跟这本书我觉得文字相得益彰。
4: 是，正像您刚刚所提到的哈，如果说这本书的作者应该是两位啊，因为他是图文并茂哈。
5: 对，
4: 文的部分呢是刚刚您提到的西利亚莱顿萨克斯特，他呢是美国著名的诗人，也是

0: 散文家，同时也是园艺家，同时也是咱们这一系列的代表人物之一啊，也就是自然文学代表人物之一。他呢应该是非常精彩的一个人物啊，有很多后面的一些文学评论家说他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人物。他是极具天赋的艺术家，他用诗歌、散文、花草、飞鸟、岩石和大海对话，被人们称为是岛屿诗人和开往岩石上的花朵。他应该是他所处时代的一个象征吧。他是生于1835年1894年离开的。海岛生活和岛上花园是他流传最广的两部作品啊，可以说是一版再版，按现在的话来说也算是经典了。
1: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他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人物。那么我觉得他的精彩来自于他的创造，比如说他这个岛上花园，我觉得完全是他心怀热爱的一个辛勤劳作的一个结果。你看他说，就是当大海在曙光中刚刚泛起一条白线的时候，这个西利啊就开始在他的小花园里边劳作了。他在里边种下香豌豆，白天将幼苗放在户外的廊道和阳台上，晚上重新放回室内，小心保护它们免受炙热的阳光、狂风、暴雨或低温的影响。他把室内窗台上所有装着嫩芽幼苗的盒子和篮子都拿出来，放在屋顶和阳台上，给香豌豆浇水，给三色堇遮阴，给福禄考建苗。他定时的搬出搬入，其实就是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在这种就是栽花种草的这种日常生活当中汲取快乐。而且他经营他那一片小园地，刚才说的是这个花盆当中的一些花草，还有他的那个园子里在地面上种的一些花草，然后他每天每天都怀着欣喜的心情来去照料这些小花小草，而且就是从这些秧苗的生长萌芽，然后就是一点一的变化当中，他自个儿通过他自己诗一样的语言都表露出来那种内心的欢喜。
0: 哎呀，如果真的是有自己的一片花园日日守候，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何况您说的这个花园它在风景优美的海岛上，哎，你说这个作者呀，他就是守着他这个岛上花园度过了他幸福快乐的一生。这个我觉得是现在很多都市人的一个梦想吧。
1: 对，就像他说的，在他看来这个花木有枝，他给那个这些花草付出一些辛劳，但是这些花草也给予他盛大的回报。他说能感受并回应你为他们做的每一件事。就是在他的眼睛里，这个花草啊树木啊都是有生命的，而且有感知的，他们在园丁的关爱和善意中成长，并洋溢着灿烂的喜悦，回报我们的是绽放和欢喜。
0: 说实话，就是作者呢还是一个非常热爱自然的人，你看他对花草的这种态度，而且他早年就在家里特意为自己辟出了一片自赏的园地，是吧？就像他在书中说的一样，从我能记事儿起，花儿就像我亲爱的朋友一样，给我安慰，给我灵感，给我力量，让我振作和愉悦。哎，我特别想问一下燕梅老师啊，因为你也写过类似这样的作品啊，包括像写公园，你看到这些花的时候，或者自己养的这些花的时候，会觉得它在跟你说话吗？
1: 我是原来写过一本就是紫竹院公园的一本散文集，叫紫竹笔记，我的园子我的花。其实我写那本书的时候，我觉得跟这个西利亚他这个岛上花园的这种感觉是相通的，我觉得那种心情是相通的。我的感觉就是当你身处这些自然当中，虽然就是像紫竹院公园它是人造的一些公园，但是里边的花草也是自然的花草，那我觉得人在就是置身于这种自然花草树木当中的时候，我觉得跟大自然仿佛有一种连接。
0: 嗯，
1: 那么就是你的心中的喜悦就变得非常的博大，就像是跟这个自然界的能量连接在一起，就是让这种心里边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就是那种喜悦更加的放大。那另外呢，我觉得就是自身这个花草当中或者是大自然当中的时候，人的内心是非常的纯净的。
0: 嗯。

0: 非常的纯净，非常的沉浸，而且就是获得的是一种非常纯粹的一种喜悦。
1: 哎，就是人与万物啊，它是有着这种默契的啊，很天然，属于什么便归于什么。当然了，跟很多女子一样啊，在结婚生子之后，西利亚呢，她是离开了海岛，离开了故乡，但是她故乡的海岛啊，依然是吸引着她，召唤着她。无论多远哈，他都要回来，回到温馨的花园，回到熟悉的故土，回到他自己的领地。应该是在每年的四月，他都会从城市再飞回到岛上吧？
0: 对，就是在那种春天的季节，像那种鲜花盛开的季节，他都会来照料他的花园。
1: 嗯，
0: 而且这个花园呢，也不负他的辛劳。他说，在我看来，在造物主的奇妙宇宙中的所有奇妙事物中，没有什么比在空地上种下一颗种子所产生的结果更让我惊讶的了。
1: 嗯。
0: 他天天就是种下去之后呢，就天天的在期盼着，天天的在憧憬着，他播下的每一粒种子都带给他奇迹，他非常享受这个过程。他说，园丁的本能深深的植入我的灵魂，我真的很喜欢干活用的工具，比如铁叉、铁锹、锄头、泥铲、喷壶，在我眼里他们都是令人愉快的东西。对，就是他非常沉迷于这种园丁的生活，接受草木的滋养。
1: 嗯，
0: 比如说他在书中说，太阳的第一道欢乐光芒洒向这广阔世界的表面，在这些清新的早晨，别人还没有醒来时，我就走进花园，暂时沉浸在完美的幸福中。在这清闲宁静的神圣时刻，每一朵花的美丽面庞都在用一种无声的喜悦向我致敬，让我感到无限满足。每一朵花都给了我它的颜色、它的优雅、它的芬芳，并以其圆满之美丰富了我。生命中的一切忧虑、困惑和悲伤，还有生活中的一切重担，都从我的肩头滑落，只让我保留一颗赤子之心。除了此刻天真无邪的幸福之外，别无所求。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我最近其实有这样一个体验啊，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既然咱们说了大自然系列，你看西利亚呢，他是在他的小花园，比方种下香豌豆，白天呢将苗放在户外的廊道跟阳台上，晚上呢重新放回室内，就是那种小心翼翼的保护他们免受炙热的太阳啊、狂风啊、暴雨啊他们的影响，就是真是无微不至啊。
0: 对，
1: 我最近一段时间在养蚕。
0: 哦，
1: 由于孩子的原因，让他去观察嘛。
0: 明白。
1: 我就把这个蚕啊放在我的床头。
0: 嗯。
1: 然后每天我都喂它，打扫完它的这个排泄物，然后找新鲜的桑叶。这个过程啊，以前我没有觉着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当我连续养了大概有15天的时候，每天一睁眼看到它都长大了的时候。
0: 明白。
1: 是吧？从一个小籽儿，然后变成一个大胖小子、大胖丫头。那个感觉非常的喜悦，它就变成了我的一个牵挂。你说它跟你有互动吗？其实也没有什么互动，是吧？就像很多人说花草跟你有互动吗？很多人觉得没互动，但是真正你养它了之后，你会发现它真的是生命，真的是牵挂，你就会呵护它。
0: 对，而且从这些事情当中也可以获得很多的乐趣。西利亚他这个岛上花园那种非常繁茂，而且被他写的那么的热闹，那么的开心，我觉得就是一方面能够体会到他这种文字里边的一种快乐，同时呢仿佛也能够看到他日常虽然在劳碌，但是也非常开心的那样一种日常的生活状态。
1: 真的是，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关于爱的流动的故事。就什么意思呢？作者也说了，说万物有灵，花木有枝啊。他原文中有这样一句话说，能感受并回应你为他们做的每一件

0: 哎，你说这是园丁的快乐吧？
1: 对，而且他说无数张喜气洋洋的脸转向我，他看到那些小花的时候，他像是看到无数张喜气洋洋的脸转向我，似乎在用祝福的眼睛看着我。
0: 嗯，
1: 其实有时候你发现了吗？人的这种快乐，人的这种喜悦，实际上很多的时候也是自己去创造，自己去营造的。而且就是你在这个日常的跟这种植物的这种互动当中，跟这种我们周遭的一些事物的一个互动当中，其实我们的心情影射到周遭的事物当中，那周遭的这种美好也会回馈给我们，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项非常有益的，有益健康，有益身心健康的一些日常活动。
0: 哎，所以就像您说的，四季的花朵呢，总是给西利亚这种特别丰盛的回报。他书中这样说呀，在我看来，在造物主的奇妙宇宙中的所有奇妙事物中，没有什么比在空地上种下一颗种子所产生的结果更让我惊讶的了。就是所谓从无到有嘛，就是他说日日有希冀，日日有期待，日日有憧憬，他播下的每一粒种子都会带给他奇迹，他特别的享受这个过程。
1: 对，所以照料这些花草对他来说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一个事情。所以在他的园子里向日葵，有向日葵，那向日葵就是一直在向阳生长，仿佛是照亮了他花园的每一个角落。还有就是相思竹，粉红色的小花看上去明亮又甜美，福禄考的花呢散发着光芒。所以在他的那块小花园的土地上，还有在他的心里，有一种万物生辉的
0: 对
1: 一种感觉，然后他种下了花草，仿佛也种下了希望。
0: 甚至他说他很喜欢干活的工具啊，他说园丁的本能深深植入我的灵魂。他说比如说铁叉，然后锄头、靶子、泥铲、喷壶，在我的眼里他们都是令人愉快的东西。真的是沉迷于园丁的生活。反正你看到他这个文字，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简单的人。
1: 对，他说，很纯粹的人。他说对我来说，在地上种下一粒种子本身就是美好的，我总是带着喜悦和极大的敬畏去做这件事儿。他怀着喜悦去观察植物的个性如何呈现出来，种子如何挣脱囚禁自己的种壳，从中伸出两只手，一只手是根，负责抓住泥土让自己挺立并吸收养料，另一只手伸出去寻找光，向上攀爬，痛饮微风和阳光，实现它完整的生命之美。就是从这些花草当中，他一方面看到那种非常可爱的那些生长的姿态，同时呢，他也做一些联想。而且因为本身我觉得他是一个诗人，通过一种诗意的一种语言来表达出来，所以他的文字让人读起来我觉得也是赏心悦目吧。
0: 对，他在书中呢其实也反复的提到哈，说我太爱我的花园了。他说我在花园的花床上收集种子，与我心爱的鸟儿一起分享。这不就是诗吗？
1: 对，
0: 对吧？我觉得真的像诗一样的语言。我在花园的花床上收集种子，与我心爱的鸟儿一起分享。
1: 对，
0: 这个画面太美了。
1: 我觉得这种诗意其实就是在他的心里，
0: 哎，
1: 从他的那个心灵当中流淌而出。再加上我觉得他行动上一直是就是对这个植物、对花草，然后赋予了一种由衷的一种热爱，所以他是怀着一种极大的热情，然后到这片他的岛上的这一片小花园里，所以就是把他的小花园是装点的姹紫嫣红。
0: 嗯，另外一位作者，我觉得咱们也得介绍一下，因为如果您打开这本书，您会深深的被他的画所感染啊！就是这个岛上花园的画真的很美。给大家介绍一下啊，画家柴尔德·哈萨姆，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印象派画家，他的画作呢被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这些文化机构收藏。他是西利亚的朋友啊，
1: 对，
0: 当然也是他们家的这个算度假客吧，
1: 常客，嗯，
0: 也是他的朋友经常过来，持续在这座岛上绘画近30年，留下了岛上花园的一个永恒的影像。有评论家说呀，说哈萨姆绘画这座海岛和花园的这个创作呀，使他在美国印象派中的位置就如同莫奈的花园

0: 风景画在法国印象派中的位置，这个已经非常高的一个评价了。
1: 对，还真是。如果说翻开这本书的话，一方面是被这个西利亚的这种诗一样的语言所吸引，然后另一方面呢，我觉得被这个柴尔德哈萨姆的这个画所震撼，因为里边的画就是跟这本书的主题还有西利亚的文字，我觉得相得益彰。他的插画呢，其实他就是这个人曾是这个岛上花园的一个座上宾，他被阿普尔多尔岛和西利亚的花园所吸引，每年都来到这里写生画画。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辰、不同的天气和不同的际遇里，他都留下了他自己的一些作品。而且他这个作品是从花园和海岛的各个角度留下来的，他是写生留下来的，所以就是说到今天也成了一种永恒的记忆，伴着这个西利亚的文字来到我们面前。你比如说它里边的插图里边有夏末蜀葵是画的一些花了，然后还有门口眺望，就是从门口看上去有鲜花有大海这样的角度，还有晨星，就是在清晨的时候一些海边花园的一些场景。另外就是还有玉美人儿，然后肖尔斯群岛、月光、肖尔斯群岛、清晨、肖尔斯群岛、西风、肖尔斯群岛等等吧，就是肖尔斯群岛的这个系列的作品。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在岛上的包括一些峡谷啊、一些岩石、一些海湾还有这个岛上的一些帆船、礁石等等吧。所以他把这个不但是记下了这个西利亚的这个岛上花园，而且从这个花园看过去的一些大海的景象和小岛的景象都给描绘了出来，用他同样就是诗一样的画笔的这样的艺术的语言给描绘出来。所以这本书我觉得不光是这个语言美，还有它的插图非常的美。
0: 插图非常的美，因为两位都是艺术家，一位是诗人散文家，另外呢一位是画家。同样的一个岛，同样的花，同样的自然景色，同样的大海，同样的山，我觉得只是用不同的艺术手法表现出来而已。但是非常奇妙的就是当你看着它的文字再对照着画，又会产生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啊！我觉得这个是一种馈赠吧，应该说是一种礼物，对吧？包括我看这个书里边也提到了，说很多人也到了他的这个花园啊去参观啊，因为就是世界各地的爱花人知道这个西利亚有这么一个小花园之后呢，都会想去看一看。大家上岛之后呢，也会惊叹他的花园之美，然后向他请教取经啊，说你怎么弄这么漂亮。西利亚他每次回答只有一个字，就是 love。就是爱，是吧？
1: 对，
0: 他说植物开花，花园繁盛的秘籍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爱。因为他强烈的觉知到植物对爱是有意识的，他们会对爱做出回应，给予回报啊。就是西利亚他对花似乎多了一些天赋的感知，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就像音乐家、画家、诗人一样，真正爱花的人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培养出来的。他是为这苦海中的幸福而生的，是大地能给予他的孩子最纯粹的快乐。这种快乐是宁静的、天真的，也是令人振奋的、永恒的。
1: 在他看来呢，这个自然花草的确是有着某种抚慰人心的力量。那他呢，就是对这个他花园里的花草倾注了爱，那么这些花草也回报给他了爱。就是这本书就是诗人和画家共同构筑了一个美轮美奂的一个艺术的世界。虽然它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一个主题，但是又给人一种非常深刻的一种艺术享受。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0: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1: 我是主播于飞，
2: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头条新闻。我们来聚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有关情况。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介绍说，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 16.5% 和 11.3%， 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
1: 两个下降背后是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的硬核答卷，圈粉世界的中国式安全感是如何炼成的？答案就藏在以下的这些数据里。今年上半年，公安部协同提升入境旅游、消费、生活便利化水平，入境外国人达到 2291.4 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是 1781.5 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 20.4%、30.6%， 跨境流量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
0: 目前呢，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全球公害和治理难题，公安发展15五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针对当前绝大多数诈骗窝点集中在境外的实际，公安机关深入研判电诈犯罪集团的组织架构、金主骨干运行模式，依托已有的执法合作机制和即将成立的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持续深化打击治理工作。
1: 近年来，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时有发生，包括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侵犯个人隐私、破坏社会信任基石，甚至威胁国家安全。今年上半年